0: 新的公园卫生院南边有一个南边100米这个位置是吧？
1: 对。
0: 嗯，100米的位置，有个新的这个小广场。
1: 啊。
0: 嗯，现在就是建了一半停工了，想问一下什么能够继续建，什么时候能建好，是吧？
1: 对。那是不是绿化广场啊？
0: 叫什么名不重要，你就关注这个广场什么时候能修。对吧？
1: 对，
0: 叫什么名这个都是次要的，他就那广场叫宋林也好，叫张三儿也好，他都不耽误他这个广场，对吧？所以现在咱们不用关心他叫啥名，你就想问这个广场什么时候能修，对吧？
1: 建一半就不修了。
0: 行，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啊，这个我不确定今天马上能问出来，这个我得问，好吧？但是那个斑马线那个事儿，我能给你确定，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递交给咱们交警了，交警这边呢正在跟公园中队来周通。现在是这样的，他这边交警队反馈是什么呢？领袖西城和公园路卫生院在同一侧，不需要过马路。你是哪边来？你是想在公园路还是梨花路设置斑马线？
1: 梨花路。
0: 梨花路，是吧？
1: 对，在那个梨花路南侧往北门走，我肯定得经过那个。
0: 在梨花路由北向南是吧？是吧？你是想在梨花路由北向南走，然后要经过这个公园路是吧？
1: 我得到公园卫生院嘛。
0: 到公园卫生院。
1: 啊。
0: 因为那
1: 没有斑马线。
0: 那段我挺熟的呀，但是你说这个梨花路，我现在有点懵了。梨花路由北向南走到公园卫生院，你要穿过那个公园路是不是？
1: 梨花路。
0: 穿过梨花路。
1: 啊。这个位置你应该知道，就是
0: 你这样。
1: 梨花路往返。
0: 你这样哈，你这样，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这样。我把你的电话和你的这个情况我发给咱们这个交警，好吧？
1: 哦，好的。
0: 啊，然后具体的话呢，让交警跟你沟通，行吗？让交警跟你沟通啊。
1: 可以。
0: 尾数是6769，对吧？
1: 对。
0: 嗯，可以给是吧？我把您的电话给他们，行吧？
1: 可以。
0: 行啊，那好嘞。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位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
2: 啊，我其实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买那个房子一直没有住，2019年买到现在一直没住人，完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就是，就是，暖气供热也是一直就是报停状态。完了以后，我寻思咱这个因为没有住人还正常。
0: 你是属于空置的房是吧？就是房子一直空着的，对吧？
2: 就是没住人
0: 啊。我知道了，就是空着的，是这样的啊。就是想问一下，物业费减免对吧？
2: 对对对，其实没有这个没住人不产生什么那个照常收，好像有点。
0: 你觉得从情理上，觉得说不通是吧？这个事儿，那我跟你这个是，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这样一句话，说我觉得呢，在我的认知看来啊，我的角度看来呢，就是凡事逃不过情理法三个字儿。我先问一下您是不是认同这个观点，对吧？你细想，对吧？凡事逃不过情理法这个方面，法律是最低的一个要求了。对吧？咱们遵纪守法是个最低的要求，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那我们就从法律当中这个给大家解析一下，有没有关于这种情况物业费减免的法律依据？法无禁止即允许，对吧？如果说法律当中有这个相应的规定，那我们就按法律执行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来讲，物业费如果说可以减免的话，有哪些法律法规能适用的情形？首先啊，物业服务存在重大瑕疵，但首先你都没在这入住，对吧？或者说这一块的话，民法典你可以去看942条、585条，还有物业管理条例的40条，它这里面关于这个物业服务的企业，如果说它没有履行或者是没有完全履行合同当中约定的各项服务内容的话，哎，我们这边是可以主张啊酌情减免部分的物业服务费。很显然你的诉求不在这个范围，那我们跳过再来看一下，房屋没有交付或交付存在质量问题，那你也不属于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控制房屋这一块，关于控制房屋物业费减免这一块，在民法典当中它没有统一的规定，没有统一的规定，但是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有一些地方性的法规，比如说有一些省份它有规定，连续控制半年以上业主能够申请减免物业费，减免的比例是由当地的政策来确定。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吉林省这边呢，

0: 它确实没有这样的出台这样类似的一个法律条文，没有。嗯，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在咱们吉林省内这片儿确实是没有这种法律上的一个依据。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您这边可以跟物业呢来形成一个沟通啊，来协商，就这边房子我确实是没住啊，这边能不能看看协商把这个物业费进行一下减免，这个就是双方来协商了。这个就类似于什么呢，买东西，你买的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看不见的，不是实物的，比如说我买个手机，我能看见我花钱的东西在这儿。物业它买的是一种服务，你花了钱呢，就是你感觉我没看到什么东西，因为它这种服务我跟你讲，咱们可能是看不到的，你就特别是你不在那儿住，他打扫这个小区的卫生了，他保持这个环境了，你都享受不到，因为你人不在这儿住。所以这一点呢，你可以跟他来协商。那至于说大家可能有很多这样的诉求，你看我房子比较多，我只住其中的一个，我那么多的房子我都不住啊，那我这个物业费我就不想交。那么这种诉求呢，我们可以呢在开两会的时候呢把大家这种想法提交上去啊，通过立法的形式看看能不能形成一种啊法律的一个规定，这样的话呢咱们物业和业主之间在协商的时候有法可依。但是目前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民法典当中没有成文的具体的法条规定是允许可以因为不住而减免物业费的，我这么讲您能理解吧？
1: 嗯，能理解。
0: 好，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人家收了合理合法，不收免收是情义，咱们可以通过协商，好吧？
1: 好好。
0: 哎，好，再见啊。
1: 嗯。
0: 好，那提醒一下各位听友啊，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大家如果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那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哈。有一位好先生，他问这个梨花广场这一块，说是今年咱们当时是发布的要新建的，当时我们来看一下哈，是在2024年的时候，绿美延吉这一块呢是要新建10个游园，其中呢有一个和梨花有关的，有一个梨花游园是梨花鹿游园，它不是梨花广场，是梨花鹿游园啊。梨花鹿游园它这个地块呢在梨花鹿和元桥胡同交汇这个东边啊，是延吉市核心商业地段，紧邻新外滩住宅小区。那可能和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万达这块应该还不是一个地方啊，还不是一个地方啊。那其实关于这个梨花广场这一块呢，咱们延边州内哈和梨花有关的广场呢，我了解到呢是这个龙井。

0: 梨花民俗文化广场，这个是在龙井啊，是在龙井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耿先生的电话哈、啊。耿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啊，我是那个物业的，铁南农雅苑物业的。我们这儿啊，住建局来看了，就是给我们建那个就是那个电动车充电的那个车棚。
0: 嗯。
1: 我们以前有，完了他看他说的不行，得拆它，完了才能建。我们也拆完了。
0: 嗯。
1: 拆完一个月了，完了一开始拆完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说马上进料。
0: 嗯嗯。
1: 现在打电话他也不接。
0: 是这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吗？你这个电话，
1: 他说他是住建局的工住建局的。
0: 那你这样，我的你把电话，我把你电话切出去之后，你不要挂断，你切到我们场外记者那儿，你把这个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跟他沟通一下，好吧？
1: 我刚才给他电话留电话了。
0: 不，啊、就是那个199那个尾数199那个电话是吗？
1: 对，9199。
0: 啊、行，你前面的不要说，他那个这个工作人员姓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问他姓什么。他来看的，看，看完了，他让我，他说你把这棚子拆了就行。
0: 嗯，
1: 完了我们就是你拆完了就给我打电话。我那天，他当天，我当天下午就拆了，拆完就给他打电话了。他说我马上就给你送料。
0: 嗯，
1: 到现在都一个月了，打电话不接了。
0: 行，啊，这边有没有跟你那个所在的社区联系过？
1: 没有。
0: 嗯，当时他们去修这个事儿，没有通过社区吗？
1: 没有，我们是那个就是物业办。
0: 嗯，
1: 物业办完了通知的，让我们报的，我们报完了以后，他们联系的我，联系我完了就是让我来看了，看完说就都拆。现在我们附近小区的，我看都盖完，都建完了，就我们这儿他就没有信了。
0: 嗯，行，我们节目之后跟这位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啊。嗯、您是这个安东雅苑小区是吧？
1: 对。
0: 嗯，行，我们跟他联系一下哈、
1: 啊。哎
0: 哎，好嘞，嗯，好嘞，在这儿，嗯，好嘞，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呢刚刚有一位听众问，这个新的公园卫生院南边100米这个位置，这个新的小广场这个位置，我们跟住建局沟通了一下，现在小广场施工呢不在住建局了，之前绿美研局是有一批的，那可能需要问问林业这边呢，我们再跟林业再来沟通一下哈。嗯，有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需要找到这个具体的主管部门啊、如果说是不太知道主管部门的话，确实是不太好给大家解答啊，我们这边也不能瞎说啊。好，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延边州公安局呢，现在是关于公开征集殡葬领域违法犯罪线索来发布了一个通告啊。为了常态化打击殡葬领域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规范殡葬行业管理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延边州公安局呢决定从现在开始，在全州范围之内这个关于殡葬领域的违法犯罪线索呢开展一个征集啊。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征集的一个情况哈。首先呢就是线索征集的一个范围啊，我们来看一下线索征集的范围啊。在殡仪馆、医院、陵园这些地方强行向家属推销殡葬用品、车辆服务啊，或者呢是阻拦家属自主选择殡葬服务和购买殡葬用品，以暴力威胁手段阻碍殡葬管理部门正常执法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的违法犯罪线索。第二呢，就是通过暴力威胁手段垄断遗体接运、火化、骨灰存放等业务，纠结社会闲散人员，划分势力范围，控制特定区域或医院太平间的殡葬业务，非法拦截扣押遗体，以此来要挟高额费用等垄断经营、非法控制违法犯罪的线索。第三呢，就是不明码标价、巧立名目收取高额费用、捆绑消费、强制提供一条龙服务并收取不合理费用、利用家属的悲痛心理坐地起价、漫天要价，这些价格欺诈、违规收费违法犯罪线索。第四呢，就是在公共场所违规停放遗体、搭设灵棚、焚烧纸钱，经劝阻无效，借丧葬活动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等扰乱公共秩序违法犯罪线索。第五呢，就是非法倒卖墓地、炒买炒卖墓穴、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

0: 取的违法犯罪线索。第六呢，就是殡葬设施承建方、殡葬设备和用品供应商、殡葬服务提供方通过统一报价、轮流中标或约定陪标方式操控投标结果，殡仪馆、殡葬服务中心负责人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提前泄露招标方案、标底、评标信息，确保顺利中标，招标代理机构利用招标权限串通投标人编制招标方案、控评这个评标过程、伪造企业资质、私刻公章等手段获取投标资格，以及涉及殡葬领域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行贿受贿、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这些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线索。第七呢，就是擅自占用耕地或林地建设，用于对外销售公墓，自行寻找并协调占用耕地林地，为他人提供选址、挖坟、修坟这样的一些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犯罪线索。我们来看一下举报要求啊，举报人要如实提供线索，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要负责，不能捏造、歪曲事实，不能诬告、陷害他人。第二呢，就是提倡实名举报，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核查反馈。公安机关呢，将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以及举报内容，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来看一下举报电话啊，是0433-224-2317 0433-224-2317。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呢还有这个吉林省发布奖励举报公告，这边呢主要是为了深化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及时发现和有效控制餐饮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发挥社会监督效能，现在呢就奖励举报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这个事项来给大家进行一下公告。举报主体包括外卖骑手、餐饮服务的提供者、从业人员、消费者和社会公众。举报对象主要针对餐饮服务的提供者，包括小餐饮店。来看一下举报内容，一共涉及到九项。一、没有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二、使用虚假食品经营许可证入网经营的；三、网络餐饮平台展示信息与线下实际不符的；四、没有有效健康证明直接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五、擅自改变经营地址的；六、使用超过保质期腐败变质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加工餐食的；七、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等禁止使用的物质加工餐食的；八、环境卫生脏乱差的；九、其他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那么举报的话呢，可以通过电话打12345和12315。如果是知情的内部知情人举报的话，可以登录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网的管理厅的这个官网，在便民的菜单当中点击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报告系统，按照流程录入举报信息。那如果是写信邮寄到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南湖大路599号，书信方式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邮编是130022，在信函上要注明餐饮问题举报。来跟大家说一下举报的注意事项啊，那举报的内容要有时间、地点、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违法问题的描述、举报者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些要素，尽量要有影像资料这些证明违法违规行为的现场材料，禁止没有实质内容的举报和虚构事实的举报。来看一下奖励依据，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省财政厅、省药监局有这个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还有市场监管总局、财政部关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人实施奖励的一个公告这些呢都是奖励的依据。来看一下奖励的标准，最高奖励是100万元，最高奖励呢是100万元。
1: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 蒋姓，胸。

0: 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 爱人者，人恒爱之；
2: 敬人者，人恒敬之。
3: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4: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取之。
6: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
1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1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

0: 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年级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那我们这一时间段呢，稍后为大家来连线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交通宣传员啊，会给大家呢来进行关于这个交通问题的一些解答。那在连线之前呢，我们来回复一个问题哈。刚刚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是。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一位好先生，他想问一下这个梨花广场什么时候施工啊？他这个位置不叫梨花广场哈，这个位置呢，他描述的呢，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啊，是在新的公园社区卫生院南边100米的位置，有一个小广场，建了一半停工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开始恢复修建哈？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咨询了延吉市林业局的园林科。那根据听众描述这个位置啊，新公园卫生院附近呢有一个卧龙游园，目前呢这个岩顶集团正在充电桩埋线，周围呢用围挡围了起来，后期呢会进行绿化栽树啊，是这样的，应该是要等岩顶集团呢埋完这个充电桩以后，施工部门呢才能继续施工啊，他是有别的工作的在这儿进驻啊，所以呢他现在是暂时啊，就都没停，都是按步骤来的。就像我们装房子，你不可能上来就刮大白，你得先把底下那个水电都搞好，然后再搞外面那个施工啊，它是有这个过程的啊。好，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好，这样，那我们辛苦一下场外记者这边的话呢，给这个我们延吉市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员思超啊，把电话打过去，我们这边呢要进行一下这个场外连线啊。我们进这一时间段8:30到8:55这一25分钟，我们进行的是这个连线环节啊，我们进行的是这个连线环节，那会在节目当中就大家关注的交通热点问题呢，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您有关于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或者是需要这个投诉啊，或者情况呢，都可以在这一时间段当中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的交通宣传员思超哈。思超，早上好。
5: 好，苏林姐早上好。
4: 哎，早上好哈。我们这一时间段哈，刚刚有一位听众他的这个问题我发给你了啊，然后他的电话我也发给你了。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梨花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走到这个公园卫生院啊，应该是在万达华府南向北过梨花路去公园卫生院，想在这个位置呢建议画这个施画斑马线这个情况咱们有没有跟公园中队进行沟通？
5: 得稍晚一点，公园中队现在所有领导都上早点岗了。
4: 对，这个时间早高峰可能都在岗上，是吧？
5: 对，得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时间就差不多了，我跟他们联系一下。
4: 嗯，好的，那这样哈，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在下周五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直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好吧？
5: 好，没问题。
4: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五一假期刚过，那有听众问呢，说这个五一假期呢去外地自驾游，收到外地交警的短信提示，说在外地有交通违法行为，

0: 啊，能不能再延级处理？
1: 这个是可以再延级处理的，而且呢，我们建议优先使用咱们交管1213的这个线上办理。
0: 嗯，
1: 它这个更方便一些，不用这个直接到线下来，免除这个室内交通的一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说到是这个电子抓拍非现场的这个违法短信。
0: 嗯，
1: 这个也是可以在咱们延吉市交警队处理的，这个全国通办。但是啊，有一种方式就不行了，就是现场被当地交警所开具的这个罚单。
0: 嗯。
1: 啊，这个现场这个线下的这个纸质版的这个罚单，这个是必须得在当地进行办理的。
0: 哦，被外地交警现场开具的罚单是吧？
1: 对。然后根据这两种情况呢，如果说选择这个就是电子抓拍的，如果选择线上的话呢，
0: 嗯，
1: 绑定基本信息完事之后，有个首页违法处理，找到这个记录，完了核对无误是咱们这个车，完了对于这个违法行为呢，这个没有什么疑义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缴费了。
0: 嗯。
1: 啊，这个如果说这个东西，我想那个这个手机当时注册比较困难，完了不会弄的话，直接到交警大队来，带咱们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然后直接报咱车牌号就行了，确认签字。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的话就是说，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有一个时效处理这一块，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个纸质罚单呢，它这个罚单开出来了之后，一定建议在15个工作日内结办，避免产生这个滞纳金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就是外地交警一般就是很一般来讲不太轻易会给这个就是本地交警一般很不太轻易会给外地车辆开具现场罚单，就也是考虑到这个处理上不方便，会是不是？
1: 对，你像比如说这个异地的游客到这个延吉来旅游，啊，我们呢第一时间可能会电话劝阻，然后这个后期如果说他在的这个位置处于咱们这个严管街被这个电子抓拍这个抓拍了，这个的话呢，就是他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在手机上直接就可以。但如果说真的是违法行为比较严重，我们现场给他出具了这个罚单的话，他需要在咱们当地进行这个后续的这个处理以及缴纳罚款，回到那个自己的这个所属地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0: 哦，是这样哈。好，那我们这边再继续看一下问题，它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能不能在延吉市交警大队处理？那这个因为五一期间他那个高速免费嘛，走高速的比较多。
1: 这个也是可以处理的。这个高速这块呢基本上就全都是电子抓拍了。基本呢对这个违法行为呢，就是比如说像超速啊，这个占用应急车道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啊，这个的话就是会以电子抓拍的一个情况，然后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处理。然后这个的话也可以就是通过咱们交管1213 APP， 完了之后线下到这个所属的这个大队来进行办理都可以。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一位抖音网友提问，他说公交站点就是方圆小区西侧这个站点往南大概呢50米这个位置有一个监控杆，这个监控杆呢正对的人行道是白色的铁杆，上面这个电控箱呢偏离原来的位置了，是成个吊着那么个状态。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跟这个延吉市电业局主要负责维修这个工程师沟通了一下，他说应该不是电业局的。然后这边呢因为它属于监控嘛，正对着人行道，我们在想这个是不是属于延吉市交警大队的，如果是的话建议尽快维修。这个是周三那天我们节目当中收到的一个问题啊。
1: 周三那天哈，这个首先先感谢咱们热心网友的提醒吧。这个的话呢，我们也需要跟这个相关的中队进行确认，看看是否属于咱交管大队的。因为咱们这个监控摄像头吧，有两种，一般是咱们那个治安的一个监控，再一个就是违法取证设备。违法取证设备这一块呢，应该就属于是我们的这个情况了。然后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设施中队会这个定期在我们这个路面进行巡查，如果发现问题的话，及时修补。这个的话我也反馈了一下，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咱们那个辖区的所属中队，然后让他们派人去看一下，是咱们的话我们第一时间赶紧处理一下，也是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
0: 如果说是那个天眼的那块的话，得跟延吉市公安局沟通是吧？
1: 对的，因为我那个就是这个设备这一块里边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比较敏感，所以说我们就分得比较清楚啊。
0: 哦，这里面那个功能设备东西不一样，看着都是摄像头，但是里面东西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好的。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一位网友要问，我看一下啊，他的驾驶证要增行，他的驾驶证是 E， 就是摩托车驾照呗，

0: 啊，然后他想开电动三轮，想问能不能增行为 D， 就驾驶电动三轮了，怎么增行？他问了一下驾校教练，驾校教练说呢，你原有驾驶证要取消，然后重新考 D， 是这样吗？
1: 他这个问题吧，就是可能问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标准。首先他这个 E 票的话属于是咱们的那个属于是咱们的那个摩托车驾驶证里边分三种吧，
0: 嗯，
1: 是轻便 E 是那个轻便加两轮，然后他想那个开三轮的话他必须是要 D，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 E 证的话他想升的话是可以办理增行的，
0: 嗯
1: 啊，但是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说他这个 E 证是满一年，满一年可以办理增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增行这块啊，重点呢，他是这个不是重考啊，不是不用注销他现有的 E 证，只是办理增驾这个就可以了，就两证合一。啊 ，E 证这个 E 证在正常的这个考试通过之后啊，直接给他就是换那个新的 D 证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他科一就不用考了，只考科二和科三就可以。然后正常来讲咱具体的这个办理的步骤就是身份证原证的这个 E 证和咱们的体检表，然后这个照片到咱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驾校去办理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嗯，有网友建议呢，能不能恢复延吉市原祥胡同西座小区门前的停车位。他是西座小区二期的业主，就好多年前门口的39路这个公交线路给取消了，现在呢门口这个原祥胡同两边这个停车位呢也全都取缔了，就停车的话是会被拍照的，所以整条路上呢就是看不到车影，就很安静，小区里面这个停车位呢还不够，没有办法停车，所以呢来这儿他是门市房做经营的这个业主嘛，如果说有人客人来这儿消费的话呢，一停车就会被拍照，所以导致这儿呢就没有顾客，没有人流，所以这边的商户就没有办法做生意。希望政府能不能重新考察一下，恢复合理的停车位，啊，尽快协调来处理一下，啊。
1: 哦，好的，是这样。他这个问题呢，所涉及到的部门啊就比较多。
0: 嗯。
1: 首先这个他原有的这个原祥胡同，也就是说咱们西座小区段这一块，
0: 嗯，
1: 是属于咱们城市的支路加人行路混合的一个路段。它本身的这个路面是比较狭小的，而且人流量很大，此前呢长期存在着就是两侧占道停车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呢人行道也出现了这个乱停的问题，导致咱们行人的这个合理的出行啊，它的这个空间被压挤得很严重，存在相当大的这个交通安全隐患。然后这一块呢是在应该是在去年10月份，这个路段呢已经纳入了全市违停的一个严管路段，启用了咱们相应的这个电子抓牌设备，主要的目的啊是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咱们道路的基本通行功能，也不是说针对于咱们小区商户的这个一刀切这么的一个执法的一个方式，还是更多的出于这个安全的一个角度考虑。后续呢可能是因为咱们原有的这个公交线路这个停运不走那一块了，可能路面的这个交通环境可能略好，这个是需要我们进行反复的实地踏查以及车流的一个分析，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进行这个后续的这个车位的一个设置，但是我们整体现在的一个大趋势呢还是取消道路两侧的这个临时停车位，保证咱们车流量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的一个情况。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是关于这个公园桥头东南侧这个路口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这位听众呢他说他是长期途经公园桥头东南侧十字路口的市民，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呢原本东侧的车道被新铺的马路牙子跟红绿灯杆呢就侵占了，所以车辆只能在路口内临时的紧急变道到西边的车道，因为早晚高峰的时候呢这个车流很密集，紧邻西市场这个路段很拥堵，强行并线呢就容易刮蹭追尾，他每天途经这个位置呢都觉得好危险啊，建议说这个隐患能不能治理一下。
1: 好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整体的话还是处于这个 BRT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施工的进行当中，然后咱们的这个部分相应的这个配套设施呢也是在逐步的完善，就这个咱们听众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大队其实也已经第一时间跟 BRT 项目部进行了反馈，然后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临近的这个日期呢我们也会加派警力在这个路口进行执勤，尽可能的给我们的这个来往的这个司机朋友嘛，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个风险提示，完了之后呢。

0: 该设立我们的这个隔离桩或者是提这个警示标语的话，我们正在研究具体的一个方案。整体的话就是说，等到这个整体施工推进结束之后，这块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一个解决。
1: 嗯，好，这边咱们是一个 BRT 结束之后会整体来搞一个这个维修，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临时整的话，也没有办法来弄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哈。下面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永乐街古玩城路段，这个临时停车拍照这个情况。延吉市永乐街这个古玩城路段呢，近期启用了摄像头拍照啊，抓这个违法停车。这边的听众说能不能宽限一下？因为路边的商户呢，每天要临时装车卸车，每次也就不超过10分钟，而且呢要开到马路牙子上面。它这个不影响交通，整治乱停车呢是好事儿，大家也支持，但能不能也适当考虑一下老百姓的民生？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考虑一下给一个临时的停车时间？啊，这个问题我们这边看看怎么来处理呢？
0: 这个可以的。现在是这种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跟咱们需坐车反映的问题啊，基本上类似。这样的话，整体的话，咱们这个永乐街这块呢，是属于咱们新增的一个严管路段。然后违法取证设备呢，启用之前，咱们的这个永乐街的这个违法停车是十分严重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也已经不止几次提到这个相应的一个问题了。然后呢，本身占用人行横道，导致人行这个就是货车停在咱们这个马路牙子上面，它是占用人行横道的这个行为的话，导致咱们行人的这个通行风险是非常大的。启用电子抓拍呢，主要还是为了治理这个长期占道停车的一个问题。随意停放车辆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保障咱们行人车辆的一个安全通行，杜绝咱们拥堵和交通安全的隐患。这个真的不是刻意针对咱们沿街商户的一个情况。
1: 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刚刚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是新罗世界旁边，我们再来看还有两个问题哈。建议立项小区楼这个南边这个停车位能不能重新划线？就目前河南街道白新社区立项小区和房产花园之间这个空地停车需求量很大，因为附近有三高中。立项小区楼南边呢，目前只有1/3的停车位线，居民停车以及三高中接送孩子的停车呢都不太规范，常常占的空间就很大，导致呢浪费了一些有效的停车空间。那么出于提高停车位利用率这个角度，咱们能不能重新给画一下这个停车位这个线啊，再规范一下这个管理？
0: 它这个的话我多少有一些印象，它应该是三高中对面居民楼里边的那片空地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原有的这个之前经过这个里面路线施工的话，可能导致它这个原有的停车位的这个标线啊，就被这个施工之后破坏了之后没有完全的这个恢复。这样的话呢，我联系一下咱们河南中队，然后一会儿结束之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说这个确实构成咱们重新施工的这个条件的话，我们进行上报，等统一施工的时候把它列入到规划内，完了重新进行施划就可以。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是这个碧水园林27北门门口这个违规停车这个问题啊。碧水园林27就是公园路碧水园林这个公交站全季酒店西边这个位置，北门的门口经常有车辆在那违规停车，从小区开车出来，因为有违规的车辆停在路边，所以就遮挡视线，就根本看不见从西边过来的车，就很危险，就容易造成那种鬼探头啊，很危险，容易造成事故哈。那这个情况咱们这个怎么来处理呢？
0: 好的，这个的话呢，就是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吧，跟之前那个领袖西城这个斑马线的问题都是咱们公园中队的这个片区，一会儿我一起跟公园中队进行一个反馈。到现场看看，就是针对于这个违停的情况进行一个驱离，然后看咱们这边这个违法取证设备是否一个开启的状态。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因为整体的话到那边车速一般都比较快，如果出现交通事故的话后果比较严重，这样的话我第一时间进行一下反馈。
1: 好的，这样的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啊，需要在下周反馈的问题，目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有两个是吧，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园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记录的那个问题，一个就是公园附近， 就是
0: 孤儿卫生院。

0: 梨花路设置斑马线。
1: 对对对，在公园、在梨花路设置斑马线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下周反馈，看看能不能，就是在这个位置设斑马线。另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看一下啊，是抖音网友反映的公交方圆小区这个站点50米这个监控杆，它这个监控杆到底是不是咱们的？如果是的话，咱们这边就维修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这个建工街和延南路交通信号室不对，就是那个碧水园林27北门路口这个违规停车这个情况啊。嗯，那这个问题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反馈啊。
0: 好的。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咱们这边是8:52啊，我们这边呢即将要和大家说再见哈。咱们近期因为到了这个5月份了，天气比较暖和，路面上这个电动车呀、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摩托车相对来讲车辆数量是比较多的。咱们近期是不是依然还在进行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辆整体的管理和查处呢？
0: 是的，这个二三四轮电动车这个治理一直没有停，而且进入到5月份了之后，天气转暖，可能有更多的这个群众会选择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出行。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只会更严，不会有这个丝毫的懈怠。
1: 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提醒一下大家，需要就是在大家有出行需要骑摩托车、电动车的话，该考证考证，该给车办照办照啊！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管理的目的不是为了处罚谁，而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全出行，确保大家出行的一个交通安全啊！好，非常感谢我们交通宣传员思超。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感谢啊！好，我先和你说声再见。好，那也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啊，那我们这边呢稍后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百姓热线。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6: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7: 还在为

0: 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十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刚刚有一位叫哈哈的网友啊，有一个叫哈哈的网友，他说，昨天看到公交方圆小区西侧站点往南大概50米处，这个监控铁杆上的电控箱呢已经恢复如初了，非常感谢啊！请送林转告，相关业务部门已经修好吊悬的电控箱，仅向节目组和该业务部门致谢。哦，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这个刚刚我们也在跟这个电业局的这个孙工在进行沟通哈，应该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派人去修的，因为刚刚我们也在跟交警在沟通这个事情，也在跟交警沟通这个事情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是有一位抖音网友，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哈？我看一下哈。啊，抖音网友看一下啊，不是这个号的，应该是上面那个号的。有一位抖音网友问了一个问题啊，我看一下啊。一位叫韦数是433的网友， 一位是尾数4-3-3的网友，他问这个

0: 湖县新河乡韩葱沟到大石头的水泥路啊，这个路段什么时候修？这个问题呢，我们刚刚场外记者沟通了好多个部门，终于呢在这个延吉市交通局建设管理科得到了明确答复，这个路段的维修计划已经上报到省里了，预计要在年底左右下来，计划下来之后呢就会进行维修啊，计划下来之后就行进行维修。嗯，好，那我们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赵先生的电话哈。这位赵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就是中医院的这趟。老中医院的这趟道
0: 啊，步行街那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它这个道上是怎么呢，就是能不能像那个就是步行街的中间这段的这个西头和那个最西段的那个东头的一个中间是的，也是装上护栏。
0: 嗯，
3: 这个地方吧，非法占就是非法停车的特别多。它中医院老中医院后面的话有停车位，
0: 嗯，
3: 有几个停车位，往那个往北门来的时候没有停车位，
0: 嗯，
3: 然后呢，现在这个导致的非法占用这个非法停车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口呢，还设立了这个就是非机动车上进这个步行街的这个进车口，就是斜坡的进车口。如果是一旦大货车堵在那儿，或者是机动车停满了之后，我们根本我是骑非机动车的，我们根本就没法上去。
0: 嗯，
3: 所以是这个地方吧，我建议的，我以前问过交警，交警都说装，一直装，我前年问的到现在一直没信儿了。
0: 来，我们来确定一下您反映这个问题的位置，是在老中医院步行街东面的西头是吧？
3: 东侧街的西头和那个中心街的东头，这
0: 稍等啊，步行街东侧街的西头是吧？
3: 对，
0: 东侧街。我明白了，东侧街的西头和什么？
3: 和那个中间这趟街的东头，正好是那个老中医院这趟道吗？
0: 中间街的，中间街的西头是吧？
3: 中间街的东头
0: 啊，不好意思啊，啊，中间街的东头，就正好中间那个花鸟鱼市场那个路呗，是不是？
3: 哎，不是，那个是。
0: 嗯，
3: 卖炊具的那趟道上。
0: 我知道那条，我知道，我心里明白，但是我说。对，卖炊具呢，然后上楼那二楼不是有卖鱼的吗？
3: 啊，那个啊，对，那个店都那个楼已经都没了。
0: 啊，我这段时间没去。建议这一段这个位置那个等会儿啊，我看一下，建议这个位置加装护栏是吗？嗯，
3: 对对对，
0: 嗯。
3: 完了后，这非法占用了这个非法停车的话，
0: 嗯，对，有的时候来回在那个位置上打车的话，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停那个车就会导致道路拥堵，是不是？
3: 打车这个我倒是能理解。
0: 嗯，
3: 有的车是在那个长时间的停，
0: 就你临时停靠一下都没什么问题，是吧？
3: 对，
0: 嗯，
3: 别长时间的停那儿。

0: 行。
1: 他这边有两个口嘛，有的车停长了之后，正好是那个挡住了我们那个，就是他给装的那个上车的那个口。我们导致我们都上不去。你既然设这个口了，你就把这个口给我们让出来，要不然的话你们设这个口还有什么意义啊？
0: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到了，然后这边我们已经把这个诉求呢，就是今天是周五，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现在就已经及时递交给咱们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然后下周五的时候会在节目当中解答反馈的话，其实中间这一周的过程他们也是在进行处理，好吧。
1: 好了，然后再一个，刚才我说的那两个问题
0: 啊，那两个问题是这样的，来，我一起给您解答一下，这位赵先生哈，交警执法过程当中以身作则，这个我们一会儿也跟交警一起来沟通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开元酒店十字路口北向南这个位置这个坑洼不平，您建议现在维修，它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人民路 BRT 项目啊，这个是 BRT 项目 ，BRT 项目的话呢，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是应该是在下旬左右会实施沥青的摊铺，所以现在就是说它这个整体工程没有结束，它临时修的话它没有必要，它这个工程整体施工是有这个计划的，好吧。
1: 我知道，但是你临时先把那几个坑给它填一填，车走到那根本就没法走。
0: 临时填的话，它这个是临时签完了之后回头再拆，它这里面是涉及到费用的，花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这个纳税人的钱，对吧？
1: 你先临时把那几个深点的坑先给他，大概的给他补一补也行。我们走到那根本就没法走，你看怎么临时能处理一下处理一下。我们走到那根本就没法走。
0: 行，您这个
1: 后面那个就是由东向西左转的车辆，我也是由东向西左转的时候，后面的机动车就催我们，让我们快点走。我们走到那根本就速度根本就上不来。
0: 好。行，
1: 所以说看看他们怎么能临时处理一下，先大概填一填，把坑填一填，填平了也行。我们要不然我们速度上不来，后车还催我们，司机还骂我们。
0: 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走了，
0: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您。
0: 好的，再见哈。好的，再见。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来提醒一下大家哈，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7和255-1546和255-1547啊，来看一下哈，一位叫风中的承诺这个网友他说，我的驾照原来是 A2， 前年换到 C， 你是因为年龄到了所以换的 C 吗？来看一下哈。你是年龄到了所以换到了 C 吗？现在想升到 B 可以吗？这个有可能还是要重新要考，这边我们再跟交警沟通一下啊，我们再跟交警沟通一下。好的，提醒大家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2: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3: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4: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5: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雅以成，
6: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7: 爱人者人恒爱之，
8: 敬人者人恒敬之，
9: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0: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3: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这个风中的承诺哈。年龄没到正常换证，志愿降到 C， 现在是长期驾照。 我记得 A2 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直接降到 C， 是可以先降到 B 的。我好多年前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是这样，我这边给你问一下延吉市交警啊，我给你问一下延吉市交警，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给您答复的话，我们在下周五的交警统一回复当中会给您解答啊。这边需要问一下这个程序是什么样的啊，这需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正在递交。然后这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叫江红毅的网友，他说健康桥西能不能都六点半上岗，双岗每天非常堵车，每天非常堵车啊。好，来看一下啊，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呢也给大家呢咨询了两个关于这个安图维修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进行一下问题的回复哈。安图县新河乡韩葱沟到大石头的水泥路面什么时候修？那就此问题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呢联系到了安图县交通局的建设管理科，了解到呢这一路段的维修计划已经上报到省里了，预计呢年底左右下来之后呢就会进行维修。另外呢，有一位网友问呢，安图夜市口的铁路桥下面这一段路呢都是坑，路面破损很严重，需要维修。这个问题呢，我们场外记者呢咨询了安图住建局市政中心，答复啊，这个问题呢已经上报到省里，资金到位会立即进行修补，预计是在七月份左右啊，预计啊进行总是在七月份啊，这个审批已经通过了，近期呢会进行招标来进行维修啊，审批已经通过了啊，嗯。来看一下哈，光进街以南路边僵尸车太多，影响出行哈。来，这边我们把这个问题记录一下哈。嗯，光进街以南，你能不能说一说再具体一点的光进街以南啊？我们来记一下啊。嗯，光进街道，嗯，光进街以南这个位置是吧？嗯，这个路边嗯，僵尸车太多啊，影响出行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的问题比较多哈，影响出行。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统一在下周，这位叫雨儿的网友啊，下周五的时候听反馈啊，下周五的时候听反馈。我们每周五的八点半啊会跟交警连线啊，每周五的八点半会跟交警连线啊。然后这边呢是健康桥西啊，健康桥西能不能建议这个交警6:50上岗啊。早一点上岗是吧，因为那边健康桥往那边去的话，往北走的话，它正好是有那个四中嘛啊，四中的学生上学啊，现在6:50上岗啊，然后呢是双岗啊，好，我们能理解大家这个需求啊，双岗啊，因为这个每天都非常堵车是吧？昨天下雨的时候啊，我正好呢是路过这个森调岗，森调岗呢是从在橘子街南向北的方向。过横道准备去万科龙，然后我就发现在路口呢咱们这个交警穿着雨衣在指挥交通啊，也挺辛苦的啊。月光花苑以西的胡同是吧，好的，这边我记一下，对，您说的具体一点啊，这样的话我们的交警去的话，月光花苑以西啊，以西的胡同里啊，对吧，就是光进街以南，月光等会儿啊，我来看一下啊，就是光进街以南，然后呢是月光花苑以西的胡同里面，然后这个僵尸车比较多，影响出行是吧。这位叫雨儿的网友，好的，因为这个问题啊，咱们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交警到现场去勘察的，先确定他这个车是不是僵尸车，如果是僵尸车我们再进行处理，然后他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段这个公示的时间，不是说我们今天完事之后马上就能拖走，你得给人家一段反应的时间啊，就之前也有人反映说我们这反映了好多天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啊，是这样的，我们这边的话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它有一个过程的啊，有一个过程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255-1545 255-1546 和255-1547哈。这边的话呢来看一下这位叫风中的承诺还在吗，风中的承诺在的话扣个一啊，风中的承诺在的话扣个一啊。那这边的话啊，增驾这边我们问出来了，是需要考试的。你降到 C 的话，要看一下你是自愿的，还是经过处罚的。如果是自愿的话，你年龄还符合标准的话，你到驾校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所以还得考。哎呀，所以还得考。就还是得考试啊。还得考试啊。 哎呀，我都替你可惜。我想问一下这个 A2

0: 能不能就是，A2 能不能就是不是处罚？不是处罚的话，你就是可以直接到驾校报名啊。A2 能不能不降到 C 啊？然后呢，就是降到 B。你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当时不太知道，不太合适。你当时为啥不直接降到 B 呢？哎，我都替你心疼，我都替你觉得可惜。你知道考个大票多难呀？我们当时学车的时候，我考的是 C 票，旁边那几个同学考的是 B 票，我就感觉他们考的就可不容易了啊。然后就觉得你这个直接降到 C 再重新考，就觉得我就替你觉得可惜，你知道吧？可能对于会开车不算难的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像你这个情况哈，来，我这边又确定了一下，就必须得考试啊，你就必须得考试啊，而且呢，你这个降 C 还得满一年的啊，以为以后不开大车了。哎呀，行了，别说了，都是眼泪，我替你难过两分钟。可能对你来讲很容易，就是花点钱去考一下的事情，但对我来讲真的是太可惜了。哎呀，我觉得你挺可惜的。好了，那这样啊。这位叫风中的承诺，你这种情况呢，就是你正常换证志愿降到 C， 那你这种呢是不是处罚的？你年龄符合标准，首先你年龄得符合标准啊，你自己直接到驾校去报名就行啊，你这个必须得考试，而且你降 C 还得满一年，你看一下你时间够不够一年啊？你够一年，你直接找个驾校报名吧。哎呀，不说了，再说我都要替你哭了。好，来接听一下这位李先生的电话哈，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宋林吧？
0: 啊，对，是我，
1: 嗯。我想问一下，我是龙井的哈。
0: 嗯嗯嗯。
1: 我这个这个什么保障卡哈，是那个延吉交通银行发的，快到期了。我想问一下哈，去延吉换证，他们交通银行周日周六办公吗？
0: 嗯嗯，
1: 是这个事儿。
0: 交通银行是吧？你稍等一下啊。
1: 龙井有没有交通银行？不知道。
0: 龙井有，能没有吗？这么大个地方。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

0: 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
1: 土，以物外物，共建家园。
0: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0: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0: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金爱平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私家车出租后出险遭到拒赔，法院如何来审理呢？李阳数年前购得了一辆旅居车，并且呢为车辆投保了特种车商业保险，包含车辆损失险。后来李阳将车出租给了汽车租赁公司并收取租金，案外人吴翔在租车出游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驾驶人吴翔全责。后来因维修车辆花费了77440元，李阳联系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以李阳将案涉车辆出租给租车公司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为由拒赔。李阳将保险公司呢起诉到了法院啊。原告的李阳诉讼说呀，他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特种车的商业保险，其中呢包括车辆的损失险。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驾驶人呢也就是案外人吴翔是全责，车辆发生

0: 事故后呢，花费维修费用共计呢是77440元，要求啊保险公司予以赔付，但是呢保险公司啊拒绝赔付，要求啊保险公司支付修车费用62000元。那被告保险公司辩解说呢，本案李阳主张的损失应该是由汽车租赁公司或者案外人吴翔来承担，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保险公司承保交强险和特种车商业保险，包含车辆损失险，被保险人为李阳，车型呢为旅居车，案外人吴翔驾驶案涉车辆碰撞了限高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车辆限高杆以及呢护栏损坏，负全责。保险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在特种车商业保险保单中明确告知李阳具有啊具体的啊拒赔事由，但是李阳啊向租车公司出租案涉车辆，并且呢收取租金，属于啊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从事营运活动。根据我国的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呢，保险公司对李阳申请商业赔付啊做了拒赔处理，并无不当。另外呢，李阳投保时保险公司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尽到了提示的义务，所以呢不同意李阳的全部诉讼请求。那金律师，你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哪些，那法院又会来如何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啊，根据这个主持人以上说的这个案情啊，本案这个综合情况看呢，应该有这样三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李阳将车辆自用旅居车出租给租车公司，另外又收取了租金，这个行为是否构成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这是第一个焦点。第二个呢，是该行为是否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第三个呢，是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就是没有通知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是否构成了正确履行合同。保险公司基于上述的这个三点主张拒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按照这个我们国家这个法律规定啊，保险法第52条啊，对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有这个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记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就这个保险公司。保险人呢，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全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是不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另外呢，对这个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如何这个界定这个明显增加，在这个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其中的第4条里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它是有7项这个核心考量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保险标的的用途的改变。第二个呢，是使用范围的变化。第三呢，所处环境的变化。第四呢，是改装。这个保险标的你要改装了，它会发生变化。然后呢，还有这个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发生变化，等等等等7条。结合本案的事实呢，本案中，一个是自家私用车变成了营运车，这明显是改变了这个标的物的使用用途，这和刚才那个第一款是相符的。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车辆的使用风险大大增加。第二呢，就是这个被保险人呢未履行通知义务。本案当中，李阳将原本家用的旅居车出租给出租公司，其车辆的使用性质呢由原来的转变成了经营，这样出租车辆的这个驾驶人也变成了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就是说出租车租出去以后谁开车不一定呢，这个老百姓话讲。这样的话呢，不同驾驶人的技术习惯风险意识都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呢，车辆的使用频率大幅提高，行驶路线也不确定，必将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显著上升。这就是前款说的极大地增加了车辆使用的危险程度。 另外本案中呢，案外

0: 人，即实际驾驶人吴翔，驾驶车辆碰撞限高杆发生交通事故。这说明他对这个旅居车的车辆高度存在认知偏差和经验不足，这就充分证明了不特定驾驶人这个造成的这个危险增加。另外呢，本案呢关于这个通知义务，这个车辆使用性质由自用改变成了这个经营，导致风险增加以后呢，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他负有如实告知及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但是这个本合同约定的这个本案的这个李阳啊，他并未履行这个告知义务，所以呢是未能正确履行本合同的这个过错表现，这是一种过错。所以呢，本案经这个审理，法院认为李阳向保险公司投保商业险，保险公司出具相应的保险单，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财产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当事人呢均应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呢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前述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这个保险事故呢，保险人是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的。案涉车辆呢，它处于盈利为目的的出租期间，可以认定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且与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李阳已未证明实际支付了维修费用，进而产生的损失，对其诉讼请求呢，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最终呢，判决李阳的这个全部诉讼请求要驳回，驳回了全部的诉讼请求。宣判以后呢，李阳提起上诉，但是在二审过程当中呢，申请了撤诉，所以一审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了。
1: 嗯，是的，啊，那刚刚呢，金律师啊，已经结合本案呢，为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啊这个案情。那确实呢，法院是没有支持这个车主李阳的诉讼请求。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们身边有不少车主呢，啊，也是出于啊这个盘活闲置的资产，或者呢是为了啊增加家庭收入等等为目的吧，选择呢将自有的私家车，包括呢本案当中这个旅居车啊，出租给呢租车公司来获取呢相应的收益。然而这种呢我们看似啊双赢的选择背后呢，却潜藏着保险理赔的巨大风险。那本案当中呢，车主李阳在将车辆出租后并没有啊将这一事项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那这也是呢本案当中保险公司拒赔的原因之一。因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车主啊，在处置啊闲置车辆的时候呢，务必在法律框架和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进行。私家车出租啊，虽然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是呢也伴随着相应的法律风险。唯有呢坚守诚信的原则，履行通知义务，选择合适的保险方案以及呢相应的租赁渠道，才能真正的实现啊盘活啊自有的资产，以及呢风险防控啊，实现双赢。同时呢，保险公司啊作为专业机构，也应该在承保的时候呢，充分的履行说明的义务啊，包括像一些格式的条款，一定要明智的告知车主啊不同的使用性质以及对应的保险责任，以及呢啊相应的保费标准。只有呢投保人和保险人共同遵守呢诚信的原则，才能啊维护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也让保险呢真正的成为抵御风险的安全网。
2: 你是否聆听过森林的声音？是潺潺流水的平静舒缓，是鸟兽虫鸣的清脆婉转，是天地和万物生的和谐交响，但总有一些别的声音，让万朵森林瞬间变为火海。及森林防火知识，增强全民防火意识。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开通了

0: 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谭军律师事务所金爱平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因为飞机啊气流颠簸而摔倒，航空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吗？在搭乘飞机的过程当中啊，飞机受到了气流的影响，产生颠簸时啊，是时有发生的。如果呢，旅客不慎啊，在飞机颠簸的时候摔倒受伤，那航空公司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旅客又该如何正确的维权呢？我们今天啊，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在2023年的6月，李女士呢，乘坐某航空公司航班由上海飞往北京。飞机呢因突遇气流导致颠簸，李女士不慎摔倒导致右肩受伤。随后呢，李女士将航空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李女士诉讼当中啊讲到啊，飞机飞行的过程中，自己在没有获得任何颠簸预警的情况下前往啊机尾部的卫生间，期间呢突遇了剧烈的颠簸，导致自己右肩和座位的扶手相撞受伤。事故啊事后呢，航空公司仅仅垫付了当天晚上的检查费用2000多元，拒绝呢支付后续发生的医疗费用。经过多次协商和投诉没有结果，李女士呢认为航空公司既没有履行安全的提示义务，也没有实施有效的救助，构成了违约。同时呢，原告伤情轻微，而且呢被告呢积极的救治，不存在人格权侵害以及呢或严重的精神损害，所以呢航空公司也是请求啊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那金律师，你看这起啊这个由天气原因造成的突发的事件啊，那法院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1: 啊，根据以上这个主持人介绍的情况哈，介绍一下这个法院审理以后法院的结论哈，介绍一下。
0: 嗯，
1: 法院认为呢，本案中李女士在乘坐航空公司航班过程中摔倒受伤，航空公司呢作为承运人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李女士呢，她作为一个成年人，在乘坐飞机的过程中呢，她也有一定的出行义务。结合本案呢事发的经过，法院经审理呢最终判决航空公司赔偿李女士部分医疗费、交通费及护理费。在航空运输旅途中，旅客的人身安全至关重要，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呢应当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旅客飞行过程中的安全，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的旅行环境，这个是航空公司的义务。同时呢，旅客呢也应尽到这个注意安全，遵守航空公司的安全规定，如在飞行过程中系好安全带，听从机组人员的指示等等，这样呢就会减少因突发情况导致受伤的这个风险。
0: 嗯，是的，那金律师已经讲过了，确实呢法院是支持了啊这个李女士的诉讼请求，那也就是呢航空公司啊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如果啊，在飞机，我们这个乘客在飞机上受伤了，那如何正确的进行相应的维权？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啊，金律师啊，能为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一下呢？
1: 好的，
0: 嗯，
1: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如何维权哈。
0: 嗯，
1: 这个旅客在飞机上受伤以后的维权呢，他需要遵循一个这个核心原则，叫什么呢？叫证据先行，责任明晰。然后呢梯度维权，这个就是说啥呢，你维护这个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呢，也要遵循合理合法的维权途径。首先什么叫证据先行呢，就是说发生这个事故以后呢，首先要紧急处置自己的这个伤，人受伤了吗，这个必须要紧急处置，首先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呢证据固定，紧急处置与证据固定，这个是维权的基础，也是第一步，我们所说的这个证据先行。紧急处置指的是旅客受伤以后呢，应第一时间要求机组人员提供紧急救助，同时呢

0: 让机组或相关部门呢出具书面事故说明或客舱事件报告，这是证明事故发生的关键证据。然后呢，固定证据，固定证据指的是什么呢？要妥善保留机票、登机牌、行程单等等出行凭证，及时拍摄受伤部位、现场环境、行李摆放等照片或视频。就医后呢，病历呀、诊断呢、医疗费票据呀、检查报告、误工证明等等等等这些材料要完整的保存好，为后续的索赔呢提供依据。另外呢，这个如果涉及到第三方侵权的这样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机组协助报警并获取报警回执，这是派出所这个出的报警回执，同时向航空公司客服或地面服务部门报备整个这个事件，确保证据链完整，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证据明晰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责任认定方面需明确不同的责任主体他具有什么样的这个法律义务。根据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旅客在航空公司内或上下过程中因事故受伤，航空公司作为承运人承担无过错责任，除非其能证明受伤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否则要承担无过错责任。根据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呢，国内航班中承运人对每位旅客的赔偿责任限额为40万，随身携带物品为3000元，托运行李每公斤100元。如果您乘坐的是国际航班，则优先使用蒙特利尔公约，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赔偿设置梯度，若能证明承运人存在过错的话，可突破赔偿限额。除航空公司外，若受伤人由其他旅客、机场工作人员等第三方行为导致，旅客可直接向侵权人主张赔偿。若航空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还可以承担补充责任。同时，旅客购买了航空意外险，可同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金的赔付并不免除承运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二者是可以并行主张的。第三呢，这个梯度维权，梯度维权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这个协商优先逐步升级。协商就是说发生了事故以后呢，首先呢要这个与航空公司进行协商，提交相应的证据，明确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等等等，附上完整的材料以后呢，与航空公司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务必要求航空公司出具书面拒赔或者具体赔偿方案的文件，作为后续。
1: 是的，那刚刚的金律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那如果出现了这个意外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及时的就医，另外呢就是要保存好相应的证据。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2: 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您正在收听的

0: 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是中老年人的高发健康问题，也是关乎生命安全的重中之重，那就是冠心病。很多人呢都深受它的困扰，胸闷气短，心慌心悸，活动后呢胸口压胀样的疼痛，连走路爬楼梯都成了难事，严重的时候啊还会突发心绞痛、心肌梗死，让人提心吊胆。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冠心病啊是老年病，离自己很远，或者确诊后呢就只能靠长期的吃西药来维持，任由病情的发展，却不知道冠心病的发生并非偶然，也不是只能被动的应对，它是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失常的外在表现，只要找准了病根，科学的调理就能有效的控制病情、缓解症状，甚至改善脏腑功能，远离突发的风险。所以今天咱们呢就好好的聊聊冠心病的那些事儿，讲讲冠心病的常见症状、发病原因，更要给咱们延吉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有一位来自北京的中医名家即将亲临延吉市吉泰中医坐诊，就在5月12日至5月13日早9点，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咨询预约热线276-5000提前预约咨询。首先呢咱们先说说什么是冠心病，它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呢，让大家做到早发现、早重视、早调理。冠心病啊在中医里它属于胸痹心痛的范畴，西医上呢指的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呢变窄了、变脆了，血液无法顺畅的为心肌供血供氧，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心脏不适。冠心病的症状呢并非只有剧烈的胸痛，很多时候症状呢都比较隐秘，容易被忽视，咱们呢一定得认清这些个信号。其中啊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心绞痛，患者呢会感到胸骨后或者左胸部有压榨样、紧缩样的疼痛，有的时候呢还会放射到左肩、后背、颈部、下巴、牙齿甚至手臂，疼痛呢一般持续数分钟，休息后或含服药物后呢能缓解，这是心肌短暂缺血缺氧的一个信号，千万呢不能当成什么岔气啊、胃疼牙疼啊就糊弄过去了。其次啊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这是冠心病最常见的早期信号，患者呀总觉得胸口发闷，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上气儿，稍微活动一下呢就加重，还会感觉心跳不规律、心跳过快、坐立难安等等。还有的患者呢会出现头晕、乏力、出冷汗，这是因为心肌供血不足，全身的气血运行不畅，大脑和四肢得不到充足的濡养，就会头晕、浑身没劲，病情发作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冷汗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 比如

上腹部的疼痛、恶心、呕吐容易被误诊为胃病。部分老年患者或糖尿病的患者呢，甚至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只是感觉胸闷气短。这种无痛性的心肌缺血更加的危险，很容易就延误了病情。如果冠心病得不到及时的调理，病情呢会持续的进展，血管狭窄不断加重，还会引发多种严重的并发症，对生命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一是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斑块破裂，血栓完全堵塞血管，心肌因持续缺血缺氧发生坏死，是冠心病最凶险的并发症。二呢是心力衰竭，长期的心肌缺血导致心肌收缩功能下降，心脏无法有效的泵血，出现呼吸困难、下肢水肿、乏力等症状。三是心律失常，缺血的心肌电活动紊乱，易引发室性早搏、房颤、时速甚至心室颤动，严重时呢可导致心脏骤停。四是缺血性心肌病，心肌长期慢性缺血坏死，心肌组织被纤维瘢痕所替代，心脏扩大且功能衰竭，预后较差。除此之外啊，病情严重时还会直接引发剧烈而持久的胸痛，休息或服药无法缓解，还伴随呼吸困难、血压下降、休克等危及生命的急症，必须立即就医。咱们呢再说说冠心病发病的几个核心原因。第一个核心原因呢是气虚血瘀、心脉阻滞，这也是冠心病最常见的病因了。中医讲啊，心主血脉，气呢是血的动力，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瘀。如果心气不足，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就会减弱，血液呢就会在脉管中瘀滞，形成淤血，阻滞心脉，心肌得不到充足的血液濡养，就会出现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为什么会气虚呢？一方面呢，中老年人脏腑功能呢自然衰退，心气亏虚是常态；另一方面，现代人长期的劳累、熬夜、过度的思虑也会耗伤心气。还有的人呢，饮食不规律，损伤了脾胃，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虚弱则气血生成不足，心气也会随之亏虚。淤血阻滞心脉是冠心病的核心病机，很多患者的血管粥样硬化本质上就是淤血在脉管中堆积的结果。第二个常见原因呢是痰浊内阻，闭阻心脉。咱们现代人的饮食结构啊是越来越不合理了，恨不得顿顿离不开大鱼大肉、油炸食品，什么甜食啊、高盐高脂的食物啊，这些个食物吃多了会损伤脾胃功能。脾胃主运化，脾胃失常则水湿无法正常代谢，聚而成痰，形成痰湿体质。痰湿之血粘稠重浊，会随着血液运行到心脏，粘附在脉管壁上，导致脉管变窄，气血运行不畅，进而闭阻心脉，引发胸闷、气短、胸痛等症状。这类患者呢，通常体型偏胖，痰多、胸闷、肢体沉重、舌苔厚腻，冠心病合并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大多呢都有痰浊内阻的问题。第三个重要原因呢是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不管是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中老年人的家庭琐事和养老顾虑，每个人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烦恼，长期处于焦虑、烦躁、抑郁、生气的情绪中，很容易导致肝气郁结。中医讲呢，肝主疏泄，调节全身的气机运行，肝气郁结则气机不畅，而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机阻滞呢，会直接导致血液瘀滞，心脉不通，进而出现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这类患者的胸痛啊，多为胀痛，情绪激动后呢，会加重，还会伴随着胸闷、胁肋胀痛、嗳气、失眠等问题。

很多冠心病的患者的病情发作呀，都和情绪波动密切相关。这第四个核心原因呢，是肝肾阴虚，心脉失养。中医讲啊，肝肾同源，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而心主血脉，需要肝肾精血的滋养。中老年人肝肾功能呢自然衰退，精血不足。年轻人呢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纵欲过度，也会耗伤肝肾的精血，导致肝肾阴虚。肝肾阴虚呢则不能濡养心脉，同时阴虚呢会生内热，多为中老年人体质偏寒，平时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胸痛呢多为冷痛，遇寒则加重，得温则痛减，还会伴随有心悸、气短、精神不振等症状。冬季呢是这类患者病情发作的高发期。除了以上这几个核心原因外呢，冠心病的发生还和饮食不节、劳逸失度、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的高盐高脂饮食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痰浊淤血内生。长期的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会导致气血运行缓慢，淤血阻滞。吸烟呢会损伤脉管，导致血管变脆狭窄。饮酒呢则会伤肝伤脾，扰乱气机。这些啊都是冠心病发生和加重的重要诱因。还有的患者呢合并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这些基础疾病。这些疾病呢会进一步的损伤血管，加重冠心病的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冠心病的发病根源在脏腑的功能失调，气血阴阳失常，血管狭窄呢只是外在的表现。中医调理冠心病的核心呢就是辨证论治，找准病根，整体调理，根据患者的体质、脉象、症状判断是气虚血瘀、痰浊内阻，还是肝郁气滞、肝肾阴虚，然后呢针对性的制定调理方案，通过益气活血、化痰通络、疏肝理气、滋补肝肾、温阳通脉等方法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化解痰浊淤血，让心脉通畅，心肌得到充足的濡养，从根源上控制病情，缓解症状，减少发作，甚至改善血管的状态，降低突发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的风险。而今天呢，咱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北京名中医，就是一位擅长用中医调理冠心病的专家。他能通过独特的脉诊技艺，精准地找到冠心病的病根，制定专属的调理方案，从整体入手调理脏腑功能，化解痰浊淤血，让心脉通畅。他呢就是来自北京的严志强大夫。严大夫呢会熟练地运用全息七步脉法去诊病，通过触摸人体七个部位的脉象，全面细致精准地感知身体的脏腑功能、气血阴阳、痰瘀虚实等情况，不用患者反复描述自己的症状，只要一摸脉象就能精准判断出冠心病的病根，明确病因、病位、病性，真正做到平脉辨证，一摸便知。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呢，症状复杂，合并有多种的基础疾病，很容易就描述不清自己的问题，或者被表面的症状所迷惑，导致调理治疗的方向偏差，效果不佳。但严大夫呢，凭借全息七步脉法，能拨开迷雾，找到问题的核心，为精准调理打下坚实的基础。严志强大夫调理冠心病呢，始终坚持整体观念，标本兼治，不只是针对心脏和血管做文章，而是从调理脏腑功能、调和气血阴阳入手。他认为冠心病的发生是心、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所以调理呢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根据病根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对于气虚血瘀的患者，益气活血、通络止痛；对于痰浊内阻的患者，化痰祛湿、宣痹通阳；对于肝郁气滞的患者呢，则疏肝理气、活血化瘀。

对于肝肾阴虚的患者，那就滋补肝肾，养血安神；对于阳气亏虚的患者，温阳益气，通脉止痛。通过整体的调理，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气血运行顺畅，痰浊淤血自然化解，心脉通畅，冠心病的症状也就会随之缓解消失。而且严大夫用药呢非常的精简，辨证独到，每一味药啊都是经过他精准的考量，用在刀刃上，不会浪费一味药材，也不会滥用一味药材。他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体质差异，搭配针对性的汤药，既能有效调理病根，又能避免过度用药带来的副作用。很多冠心病的患者经他调理后呢，不仅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明显缓解了，发作的次数呢也大幅度的减少，还能逐渐的减少西药的用量，身体的整体状态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精神变好了，体力恢复了，能正常的生活活动，远离突发的风险。除了擅长调理冠心病，严大夫在中医内科的多个领域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他擅长用汤药调理各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后遗症、心律失常等等。很多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经他调理后啊，不仅指标恢复了稳定，不用长期服药了，而且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呢，不管是半身不遂、言语不清，还是肢体麻木、吞咽困难，严大夫都能根据脉象制定专属的方案，帮助患者最大程度的恢复身体功能。同时他还擅长调理脾胃病、妇科病、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头晕头痛、乏力健忘、失眠、体质虚弱、免疫力低下等亚健康问题，平脉辨证精准调理，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的困扰。说了这么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严志强大夫呢就在5月12日至5月13日早9点亲临咱们延吉的济泰中医坐诊，地址呢就在延吉市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预约热线2765000。很多患者啊，因为对冠心病不了解，忽视了早期的症状，或者确诊后呢放弃调理，最终导致病情加重。而中医调理呢讲究治胃病，对于冠心病，早发现、早辨证、早调理，才能有效的控制病情，远离突发的风险。即使已经确诊了呢，病情较重，通过精准的中医调理，也能缓解症状，改善脏腑的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减少发作。严大夫凭借其全息七步脉法，精准找到冠心病的病根，从整体入手调理脏腑功能，化解痰浊淤血，让心脉通畅，帮助患者摆脱胸闷、胸痛的困扰，远离突发风险。济泰中医作为医保的定点单位，服务专业、贴心、有保障，能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冠心病是中老年人高发的危及健康的问题，属于中医胸痹心痛的范畴，什么胸闷气短啊、心绞痛啊，都是其典型的症状，还有上腹疼痛等不典型的表现。无痛性的心肌缺血呢更具有隐匿的风险，延误调理可能引发心梗、心衰、心律不齐等等，务必早发现、早重视。第二，冠心病啊并非单纯的血管堵塞，根源呢是心、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气虚血瘀，痰浊内阻，肝郁气滞，肝肾阴虚，阳气亏虚是核心原因。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病会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第三，中医调理的核心是辨证论治，整体调理，通过针对性方法调和气血阴阳，化解痰浊淤血，从根源改善脏腑功能，让心脉通畅。第四，北京的严志强大夫呢

0: 精通全息七步脉法，能精准地判断冠心病的病根，坚持整体观念，标本兼治，用药精简独到，制定专属的汤药调理，不仅能缓解冠心病的症状，减少发作，还能调理各类心脑血管疾病及内科亚健康问题，临床疗效显著。第五，严志强大夫呀，就在5月12日至5月13日亲临延吉市西市场北侧活力城一楼的吉泰中医坐诊。吉泰中医是医保定点单位，诊疗专业有保障，有冠心病及相关心脑血管疾病内科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拨打2765000提前预约，抓住家门口看京城名医的机会。关注自身健康，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吉泰中医全程寻找皮肤病患者，专业治疗伤口不愈合、烧烫伤、褥疮、鼻炎、祛疤、牛皮癣、皮炎、湿疹、荨麻疹、鱼鳞病、结节性痒疹疸、白癜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毛囊炎、青春痘、舌盘疮、痤疮、唇炎、脚气、额掌风、特应性皮炎、糖尿病足等一切顽固性皮肤类疾病，国家专利修复技术，20年临床经验，不含激素，安全有保证。现在福利来袭，免费治疗一次，疗效看得见。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

0: 苏州。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7号，德国文化和媒体国务部长沃尔弗拉姆·魏默发布声明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81周年，正式历史仍然至关重要。德国深知其在现在和未来都对纳粹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负有责任，正视纳粹政权的罪行，教育后代了解这段历史，始终是德国义不容辞的责任。泰国总理府7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务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阿努廷在会谈后表示，与柬埔寨首相胡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因其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冲突等而受到限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强降雨缩减，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西北部、云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呢，像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还会有一些小到中雨，而在青藏高原一带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7摄氏度，沈阳6到21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9到26度，榆林12到26度，咸阳11到24度，西宁5到19度，广元13到22度，南充15到21度，乐山16到24度，泸州17到23度，宜宾18到25度，昭通9到14度，曲靖12到18度，晋城10到23度，邯郸15到26度，鹤壁13到25度，安庆12到20度，襄阳15到21度，南昌16到23度，泉州17到24度，漳州19到26度，东海北部晴，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东北风5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东北风5级左右。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大政治家呀，年轻那会儿政治灵敏度就非常之高，他就预感到广州可能要出事儿啊。果不其然呢，就在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借口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擅自调动中山舰进黄埔港，突然宣布广州紧急戒严，然后下令立即缴了工人纠察队枪支，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严密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另外下令逮捕李之龙。3月20号凌晨3点，李之龙新婚夫妇正在家中酣睡呢，突然间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还没有等他们穿好衣服呢，原虎门要塞司令陈兆英以及孙文主义学会首领蒋的亲信王伯龄就带领十几个

个彪形大汉是破门而入啊，把李志龙直接的从床上拖到地下，然后一阵拳打脚踢。李志龙在黑暗当中连打了几个滚啊，最后蜷着身子就躲避在了房间角落里头。李志龙用薄薄的军衣遮着脸，举手抵挡着黑暗当中不断袭来的皮鞋呀，尖声喝喊：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打呀，你们太不讲理了，别打了。他的妻子潘慧琴现在也被一杆枪逼在了阳台之上，蓬头散发，嚎哭不止啊。哎呀，这一次参加逮捕行动的这些年轻人呢，那比秃尾巴狗还横啊。当然了，在里面也有一个人于心不忍呢，谁呀？石头。石头啊，现在已经是秘密共产党员了。蒋介石这边的人呢，不知道，这要是知道石头是共产党，早被监控起来了。都不知道石头是秘密共产党员，这一次逮捕行动，把石头也选上了。石头看着李志龙，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啊，好几回都喊：哎，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押走也算了，打他干嘛呀，押走得了。但是这些士兵都打得兴起了，哪肯歇手啊，仍然是不住的拳脚相加呀，踢得了李志龙是痛声连连呐。石头一看不行，这样下去非得打死不可呀。石头使劲的就挤向屋角，想用自己的身子掩护李志龙，结果黑灯瞎火当中，谁知道你是谁呀，自己也挨了好几拳脚，最后砰一拳呐，正打在石头的右脸上。呵，石头这一下子发了火了，你他妈的打谁呀，长不长眼睛，是我。他这么一发火呀，哎，这么一嚎十分奏效，这些当兵的立刻不打了，也累得不轻了。好了好了，把这个小子拉起来吧，下楼吧，抓住别让他跑了。就这么着，鼻青脸肿的李志龙被拉起来了。哎呦，打得太厉害了，几乎都站不住了。士兵们前后夹着他，推推搡搡，走走走走，快快，老实点，不是，还拳脚相加呢。就这么着，把李志龙往楼梯下推。石头呢，心说我不能让李志龙落在他们手里，一看四周那么黑，干脆呀，找机会把李志龙给放了。想到这里，石头呢就故意落在李志龙后边，在这个楼梯拐弯的地方，石头一看有机可趁，走在李志龙前面的一大帮全是来逮捕李志龙的，后面就自己一个人，哼，得了。就见石头啊，偷偷的把这脚给抬起来了，冲着李志龙前面的那个士兵的屁股带上猛然就是一脚，去你的，砰！这一脚啊，正给踢着，哎呀哎呀，哦！这士兵啊，当时往前面这么一趴，哦，去去去去去去去，前面都是士兵啊，这往前一趴。前面楼梯是顺坡往下下的，啊，气得咕噜噜噜噜噜噜，这些士兵啊，在这黑暗的楼梯上顿时是滚作一团，哎呀哎呀，这他妈谁踩我的，拿着我的脑袋，我去，乱糟糟一片了。那就在这一片混乱当中，石头飞起一脚，啪，就把旁边的玻璃窗整个的给踹下来了。楼梯上顿时是尘烟弥漫的，石头一拽李志龙的手，快跳，跳下去，这地势不高，赶快跳，赶快走。李志龙这个人呢还拧，现在全身伤疼，他不仅是身上伤疼，心里头堵得慌啊。李志龙心说话，我招谁惹谁了啊？我哪点做错了？中山舰什么异动啊？那是奉着蒋校长和教育长的命令，我到蒋校长面前我已经对质，整个军舰调动的记录全部记录在案，你们凭什么就这么莫名其妙把我抓住？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我好歹还是海军局代理局长，他憋着这么一口气呢。一听石头对自己说跳下去，李志龙也知道这肯定不是自己的同志就是自己的朋友啊。但是李志龙宁啊，我让他们带走，让他们带走再看，甭管见到谁的面，我当场对质，我相信一定会洗刷我的清白。这李志龙，你就不想一想，这有可能是件阴谋啊，阴谋的事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只要人家想整你，怎么找不到你的罪状啊？李志龙啊，就想跟他们走，最后来个对质，洗刷自己冤屈。所以石头要放他，李志龙还不走呢。我不逃，我不走。什么？石头这个时候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你不走？对，不要讨还清白。我没有做任何亏心的事啊。哎呀，石头心说，你这个傻瓜呀，刚想再说两句，那这个时候有些士兵就已经爬起来了。哎呦，赶快看看李志龙跑了没有，快看快看。这士兵这么一嚷嚷，嗨，石头叹了口气呀，知道李志龙就是现在想跑也来不及了，为时已晚了。现在李志龙再跑，他跑不了，自己也得搭上，怎么办呢？只能自己一把把这李志龙的后脖领子给抓住了。好小子啊，你想逃没门，你给我在这儿吧。石头啊，把这李志龙给拧那了，李志龙就这么着给逮捕了。这就是所谓的中山舰事件，又被称之为320政变。那这场政变来的这个急，来的这个快，来的这个猛烈，是很多共产党人所未能料到的。尤其是周恩来呀，周恩来也是这天晚上被凌乱的枪声给惊醒的，起身这么一打听，才知道全城戒严了，紧接着就是蜂拥而来的大逮捕和大缴械的消息。周恩来当时坐在床头都傻了。周恩来那是一个多么机警、多么聪明的人呢？多么镇定之人呢？结果今天听到这消息，张大了嘴，坐在床头是半天没言语。邓颖超从来没见过周恩来这么失态过，赶紧的给周恩来倒了杯水递给他，让他喝口水压压惊。但周恩来呀，没有接杯子。周恩来呢，这是刚刚从东江平叛前线回来还没几天呢，征尘还没有洗干净呢，没想到就遭遇上了毫没有来由的风暴。哎，周恩来咣当一拳头就砸在床上了。我要找蒋介石问个清楚。就这么着，天一亮，周恩来呢就打听到了蒋介石行踪啊，知道蒋介石现在正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惠东生团团部坐镇呢。这个惠东生团团部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广东造币厂。周恩来呢这个气呀，马上乘坐一辆小轿车，风全给扑到了一边去了，然后迈大步噔噔噔噔强行闯进大门了。哎，这俩士兵啊手足无措，拿着枪比划了半天愣没敢开枪啊。我的天哪，周恩来政治部主任谁敢随便开枪啊？愣这里好半天手足无措，咱不能让他进去，那怎么办？吹哨子示警吧。对了，赶紧的把铜哨子拼命吹起来。里面的蒋介石听见铜哨子音了，副官也急忙的报告了，说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要求见你。蒋介石啊知道早早晚晚得有像周恩来或者其他人这样的人物
来见自己。既然

0: 自己已经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蒋介石现在非常的平静啊，他来了，好的，那我就见见他吧。人家既然闯营了，我不见也不好，就请周公进来吧。
1: 是，这副官赶紧出去，把周恩来就给让到里屋了。
0: 蒋介石一看周恩来，啊，哎，来来了，来坐。
1: 周恩来呢，哪跟着蒋介石客套啊，根本就没坐，噔噔噔两三步来到蒋介石案头，嘣，这双手就按到了书桌上了。校长啊，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军和军校学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扣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嘛，坐，坐下，坐下慢慢说嘛。来啊，给周主任上茶，消消气。来啊来，你来，坐下，坐下嘛。
1: 周恩来呢，这才很不情愿的坐下了。周恩来就这么一个人，我得听听你到底是什么事儿。校长，究竟是怎么回事嘛？
0: 啊，日出有因啊，情形如蚁端卵麻，有人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至于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非逮捕，是集中保护。你来啊，你不必着急。
1: 校长啊，我们在董江牵线与陈炯明部浴血奋战，可是后方呢，我们的同志却被五花大绑，我今天必须要向校长讨问个明白呀。
0: 告诉过你了，日清很复杂，有人要谋害我，要谋害国民革命，这不光是一条军舰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阴谋。原来你不了解实情，
1: 我们共产党人是两党合作为生命。校长啊，你打板子不能没有证据啊！校长不放人，我不走了。蒋介石一听这什么话呀，呱嗒把脸往下一沉，不高兴了。
0: 不走也好，也好嘛，留在我这里吃饭。来人呐，送周主任去休息。
1: 这啪，一下子就扑上来四个士兵，过来啪啪就把周恩来的手脚给扭住了。咔，有人把周恩来的手枪也给卸下来了。周恩来想挣扎呀，但是手脚都已经被制住了，想要动弹是势比登天的。周恩来现在挣扎的身子都歪了，但双目仍旧喷火呀，狠狠地瞪着蒋介石。蒋校长，我想历史会证明的，你是破坏两党合作的罪人。蒋介石也不在意，微笑着冲着这几位士兵摆摆手，
2: 站走，走走走。
1: 这几个士兵啊，拉着周恩来，拽着周恩来，就把周恩来给拽出去了。周恩来是一路狂骂呀，但是蒋介石啊，好像并不在意，一直把周恩来给拽出自己的屋。骂声渐渐远去，蒋介石直溜原地转了个圈，再回来的时候，这蒋介石脸上的微笑一丝也没有了，整张脸沉得像一块生铁似的，啪，一巴掌拍在桌上了。
2: 来人，来人，
1: 哟，有一个连长啊，应声而进。蒋介石用手一指，
0: 你们这个短部是怎么回事？几十个兵，三层岗哨，就挡不住一个周恩来。
3: 兄弟们不敢挡。
0: 难道你们士兵里还有共产党分子？
1: 这连长啊，不敢作声了，最后怯生生地说：“
2: 校长放心，从现在起，哪怕一只鸟，我也不让它飞进来。”
1: 这话犹未了，
0: 这外边呢又乱起来了。哎，别往里走了，别往里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别往里走了，去你的，给我让开，乒啪又一打人，去个啪啪啪。
1: 好嘛，这一次啊是一个女人的喊叫声，是连骂带打呀，夹杂着噼里啪啦的耳光声。还没等蒋介石跟这个连长反应过来，那咣当一声，这门呢被人踹开了。
0: 哎，怎么回事？
1: 这连长刚一转身，从外边进来一个女人，一抬手，啪！当时把这连长打得就地转了三圈啊！你，蒋介石正要发作，抬眼一看，蒋介石啊，倒吸了一口凉气呀！一看走进来的是谁呀？非是旁人，正是廖仲恺先生的遗孀何香凝女士。
0: 哎呦！
1: 蒋介石一看是何香凝，这心里头是暗暗叫苦啊！没想到这个时候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来，这一个多事的女人，对，她怎么也知道我坐镇在造币厂啊？哎呀，蒋介石心说话，看来我队伍当中的共产党这个内贼确实不少啊！下一步我必须进行清党。让我内部的内贼一个也不存在。但现在呢，顾不得想这些了，一看这何香凝，好家伙，就像一头发了疯的母狮子一样，一看蒋介石眼珠子都出血了，用手一指，好你个蒋中正，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
0: 哎呦，这蒋介石啊，谁都敢对付，你可别说，就不敢对付现在这个廖夫人，
1: 心中是暗暗叫苦啊，但脸上呢还得装着平静无事啊，请不要动怒，廖夫人，请不要动怒。何香凝啊，几乎要扑过去了。蒋中正啊，蒋中正，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你蒋中正就敢公然背叛三大政策？你抓共产党，你缴工人的枪，你包围苏联顾问团，你说你对得起谁？你说。说着话，何香凝一凝身就转到蒋介石跟前了，这脸就快跟蒋介石脸贴在一起了。哎哎，这蒋介石往后那么一退，后面是椅子呢，没办法，扑通一声，蒋介石一屁股蹲到椅子上了。这个时候何香凝啊一转身就抓住了蒋介石的椅子背儿啊，使劲的往下掰呀，就想掀翻他，一边掰一边晃，你像什么校长？咣当咣当，我刚才见到周恩来了，他也被关押了。咣当咣当，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你也说抓就抓，你发昏了。咣当咣当，一个扑通，这椅子呀终于摔倒了，幸亏蒋介石及时窜起来了，没有同时倒下。廖夫人，廖夫人。蒋介石跺着脚啊，你这打打闹闹的成何体统？我不是想反共，也不是想反俄，我都把亲生儿子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读书了，我能把苏联人当仇敌吗？我离了共产党还谈什么北伐？是有人要害我，欲把我置于死地，我是没有办法才出手反击的。哎呀，蒋介石啊是连比划带跺脚啊，心说这姑奶奶什么时候能理解我呀，千万别在这抓挠啊。说那连长那士兵怎么不过来逮着何香凝呢？那挨揍的连长倒是带了两个士兵站在门口跃跃欲试，想制住这气喘吁吁的何香凝，但是没有蒋介石的示意，他们也不敢动弹呢。他们知道这位了不得，是廖仲恺的遗孀，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抓他这个政治影响力可不小啊，一点不假呀。这天底下还有忌讳两个字，这忌讳呀是天大的事，一根毫毛都不能碰的。一看这连长站在那里带俩士兵拿枪比划着，这蒋介石一看这一肚子气呀全冲着连长发出来了，啪的一拍桌子，长不长眼睛，他是廖夫人，你们想怎么样？你堂不浪当给我滚出去。哎哎哎哎。

0: 连长一看赶紧跑，赶紧带着俩士兵跑了。士兵退走之后，蒋介石赶紧的又把副官招回来了，脸色阴沉的对副官说：既然苏联军团有三次抗议，不，四次了，好吧，那么蒋刚就撤了吧，我蒋中正是对人不对我，还有那个周恩来，请他一顿饭，要有鸭精之酒，要有鱼，恰巴拉，放他走好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你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稀罕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去多少盛多少吧。
8: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
9: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0: 哎呀，我的腰啊！
1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3: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1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 放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

0: 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
4: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3: 形形色色的人生，曲折离奇的故事，五味杂陈的求医经历，百转千回，令人回味。健康加油站为您解读患者背后的冷暖人生。话说中医正在播出。
5: 那么这两天啊跟大家呢一直啊在讲啊这个阴阳五行，是不是啊跟大家说到了啊这个五行呢这个配属配五脏啊，是不是啊配六腑啊，哎配咱们这个五官呢、啊、哎配咱们这个脉象啊，哎等等，是不是一方面。那么有很多人啊也问我说这个五行啊怎么什么都能配吗？那当然了，哎因为这个五行啊能够囊括呀、啊、这个天下万事万物啊，哎都能够啊归属到五行当中。那么有人呢就问我说这个数字能不能归属到五行当中啊？当然能了，是不是啊、哎、有一位科学家说了，整个世界啊茫茫宇宙就是啊由数字组成的啊、哎、那么数字再往前进步一步呢，哎就是由气组成的。那么气分不分这个阴阳，分分五行，当然也分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这里边呢哎可以说内容也非常多啊，以后呢有机会我给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五行啊配属这个数字怎么配的呢，哎咱们易经当中有河图和这个洛书，哎那么河图洛书当中呢你看就说了，说天一生水第六层之，是不是啊，哎天一生水第六层之啥啊，他俩加起等于啥，等于七，是不是啊，哎那么天一生水他俩居哪个方向呢，哎就是这五方当中居哪个方向，他居于北方，就是五行的属水，哎在这个易经八卦当中他属于是坎卦，那么一六哎就配啥，哎配这个坎卦，五行属水，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一六呢它的代表数就是啥呢，这个坎卦，哎二七呢哎为火，是不是啊，哎二七为火居于南方，哎所以说火啊配属这个数字就是二数和七数，哎三八呢哎居于东方，哎东方呢它配属的这个五行呢就是木，哎大家记住啊。那么四九呢哎居于西方，哎四九居于西方，五行呢就是啊这个金，哎那么中央呢哎中央有没有数字配啊，有啊，哎中央戊己土吗，哎五行属土，哎它配属的数哎是五和十，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6: 都各有所属啊，哎，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哎，中医这个配属这个数字正确不？哎，非常正确。你像这个咱们医圣张仲景，哎，写这个《伤寒论》，哎，他每个方是不是？

可以说非常的简单。它这个配方的原则，首先是啥呢？就是依据啊《易经》里边河图洛书啊，特别啊是有这个错卦、中卦，还有这个十二辟卦啊，以它们呢为基础，最终呢形成啊《伤寒论》这部啊伟大的巨作。所以说，你想读懂《伤寒论》啊，你必须得把《易经》学会。阴阳五行你不懂的话，那你看这个《伤寒论》啊，你感觉好像看得挺明白，其实你看的云里雾里呀，你根本就不懂它的原理，因为啥？根本的东西你没抓住，是不是？那个枝枝梢梢你怎么学？那越学越偏，所以说想学中医，想把可以说中医的四大经典你都看明白，一定要掌握阴阳五行的理论。你像在这个《伤寒论》当中是不是记述很多的药方，每一味药呢都有它的剂量，有很多说，那这个剂量是怎么来的？有没有什么规定啊？或者说法啊、讲究啊？当然有了。那么既然呢被称为医圣，那不是说随便写出一本书，也不是随便是不是开一个药方，这个剂量呢更不是随便，是不是我掂量掂量，我感觉这个药是不是我放多大剂量就放多大剂量，不是的，这里边是都是啥经过严格的计算嘛，你知道吧，那一毫一厘都不差的，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这个日本还有东南亚，可以说对咱们汉方，可以说非常的喜欢，他们呢也办了很多的药厂，办起了很多的这个研究机构，在这个汉方当中呢也发掘出很多很多的好的方子，并且呢应用咱们这个日常生活还有疾病当中的，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你像速效进心丸，速效进心丸就是在汉方这边发掘出来的，这药一经问世之后，风靡全世界呀，所以说有人呢把这药叫啥叫救命药，也确实，因为速效救心丸也救护了很多因为心脏病急性发作的人，可以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到医院呢，又经过紧张的治疗和这个抢救，这个人呢，最终可以说生命呢没有失去，那么除此之外呢，日本呢，还研究很多的方，研究很多的方他们就研究不下去了，为什么研究不下去了呢？他们就发现这个医圣张仲景有条做学问也不太那么严谨。怎么不严谨呢？说这个医圣张仲景你说配那个方，说这个方当中有这个姜，说这个姜倒行，那咱们可以说就用姜嘛。那么这个姜用多少呢？那医生张仲景呢说了，这个姜三片，或者是五片，或者是七片，或者两片。他说这个姜他管说片，没说这个多大片或者厚薄多少或者干湿度是多少所以说日本人研来研去是不是也没弄明白。完说这个方当中还有大枣，说大枣七粒是不是或者说是八粒的，那这个枣是什么枣什么品种的枣是干枣还是湿枣是不是那这个剂量可以说怎么样来衡量呢？那如果说这个配吃药可以说你这个剂量掌握不准的话，那患者吃完之后那肯定它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咱别说吃药了，咱就吃饭是不是你多吃一口的话还撑得够呛呢，你喝水的话是不是你多喝一口的话是不是还噎得够呛，还觉得不舒服呢，何况吃药呢是为了治病呢。这是这个剂量可以如果说可以衡量不准的话，那你这个临床患者当中用完之后，有人呢好使，那有人呢就吃上副作用了。所以说这个日本人研来研去也没搞明白，到底这个医生张仲景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其实我看到这个报道呢我内心比较好笑。我说这个日本人可以说看咱中国人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好东西，咱中国什么好东西呢？他瞅着好，他呢就拿来用，最后呢就变成是他家的了，并且拿着中国这个中医当中很多的好的方剂，最后他经过研发是不是又取得专利了，这个东西就变成他家了，完了呢他可以说就挣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速效救心丸，那日本研发出来大家好像都想象不到，一年你说能挣多少钱，一年挣几千个亿美元呢，那叫美元呢，大家想想这个产值多高所以说中国这个中药保护当中有很多有待于发掘是不是或者研发的一些好的方子，还有验方经方。如果说咱们研发出来一个方子，你知道不，取得的这个经济效益可以说没法说了咱就不说经济效益吧，能救助或帮助很多很多的这个濒临可以说死亡或者说求医无门求药无门的这些患者。所以说呢发扬这个咱们祖国传统中医药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中医药呢好好学一学，是不是不管你学成什么样，主要咱们了解了是吧，咱们也知道保护咱们。

让啊，这个非遗的啊，这个财产，我认为啊，对国家、对咱老百姓呢，都是啊有益的。大家呢，只要记住啊，这个五行啊，啊配数字呢是一六呢是配水，二七呢是配火，啊三八呢是配木，啊四九呢是配金，五十呢是配土，啊这里边可以说奇用无穷啊，也呢也有很多呢很多妙用啊，这个妙用可以说那就太有意思了。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时间短，我只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除此以外呢，咱们这个五行啊配五阴，是不是啊？那么五阴都是什么？角质工商语啊，这是正五音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音乐是不是啊，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是不是啊，它不是五音。这个音呢可以说跟咱们中国所说这个五音呢是完全两码事的啊。那么五音呢它属于是正音啊，你像古筝啊古琴啊说箫啊和笛儿呢这个咱国家传统这个乐器呢演奏出来的都是啊这个正音为什么它好听呢也就是啥，它音是正，你知道吧，它是来自于啥呢自然之音，来自于啥呢宇宙之音，所以说呢让你听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你像那个胡琴十八拍，是不是你用那个古琴呢古筝演奏出来，那你听起来非常非常的悠扬你听着听着你就感觉到身心愉悦，是不是浑身都得劲儿睡眠呢也安稳，有啥愁事呢也都忘了所以说你看，随着这些年咱们国家啊对这个古文化的发掘，是不是你看有很多的古琴古筝啊，是不是二胡啊，是不是等等一些乐器，是不是你看又走入可是寻常百姓家了大家呢也非常的喜欢。为啥喜欢？因为啥，它是自然之音，你知道吧，它能跟你这个五脏和六腑起到一种共鸣所以说这个音乐不单说你听着悦耳好听赏心悦目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音乐你知道吧是能够治病的它确实是能治病的。你观察啥呢，你得会演奏你呢还得有那个水平完了之后呢你才能够用这个音乐来疗病来那个促进咱们的健康那么工商角质语呢它呢也是配属五行的。你像这个宫，是不是宫呢是指啥宫殿这个宫，它配属这个五行是配属哪个，这个土工商角这个角呢一角两角的角，它配属五行是属于木这个质呢配属五行呢是属于火工商角质语这个语呢它配属呢五行呢是属于水所以说大家呢一定呢要把这块要记住，是不是一说到五音，工商角质语配属的金木水火土都是各有所属的一旦说你把这个五音掌握好的话，你知道吧，平常啊你哼哼调你知道吧你就找那个正音，工商角质语这音呢一定要找正。说到这块我就想起我父亲呢可以说他会吹箫你看虽然那前我岁数很小，虽然是小我父亲一吹箫的时候吧我就可以说非常愿意听也非常的好像感觉到好奇为什么好奇，因为那个箫他那个音呢非常低沉，是不是我父亲一吹这个箫的时候我就给他听着就是有一种那种说不出的感觉你随着他那个箫音那个悠扬起伏阴阳顿挫呀所以说你就听着听着你这个大脑就感觉非常的清静身心呢也非常的安稳就是你看我小的时候我对这个咱国家这个传统古乐器就非常非常感兴趣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家有孩子的话，是不是尽量让你的孩子呢学一样中古的古乐器，是不是对这孩子这个身心呢你知道吧非常非常有益都说音乐能够陶冶情操，那你得分什么音乐，你像打击乐是不是迪斯科了，是不是管弦乐这些音乐可以说能够乱人心神你看经常在那种环境歌舞厅里边工作人时间长了你看都有点精神错乱的，神不守舍，是不是走道你看都蹦着蹦着穿着穿的，说话呢你看呢这个语调跟正常人都不一样，神识反应呢也是不一样，为啥呢，可以说泥泥之音呢，是不是要乱七八糟这些音乐你知道给他搞得头昏脑胀了所以说咱们要听音乐的话，是不是尽量听啥，听咱们国家传统这些音乐对人的身心呢才是非常的有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五行呢配五味什么叫五味呢，酸甜苦辣辛，是不是这个呢叫五味所以说这五行是不是跟咱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能够搭配到一起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再重申一点，这个五行跟这个
万事万物搭配，它不是人为的啊，它是属于自然属性啊，它绝对不是人为愣安到那块儿。你像酸是不是？酸入哪儿？酸入肝呐、啊。哎，如果说你总是肝气郁结呀，脾气暴躁啊，是不是？四物混花呀、啊，哎，头脑眩晕呐、啊，哎，有肝火上炎呐、啊，或者肝气不舒的话，你平常呢，哎，就多吃点酸呢，是不是？吃点山楂呀，哎，喝点醋啊，哎，现在吃点咱们东北的这个腌的酸菜呀、啊，哎，它都能够啊起到养肝护肝的作用，哎，那么甜呢，哎，甜呢就是肝，哎，肝入哪儿呢？肝入脾胃，是不是啊？啊，昨天呢我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个小孩呢，他小的时候，如果说脾胃功能不好，好的话，你一定是不是适当呢给他点糖吃，哎，不是说人人吃糖都不好啊，咱们吃什么也好啊，都是啥根据每个人身体状况哎来决定的，哎，都是因人而异的，哎，你像辣啊，辣呢就是心，哎，心入哪儿呢？心入肺呀，哎，所以说你看有的人肺不张啊，是不是啊？总愿意啥呢？悲伤啊，愿意哭啊，哎，看点啥愁事，别人没咋地呢，他那边可以说心情就不好了，哎，接着眼泪就掉下来，哎，这样人可以说多吃点啥，多吃点辣的，是不是啊？哎，当然辣。你吃这个辣的一定啥呢，哎，要适度，是不是啊，哎，你别可以说拿辣椒当饭吃，哎，你像咱我家有个辣椒王，是不是啊，这两天也不得瑟了，那头两年的话可以说吃辣椒像吃饭似的，当零嘴当零食那么吃，哎，吃来吃去把那个胃肠给吃坏了，哎，所以人呢是血肉之躯，哎，你总可以说做什么事情有点过急过度的话，那么最后受损伤受伤害的肯定呢是咱们自己，哎，所以说大家吃什么东西一定呢要掌握一个度，哎，你像咸，哎，咸可以说五行当中，哎，配啥？配水呗，是不是啊？哎，那么为什么配水呢？因为咸，哎，它这是啥的？属于阴性，它是驱煞的，哎，它是管啥？管收敛的。哎，为什么你看咱们有些人哪块有伤口了啊，说用点生理盐水给先给它擦一擦，哎，因为这个生理盐水，哎，你别看它好像是咸盐，咱们天天吃，它就能起到啥呢，哎，收疮，你知道吧，什么叫收疮，就能加速啊你这个伤口，哎，快速的愈合，哎，所以说有很多说，哎，咸盐水好消炎的吧，其实不是，哎，它能不能消炎，能起到一定消炎，它主要是起到一个收的作用啊，哎，所以大家这一条呢一定要记住。完了之后呢就是啊这个苦，哎，苦入哪儿啊，苦入心，是不是啊，哎，那么五行呢它属于是火，哎，是不是你看有很多人是不是啊，舌头尖上，哎，起泡了，哎，脸呢也红了，晚上也失眠了，哎，神不守舍的，也就是心火过旺所造成的，这时候你吃点婆婆丁啊，是不是啊，或者用点黄连呢你冲点水啊，用点三栀子啊，咱们中药啊，你泡点水熬点水，或者莲子心儿，哎，特别是莲子心儿，莲子心儿它专门是入心脏的，哎，主要这个莲子心儿呢，哎，千万不要用多了，或者用这个苦丁茶你泡点水喝，你喝两顿之后啊，你就感觉啥呢，这个小便呢非常黄，是不是啊，哎，为什么黄，因为把你这个心火从小便呢给它排出去了，大便呢也有点稀，哎，大家在用这个苦药的时候呢一定啊要记住，哎，一定要遵循呐，重病忌止，哎，也就是啥呢，你把这火撤去之后，这个苦寒药哎就不要要用了，哎，因为这个苦寒药呢它都是啊比较哎伤阳的，哎，咱们身体啊宝贵什么，就是啊这一团阳气啊，哎，所以咱们人呢是得阳气则生，失阳气则亡啊，哎，咱们是阳间人嘛，哎，所以说这个苦寒的药物它呢也是啊伤阳的，所以说大家在用这个苦寒药物的时候一定呢要注意。说到这块啊，我就想起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糖尿病病人啊，那么糖尿病病人呢，哎，可以说有的人呢用药呢比较正确，是不是？这个病情呢得到很好的控制，嗯，有的人呢道听途说啊，自己呢也不根据啊自己身体情况啊就乱用药啊，有的人就听说，哎呀。

0: 那么苦瓜它既然苦，是不是啊？那它就属于啥呢？阴寒性药物啊。阴寒性药物刚才我不说吗？它都属于是伤阳的。你本来糖尿病体质，特别是后期的时候，那身体都是阴阳俱损。你看糖尿病人，你看到后边他有个什么表现？怕冷，那个手脚总是冰凉的。那本来你都这样了，你还吃这个苦瓜，是不是啊？你还给它降糖呢？你说你对你身体这个阳气这个伤害和损害大不大？非常大。所以说你总吃这个苦瓜，你不单说糖尿病没治好，是不是啊？你慢慢把身体这个阳气就是抵抗力和免疫力，是不是啊，都给吃坏了，给吃没了。你说你这糖尿病能治好吗？不能治好。所以说有很多人，是不是啊，吃苦瓜也好，或者上那个网上购买这个苦瓜粉，是不是啊，天天吃。你看大家想想，有一个说吃苦瓜把糖尿病治好的吗？没有，是不是啊？所以大家这一条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道听途说。你不明白怎么办？你不明白是不是咱问呗，是不是？不耻下问嘛。不明白千万呢不要装明白。最后他跟你说咱老病没去，新病呢又来，最后把整个身体都给掏空了。也吃的可以说整个身体都太虚弱了，到那时候本来你就有老病，你再想救治啊就非常非常难。所以大家这一条呢一定要记住，是不是？特别是苦寒的食物一定呢要少吃不吃。我在节目当中不经常说吗？生冷硬粘凉，是不是啊？生冷，是不是啊？这都属于啥呢？苦寒性的这个食物。所以说咱们在生活当中一定呢要严格忌口。所以说你严格忌口咱们有很多病它呢才跟你疑惑的地方，你都能通过五行和阴阳这个理论把一切事情都能够解释得明明白白。那么好的，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就来接听场外热线电话。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迎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潘老师。您好，您好。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我听说呀，你在咱们刘大夫看病看的挺好，是不是？
2: 对，看病看的可好了。我这点毛病基本上都行了。
0: 身体都有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2: 我这个心脏不太好一走急的砰砰砰就跳，上楼砰砰砰也跳。完了，睡眠不好，半夜总醒，醒了就睡不着，12点多钟醒，2点来钟醒，1点来钟醒，完了就睡不着了。完了，还总爱感冒。今年春节到现在我也没得好，一整感冒了就爬炕，一感冒了就不行了，完了浑身没劲儿。
0: 那可不行啊！这一院感冒就把人病都像了完了心脏功能还不好，那睡不着觉。
2: 完了这不。过完年了，这也消停了。我说的，我上刘大夫那看看去吧。完了，我总在那看，我也在韩医生那看。
0: 那你是啥？
2: 我总得吃药，我总得吃药。我总得吃药。开春了，上秋了，就得吃几副药。把这些小毛病啥的都治一治。再一个，这嘴呀，它这个就是老坏呀，它就苦干呐，就是没味儿啊。这个毛病都老长时间了。我这回吃这药，我看还行。完还老爱破，牙花啥了都破。完了这回还新添个毛病，手吧有时候麻抽筋儿。完了他抖，你知道不？他就好像要抖要嘚瑟那样事儿似的。完了就这的，我说我跟刘医生说，我说让他给我开点药。完了我通过吃这能有四副药了吧，去试回了都挺好，这些毛病我看都见好。
0: 这手也不抖了，手倒不喘了，睡着觉了。
2: 手抖他个还抖，但是他不像以前那样似的频率短，他有时候一天抖个2-3次，现在他不哪地他不这么抖，总那么抖了。这嘴呀他也不那么没味儿了，他这牙花啥这我气前都上火，那个头皮上也起小疙瘩啥，我看都下去了。完了心脏他也不咋跳了，走我看跑跑跳跳也没事儿了。完了半夜他也醒了吧哈，上趟厕所回来还都睡着了，还行。
0: 那你看多好。
2: 我这调的好像都挺好。
0: 不错不错，
2: 调的都挺好，都见好。
0: 挺好挺好。完了也是生活这方面多注意点，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
2: 对呀，我65了。
0: 65在当今社会啊。
2: 对。
0: 65岁可以说中老年人，这老年人还靠不上。什么是老年人？得70岁以后那才算老年人。
2: 对。
0: 你趁咱们身体啊各方面机能挺好，好好调调啊，别着急。
2: 我总觉得中医调吧，它是全身都调，每个耳啥毛病它都能给你调一调。 完了，西医吧哈，我总觉得你哪疼治哪

0: 哈，我不太愿意去。
1: 对，
0: 在这吃药都没有十来年了。
1: 啊，哎呀，那凤姐是啥老患者？
0: 你这吃药没有十来年了，这从来你们在楼上就那一排那医生那点我就去了。
1: 哎呀，
0: 就
1: 你
0: 们原先最早不是在楼上了吗？完了，一排什么刘医生、这个医生、那个医生、那个医生，那个时候我就在那吃药。你觉得我身体不太好了，这也退休了，都60多岁了，以前也吃，完了现在开始我就是更有点啥毛病了，反正我就去了。反正吃点药吧，都能变好。我现在害怕这个脑梗啊、心梗啊，害怕这些事儿吗？不是。
1: 哎，对，这当今社会得这个病老太多了，老百姓咋办呀？是啊，就怕起不来呀。
0: 啊，对呀，血管啥堵了咋整？是不是？你吃点药给他通通，有点小毛病给他治一治，他不就好了吗？是吧？
1: 哎，然后提早预防，稍微到时候别到时候有病的时候又着急又上火又后悔，那就来不及了。
0: 对呀，咱不是有病治病，没病预防吗？有点小毛病，他刚有点抬头，有点发现这个，咱吃点药，他不就好了吗？
1: 对，哎呀，
0: 你要等着真得上了，真得上了，这个病做成了，你想去病，那不就难了吗？是不是？
1: 他
0: 不是这么个事儿吗？所以说我就总是有啥事儿，这就是看一看，看看上每个医生的去，反正我就去。
1: 挺好。行，这药现在吃的不错。我听你说话，你看这声音可敞亮了，这底气足啊。
0: 那
1: 你要底气不足，心脏不好，根本就不行。
0: 不像头些日子了，蔫不蔫不的了。现在这不吃药了，这身体也舒服了，他不底气就足了吗？
1: 对，挺好，别着急啊，完有啥事吃完药
0: 了。我不着急
1: 啊，联系沟通。
0: 好的。我这周六就又去了。
1: 这药吃差不多，反正把药接上啊，别断。
0: 哎，我不能断。
1: 那好的，那咱们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滕主任，你好。
1: 你好，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啊，还是想咨询什么问题啊？什么问题？
3: 他的患者
1: 啊，是咱们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刘家福。
1: 啊，刘家福，刘大夫的患者啊。
3: 对。
1: 啊，在刘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哎呀，我是一体多病，80岁，我过去一直吃西药、打针、吊瓶啥的，没吃过中药。我有一天突然播电台。是滕主任，这个感谢你，我听了你的广播吧，听说咱们元运堂有好的专家，好的药中药，完我吧把那个简介我都看了，完我根据我的病情啊，我预邀了刘家福主任。
1: 哦，是这么找到咱们刘主任的。
3: 好。我到这来吧。刘主任一把脉吧，就说我前心后背疼，没用我问就说出来了，完了我就接着说，我是心脏病，这次来看心脏病和腰脱、椎管狭窄，完还有支气管炎，完了一走路吧就得拍，在西医吧就说我是。那个给手术，完我没手术。我就是按照这个病情介绍的，完了刘主任给我开了药。我回来按照说的吧，我一吃吧，那这个药吧，最明显的我一下心脏吧，前心后背都不疼了。完了那个走路吧，也不像以前，右腿肚子还得。拍不拍他疼走不了路，完我也这个呢解决了，不疼了，完我走路也不用拍了，完我很高兴了。
1: 好啊。
3: 完我又来看了第二次我主要我不说一体多病吗？我要解决这个脑梗。还有那个肾病。现在这个药还没吃完呢，才吃了2天。反正总的感觉吧，我到这个工作人员。

0: 里也可亲。
1: 嗯，
0: 我到那个刘家福诊那屋看病吧，他就给我一种亲切感。
1: 哦，
0: 哎，立刻量心情就好。
1: 哎呀，
0: 而且拍都很和蔼。
1: 嗯，
0: 还有那屋里的小苗都挺好的。
1: 嗯，
0: 完要没有你这个平台吧，我现在还得招这个对，所以吧，我觉得听了你这个平台对我是最大的获得使我能到同仁堂来就诊。我特别感谢你，感谢刘主任和那里头一切工作人员。
1: 啊、哦，哎呀，老人家过奖了，少少。他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嘛，少少突击救人呢、
0: 啊、
1: 是
0: 兼
1: 职啊，应该的啊。
0: 我最大的收获就给我看病这些个病症都有好转。
1: 嗯，哎，那就好啊，少少。
0: 我还现在正在吃他这药呢。
1: 嗯，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0: 80周岁。
1: 哎呀，80多岁老人了，是不是？
0: 一体多病
1: 啊！
0: 哎呀，过去呀、啊，西药没少吃，吊瓶没少打、
1: 啊，
0: 也解决不了我疼痛的问题。
1: 嗯嗯，这罪没少招啊，是不是？
0: 啊，到这来，到同仁堂来，起码解决我的疼痛问题。
1: 嗯，
0: 完了，我有信心继续治疗。
1: 嗯，好，是不是？咱们所以说找到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短
0: 不容易碰上，对。
1: 哎，你看，把你很多症状都解决了，这多好啊，是不是？
0: 嗯，
1: 哎，
0: 是。
1: 哎，那咱走。
0: 我要不听你这广播，我还找不着这么好的地方。
1: 啊、
0: 哦。现在我天天还在听你的广播。
1: 嗯。哎、
0: 谢谢童主任啊。
1: 嗯、哎，好。
0: 给他们，给刘主任和工作人员都感谢他们，谢谢他们再好。
1: 我这里边也代表咱们医馆全体工作人员，祝愿你老人家找点好病啊！
0: 好，谢谢、
1: 嗯。好的，咱们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秉承祖传基业，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爸这样事儿的，我家我老头吧先说两句，他搞那牙吧先看3回。完他让我去完了我再说行不。
1: 哎，好的。哎
3: 来。
4: 哎，童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
4: 哎，我治疗那个胃病，我有萎缩性胃炎
1: 啊，
4: 这些日子吧吃完饭难受。
1: 嗯，
4: 完了那个还受刑。
1: 嗯，
4: 后来去了郝主任，他给我号脉，他看你可细心了。
1: 嗯，
4: 号完脉吧开了5天的药，可能是。
1: 嗯，
4: 吃完了吧这些症状就好了
1: 啊。
4: 赶后来呢，我那晚上可能睡觉
1: 啊凉着了，到啥
4: 就哎右胳膊就疼
1: 啊，
4: 疼完了疼几天吧也没见好。后来我就到那找那个赵小芳专家，我找他看，后来他给我开了提腹啊，是那个汤药还当茶喝的，那个药渣子呢，完了还让那个烫脚吃
1: 啊，
4: 那药用完了吧我这个症状就好了。

0: 哎呀，
1: 好了，咱后来呢，我这个腰吧是腰椎间盘呐突出，
0: 嗯，
1: 那个二姐呢，16年以前吧，有亚瑟性骨折，这车呢刮一下子，我那骑自行车，
0: 啊，
1: 后来那个就变成陈旧性的了。但最近吧，完了这又有点疼，完了一干点累活就不行，
0: 啊，
1: 我就找刘家福那个主任给我看，但他那个给我开那个燕子药。燕子药吃了大概是大概一个礼拜了，我就建好了。
0: 啊，
1: 建好了，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了，
2: 那个俺家老头啊，就听你讲座
0: 啊，
2: 他才看病去的。他天天听你讲座了，
0: 啊，
2: 我写的也听。
0: 嗯，
2: 完了，他这么上你们那看的病，看了三回找这个三给我看吧，他挺坚持让我去。但我刚开始我不想去，我说你瞅这么老远，我打车很迷糊，我说坐车还挺远。完说你不行你得去，我就挺不住，完去了。我去以后吧，哎呀那么远呐，哎呀我打车去我又迷糊又恶心，我强坐，我再回家不看，说咋这么多人呢？可是呀，对呀，那个这个李主任旅游老师看可好了，你得看，这么晚上看了。哎，你说那个唐老师。
0: 嗯，
2: 我现在我叫管理主任，不也不叫主任，叫陪理的。
0: 啊，
2: 我吧，我三年之前吧，我做一个这个直肠手术。
0: 嗯，
2: 我去时我也没告诉我做手术啊。
0: 嗯，
2: 我就看我的胃去了，看我哪刮去了，又看心脏啊，我也没给你提我做手术。哎呀，一大脉就看出来了。
0: 啊，
2: 完就问我，但是你那个是不是做过手术？哎，我说那我问你怎么做手术呢？俺老头说吧，三年之前做一个胃肠手术，完了洗肉，完了做去了。
0: 啊，
2: 哎，我就说啥意思呢？你这医生吧都不跟你说话，人把你这个病情吧跟你说回来。咱们有这岁数大吧，还想说还忘呢。
0: 嗯，
2: 回家想也这个事儿咋没说？人家这个李主任吧，不点。哎呀，我说李主任，我说你这不赶上那个喜来乐那神医了吗？他不就乐，咱不看那喜来乐那神医，哎，跟他一模一样，一号脉。这只能你啥不行，我说完，我说我以后管你叫神医了啊，不找你什么，但他也是看你真好。我去一回以后吧，他给我号脉开了药，完了我又去第二回，就有好果，就有一个症效。我刚开始什么症状呢？哎呀，吃完饭嘛不能坐，马上坐，得溜达，得活动，得打几个饱嗝也费劲，完再坐呢，看电视啊，再歇一歇。都不行，吃完汤药以后吧，不得了，震惊了，震惊了，
0: 那挺好。
2: 这个胸腹啊和肚子呀非常舒服啊，哈。
0: 嗯。
2: 完了吃东西呀、啊，完了以后吧，你坐那家看看电视的，你洗个脚了，你干啥活也不那么肿像约翰了。
0: 嗯。
2: 嗯，我说啥？以后这个李主任吧，看得好，
0: 啊，
2: 特别是对我来讲，反正挺见效的。
0: 嗯。
2: 完了。人家是跟你这看我啥病呢？跟你最好咱们心情就好，因为我就今年都76了，嗯
0: 啊，
2: 嗯，这还有一个啥事呢？这个助理也挺好，助理呀、啊，嗯，这个你们这个药吧，是那真药，有见效，咱也不白花钱呢，
0: 嗯，
2: 对不对？你吃完见效，完了那个心情也好啊。看病说我说，哎呀妈，这还这么多人这闹啊，完你们助理吧。啊，我上厕所还扶我，中间就帮他们抽烟，还有这个当护士，都还好。住但凡住点这有个坡，我说这个医院呢，你进去以后吧，不叫你心堵上，但你心情好。你要有病，心情好，病得很快的。
0: 对，
2: 嗯。你要上别医院一问，不爱出声，不爱搭理你，什么心情？对吧？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讲吧，哈，挺好，挺对症。嗯，按我说的，刚来我跟俺家头说，这么点小岁数看病就这么大拿，嗯，你说这国家培养这么优秀一个主任多好啊！
0: 嗯
2: 嗯，完了吧，再说那个药吧，哈，我吃吧还挺好。完了，我跟俺们同事跟人说，我说我咱也不白花钱，我说你天天听广播，就那个唐老师天天讲座，天天讲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年岁又大吧，不好说呀。你有病嘛，你找不着好大夫吧，又给你看不好，还心情不好。
0: 对。
2: 当我从哪看这个单位以后，就你们那个职业这个地方，反正我因为吧，我去对了。
0: 啊。
2: 来对
0: 了。啊，来对了。
2: 哪找着好？
0: 嗯。
2: 在哪找着好大夫？你没有啊。
0: 嗯。
2: 你现在你看不见这样大夫，一扎脉就说你啥病？你看。
0: 嗯。

0: 你说我这种送给你看，我这个刀口在我的肚里头，他怎么这种这种送呢？
1: 嗯，哎，这就是啥呢？这就是技术，多少年呢？这个总结出来的。嗯，
0: 就现在像这样的大夫吧，你说少啊？
1: 嗯，
0: 少啊。
1: 到什么时候啊？
0: 好
1: 你都少。好的，哎，
0: 好，
1: 祝你们老两口健康长寿啊！咱们再见。
0: 哎。
2: 好的，再会这位听众朋友，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也就是一名那个普通的那个患者
3: 啊，
4: 患的就是那个胆结石
3: 啊，胆结石，
4: 胆内胆管结石
3: 啊，胆中管结石。嗯、
4: 我呢也是呢，无意之间呢就是走到这嘎达了，完看到就是说，外面就是挂着的牌子，写的刘家福教授能治那个结石病。
3: 嗯，
4: 我呢就是抱着呢试试看的态度。在那个护士呢小姐的那个指引下呢，给我介绍的刘家福呢，主任呢给我看病。我呢本身得这个病的呢，是呢也是都能得了，能有从开始得病开始就看呢，能有得个六七年了。
3: 啊，这么长时间。
4: 我犯病的时候吧，就是挺遭罪的。
3: 疼啊。
4: 我就是疼，那就是疼的时候，我就是一身汗一身汗的。有的时候啊，我就是说的疼的我呀，哎呀，都不用说呀，我遭那些罪了。我上各大医院呢，我也看过，带着拉拉的住院呢，能有一个多月了。
3: 啊，这么长时间。
4: 医院呢，主那个动员我呢，叫我做那个外科手术。
3: 啊。
4: 我说呢，都达到那个1.5了。
3: 啊。
4: 我说那个说叫我开刀，我一寻思开刀呢，他医院说呢，你这个长的这个部位呢，石头还太大。
3: 啊，
4: 那个做不了，外那个长春啦，各那一大到上海
3: 啊，
4: 那个医药费呢还挺贵。咱就说的一个平民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做这开一把刀手术也得10万8万的。
3: 那可不，负担不起呀。
4: 对，我就寻思走到这儿了，我说那我就报了。林家福呢，那个主任呢，这个呢患者呢，还挺热情的，挺那个细心的。我说的我在各个医院呢，看呢，完我说的我没抱多大希望。我跟那个刘家福主任这么说，刘家主任不但呢没生气，那个反而呢还挺热心的说的那个，我给你治，放心吧，我给你治一段时间呢，你再看看，等我吃的，我在这家看了能有将近快半月了，吃到这个中药。
3: 啊，
4: 刘家福说，哎，主任就说的，那你吧去做个 B 超，去看看他，人家主动就是要求说叫我自己做个 B 超，你看看跟以前对照对照，看看见。那保证说的你骗子，你说的不给你，不叫你去做，也不叫你治疗，不叫你吃这个药。通过你往我自己做那个
3: 彩超，
4: 完之后变小了，
3: 现在小多少了？
4: 小到1.0了。
3: 啊，1.0，你现在1.5哈。
4: 见效的那个比较快点，我挺有希望的。孩子也说的，那你看你都见效了，
3: 嗯，
4: 应该再抓几副吧。
3: 嗯。
4: 完我这还有什么症状？就是原先的耳鸣。
3: 嗯。
4: 感觉呢也不像以前，就是耳朵就嗡嗡响，现在呢也减轻了，不像说的那叫唤的那挺邪乎了。
3: 嗯
4: 嗯，就今天呢，我又来了，又来抓了几副汤药。
3: 嗯，
4: 调理，现在就是从根上说的，不再长那石头。
3: 可以说啊，咱们刘家福刘主任呢、啊，他对待患者啊，非常的可以说认真负责任啊、嗯。所以说，你看你吃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啥？他临床工作经验丰富啊，哎，所以说就告诉啥呢？马上得到医院复查一下，是不是？为啥让你复查？就吃了这几天这几次药，得看你的疗效啊怎么样啊？哎，下不下去啊？是不是？哎。并且咱刘家福刘主任啊，可以说他呢，可以说心里有底呀、啊。什么叫有底？就是医术高超啊，是不是？可以说在这各种结石病症当中啊，这个胆管结石啊，它这个治疗难度啊，相对于你像胆囊结石啦，是不是？还有肾结石啊，哎，膀胱结石来说，它的治疗难度是非常大的。
4: 嗯。
3: 哎，你看一般呢、啊、有善治结石的，可是一说胆管结石啊，跟你说都是啥望而却步，因为它治疗难度大。再一个，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不？在消食和排食过程当中，一旦这个药物剂量掌握不好的话，患者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知道吗？像你有这个亲身体验，是不是？一发病患者的时候非常疼，那有的疼就说都直撞墙啊，受不了啊！哎， 咱们刘家谱刘主任啊，可以说善于治疗啊，各种啊解释病症，哎，可以说啊，一般咱们患者啊，送给刘家谱刘主任什么一个什么绰号啊，排石大王。哎，可以说你找到刘咱们刘家谱刘主任呢、啊，看这个病啊就对了。哎，可以说在解石啊，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当中，咱刘家谱刘主任在咱们国内也算领军人物了，临床经验呢、啊、非常老道，哎，用药呢也非常的精准。那咱们刘家谱刘主任啊，说可以嘱咐你啊，该吃啥就吃啥，不该吃啥绝对不能吃啊。现在你看，你像你这个，可能看来这个耳鸣啊，跟这个解石啊，它有直接的关联。哎，有很多人呢、啊，他这个耳鸣你知道不？就是身体有解石病症啊而造成的。
4: 是啊。
3: 哎哎，现在一共吃了三次，是不是？
4: 我一共吃了，但这回开都属于第四回了。
3: 啊，那这是好办，以前1.5，现在呢通过复查，现在1.0了。这个治疗解石啊，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越大效率越慢，越小效率越快。啊，你这个解石就一块啊？
4: 我这解石吧，不是说是一块，我这个解石都是，成串珠状。
3: 啊，串珠状了。啊，你这样是串珠状来说，在临床当中啊，治疗难度就更大了。所以说，你为什么到医院呢？你看医院呢，可以说他的手术不敢给你做呢，难度太大了。哎，你要
4: 是有风险的。
3: 哎，对，风险也大，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这个医院呢，可以说讲老百姓啊，给他送钱的，他都不敢要。如果说像单发性解石，那治疗难度啊比较好治一些。你这串珠状来说，那难度太大了，可以说。
4: 所以呢，我还是碰着，咱就说属于说我碰着贵人了吧。
3: 哎，真是碰着贵人了。你这是过在咱们医馆门前一走一过，是不是？看到咱们展示板介绍，来介绍刘主任啊。
4: 嗯，是是，我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位老百姓，我也不会说的是假话的。
3: 这是啥呢？一是缘分到了，二是啥呢？你也真是啥呢？哎，这个罪也遭到头了，老百姓该解灾了，是不是？
4: 嗯，所以我挺感谢那个刘家福那个主任的。
3: 啊，好的。感谢咱们刘家谱主任呢、啊，我认为是应该的，是不是啊？因为刘家谱刘主任呢、啊，把你的病痛给解决了。那么咱们我跟你说，一定要跟刘家谱刘主任好好积极配合啊！最后啊，一定啊，跟你说你这个病啊会得到康复的啊。
4: 好，
3: 那好的，咱们再见啊。
2: 刘家谱，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擅长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您好，这朋友。
1: 喂，
5: 你好。
1: 你好，
5: 滕大夫，你好。
1: 你好。
5: 我一直上就听你的讲座，听的可好了。开始有病吧，我不知道上哪儿去看，药也不少吃，也不好使啊，就吃完了就还是那样，反反复复的总那样。就打上咱这医馆买的药吃，在刘家谱那吃就轻了，轻了完我就，就又连着又去了买了两副吧，就打吃他那药也可好了。我表示感谢他，我因为我是个能吃人，我也没念过书，不会说啥，完了我就是谢谢他吧，再谢谢你陈大夫。要不听你的讲座、
1: 哎、
5: 我都不知道上哪去买药去。
1: 好啊，哎，找到咱们病痛都得到解决。这病得多少年了？
5: 我就这个脖子和这个脑袋是今年有17、18年了，疼就偏。

0: 头疼。完了就这脖子吧，就从哪这2年才开始的。
1: 哎呀，你说这十多年了，遭多少罪呀、啊？是不是？
0: 以前也吃过药，就吃完吧，就顶一小会儿，完了，过后吧还那样。
1: 嗯。
0: 我就从哪吃这个，在这抓的药，吃完就这能快到一个月了吧？
1: 嗯。
0: 也没犯。
1: 啊，好啊，哎，这就完全对症了，是不是？嗯。
0: 嗯。
1: 哎，从根本上得到治疗了。哎呀，我听着你的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这回不遭罪了，不难受了，这多好啊！
0: 我以前吧，在那个刘家府那大夫那看的吧，是咋的呢？开始在他那看的是，我就成宿不睡觉。
1: 嗯。
0: 完了吧，就这肚子里头就老像发胀似的。
1: 嗯。
0: 完了，这还上不来气儿。
1: 哎呀。
0: 我上医院里去查去吧，他就说我是心肌缺血。
1: 嗯、
0: 完了说我是小脑萎缩，
1: 嗯，
0: 完了就我也是抓着也整了药，我就整那西药吃也不管用，后来我就听你的广播讲座讲的可好了，我就上你那去了，
1: 嗯，
0: 到他那买了，完了回来吃完就可见轻了，可好了，完了我又去买了散服吧，好像散服、开始在刘家府那也就吃他那药，吃就是浑身就像可轻松了似的。
1: 哎呀真好啊。
0: 我以前就是晚上嘛，怎么也睡不着，啥也不困呐，就怎么的、你就是啥也不寻思，他也不睡。
1: 啊、哎呀，这么严重！
0: 就翻来覆去的，一会儿就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就是不睡呀、啊
1: 哎。
0: 就打那在刘大夫那买那药，我吃完了就不那样了，那就还能睡3-4个小时了。
1: 嗯。
0: 哎呀，以前就一宿成宿那么不睡呀、
1: 啊。啊、
0: 白天嘛还很好、
1: 啊、
0: 白天嘛就稀里糊涂，反正我这农村人就是活多，干起活了吧、也不想别的了，一到晚上就不困、你说哎呀，到白天嘛还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可难受了，那个滋味说不出来，那个滋味是啥，反正我也不会说、就是不舒服啊。哎呀
1: 这个失眠呢、你说咱有很多人都体验过，那可以说这是那种难受滋味啊，用语言呢、是表达不出来的。
0: 真感谢你滕大夫，真的要不听你这讲座，我不知道上哪儿去看去。
1: 哎呀你老人家太客气了啊，哎，不用感谢我啊，这看你病好啊，
0: 太感谢，
1: 这个比啥都好啊。嗯，
0: 再说上医馆嘛，那些人都可好了，可亲切，
1: 他们都应该的，是不是啊？咱们医务工作者嘛，对患者就应该认真负责任。
0: 真的滕大夫，我谢谢你，我在这给你鞠躬嘛。
1: 哎呀你老人家太客气了啊，哎，你这年龄给我鞠躬我有点受不起呀、
0: 真的我可难受了，就可不得劲了，一天天就白天吧就自个咬牙挺着，完能干就干点，晚上就睡不着，一宿就睡不着。
1: 哎呀你说白天还得干活，晚上还睡不着觉，你说这身体不靠完了吗？是不是？先
0: 我以前体重是140斤、现在我剩了118斤。
1: 哎呀瘦成这样了，像这回啊来到咱们医馆，这不找着咱刘家福，
0: 我以后要是哪不舒服我就上咱们医馆了，我哪都不去。
1: 嗯，好的，你放心，你要来到咱们医馆呢、咱们医馆工人员和咱们医馆的医生啊一定尽全力来帮助你啊。
0: 行，我第一次去看去吧，我就挂在刘家福。
1: 咱们医馆呢医生啊都是虽然都是全科医生，是不是啊？可是在每个领域啊都有建树，所以说你来到咱们医馆、你就听咱医馆的，是不是啊？咱分诊，咱有分诊的工作人员，你一说你什么病，你知道咱们分诊的工作人员啊就知道你这个病啊找哪个大夫看着好啊。所以有什么不明白的、
0: 感谢你们了，我这钱还花的不多，完了病还治好了，真的我这说不出来的怎么感谢你们。
1: 哎呀好啊，是不是啊？咱作为农民是不是一年挣不了多钱，是不是？咱们医生怎么办？现在咱老百姓少花钱，是不是快好病？哎，这是咱们的可以说。
0: 真的这钱还花的还少、完了这还病还治好了，我真的感谢，我从心里感谢你们。
1: 哎呀
0: 再说我
1: 不用太客，老人家一定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馆工人员和医生联系啊。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啊，祝老家早日康复啊。
0: 谢谢
1: 好嘞，咱们再见啊。
0: 再见。
2: 刘家福，中国仲景医学研究院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百名杰出医药大师，北京同仁堂特聘专家。个人简介，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现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世家，潜心立志于弘扬祖国医学，先后师从辽宁中医附属医院马志院长、彭敬山大师、田维维主任等多名中医，至今行医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根据患者个人体质，每患单独制剂，每周把脉调理。 擅长治疗冠心病。

0: 心绞痛、肺心病、高血压、脑出血、脑血栓、失眠、多梦、胆结石、肾结石、胆囊炎、肝硬化、胃炎、胃溃疡、结肠炎、颈椎病、腰脱、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等、肾虚、阳痿早泄、前列腺疾病及各类肾病、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及崩漏、盆腔炎、附件炎、乳腺炎、乳腺增生、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青春痘、扁平疣及各类性病等。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你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您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徐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维修工，要求年龄60岁以下，身体健康，电话是189-0443-0887189-0443-0887。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看一下啊，这位呢是胡女士，胡女士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女，60岁以下，电话是430-1888 430-1888。刘女士，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早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0 2899-0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6度至0-17度；敦化，小雨，0-4度至0-15度；安图，小雨，0-1度至0-15度；汪清，小雨，0-2度至0-15度；合龙，小雨，0-4度至0-14度。

0: 龙井，小雨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六度；珲春，小雨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八度；图门，小雨零上五度至零上十七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零上六度至零上十七度；敦化，小雨零上四度至零上十五度；安图，小雨零上一度至零上十五度；光清，小雨零上二度至零上十五度；合龙，小雨零上四度至零上十四度；龙井，小雨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六度；珲春，小雨零上五度至零上十八度；图门，小雨零上五度至零上十七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接一下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2: 主任，小区物业招工。
1: 好的，您说我记录。
2: 招个维修的，招个保安，65岁以下。
1: 维修和保安都找65岁以下就可以，是不是、啊？
2: 对，电话是1389433360。
1: 1389433360。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哎，不客气。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现招聘啊，维修工和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5岁以下，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刘先生呢是小区物业线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啊。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刘先生的物业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是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 1389434-8360。继续来关注信息，刘女士呢是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啊，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是2899-000-2899-00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刘女士呢售房，同时这个房子也可以出租啊，出租出售，位置是在龙井高中附近啊，是一个三楼南北通透的51平，全新装修的，家电也都是全新的啊。有意向呢可以拨打176-4333-6709 176-4333-670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没事，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梦。

0: 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讯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北京时间14:30。
5: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能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9: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10: 我们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11: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12: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1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14: 生活烦恼一扫而光。
13: 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6度至0-17度；敦化，小雨，0-4度至0-15度；安图，小雨，0-1度至0-15度；汪清，小雨，0-2度至0-15度；合隆，小雨，0-4度至0-14度；龙井，小雨，0-5度至0-16度；珲春，小雨，0-5度至0-18度；图门，小雨，0-5度至0-17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6度至0-17度；敦化，小雨，0-4度至0-15度；安图，小雨，0-1度至0-15度；汪清，小雨，0-2度至0-15度；合隆，小雨，0-4度至0-14度；龙井，小雨，0-5度至0-16度；珲春，小雨，0-5度至0-18度；图门，小雨，0-5度至0-17度。以上天气情况。

0: 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2: 麻烦帮我发一下招聘信息。
1: 可以的，您说。
2: 嗯，九州附近小区新小区招聘保洁两人，
1: 嗯，
2: 年龄在60岁以下，最好是女性。
1: 嗯
2: 嗯，就是小区的楼道保洁
1: 啊，主要负责楼道卫生哈。
2: 对，然后具体的休息啊、工资啊，
1: 行，
2: 电话详谈就可以。
1: 嗯，留个号。
2: 嗯。8180366，
1: 8180666，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嗯，好的，辛苦主持人。
1: 哎，不客气。来关注一下孙女士的招聘信息啊，延吉市酒庄附近，一小区物业线招聘保洁员，这个要求最好是女性啊，60岁以下，主要是负责楼道的清洁卫生工作。具体的联系电话是8180666，81806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租房屋
0: 位置，
1: 出租房屋的位置是河南海关南侧，
0: 嗯，
1: 六楼，
0: 好，
1: 11室1厅，
0: 嗯，
1: 面积是65平，
0: 好，
1: 里边家具家电都齐全，
0: 嗯，
1: 联系电话138，
0: 嗯，
1: 4339，
0: 嗯，
1: 5613，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张先生呢，对外出租房子啊，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附近啊，是一个6楼1室1厅65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5255、154-7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信息啊。张先生的对外出租房子位置呢是在河南海关南侧，是一个六楼一室一厅65平啊，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339-5613，138-4339-5613。苏女士呢招聘九中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0岁以下，要女性啊，主要工作是负责楼道的卫生保洁。电话是8180666，8180666。刘先生的招聘维修工和保安，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电话是13894348360，13894348360。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8-3177。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信息，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啊。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小营市场东侧有个电梯楼10楼出售。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26783177 1552678317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中发布的信息啊，张先生呢是对外出租房子，房子的位置呢是在河南的海关附近啊，是一个6楼一室一厅65平，屋内设施齐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那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339-5613 1384339-5613。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保元堂，延吉市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5: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

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是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
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
从疗效上我们也

0: 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1: 好。
0: 嗯，
1: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十七八年了。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1: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
0: 嗯，
1: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0: 嗯。
1: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来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的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儿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在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150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 要不我们一会儿头晕啥的。

0: 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通尿频了，通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就一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呢？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0: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0: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0: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0: 啊，
3: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0: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0: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0: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0: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

0: 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1: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0: 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1: 哎呀，对呀，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0: 哦，还有心绞痛，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1: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脸色也难看。
0: 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1: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0: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那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啊，那太好了，米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米老师，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但是名额。
2: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3: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4: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2: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5: 我还想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

0: 双城情歌。
1: 希望天下有情人听到今天的节目的时候，一切还不是太晚，幸福不会时时的等着你，爱你的和你爱的人不是随时都可以出现，所以一定要学会珍惜。你好吗？这里就是由小曾为你带来的双城情歌。

愿，那是因为他爱你。当你遇到一个人，他为你收起他的顽固脾气，也是因为他爱你。他把你的兴趣也变成是他的兴趣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爱你。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没有理由的，无悔的付出都认为是值得的，只要能够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其实我们的身边都有一些这样的人，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最懂你的人总是会一直的在你身边守护你，不让你有一丝的委屈。真正爱你的人也许不会说许多爱你的话，却会做许多爱你的事。

如果你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女生的心很容易受伤，所以她不轻易说出口。假如她说出来，看到你很为难，她会很不好受，总希望你能先注意到她。如果你也犹豫不决，也许你们就这样错过了，一旦错过，就无法回头。

幸福是爱情的种子，需要用生命的热情去灌溉，而幸福不是靠别人给你的，而真的要你自己把握，用心选择。如果你和你爱的人还在一起，就好好珍惜吧，不要等失去了来后悔。爱情、友情、亲情都是如此，等失去了流泪又能做什么呢？

后呢，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如果你还没有对你喜欢的人表白，那么就快行动吧。表白之后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你尝试了。如果你不大胆地说出来，结果是什么谁也不会知道。双城情歌，我是小曾，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韩晶。下面的时间一同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到22摄氏度，图门6到23度，敦化3到20度，安图2到21度，合龙4到21度，龙井5到23度，汪清2到22度，珲春6到24度。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5: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4: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节目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叫做魏居韵，还有厚德无量的网友给我留言了哈，看到了，好久没有看到韩晶了，看到你感觉真好哈，非常感谢两位对我的关注，也非常感谢哈大家对节目的支持，以后呢，我会一如既往的继续来给大家做好服务，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给

0: 家介绍一下关于延吉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号。延吉市气象台在5月8号13点30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延吉市区及所有乡镇有4到5级的偏西风，阵风可以达到8级或以上。延吉市应急管理局、延吉市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严禁野外用火，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直播中我们为各位听众开通了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则最新通知，事关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方面的。这个是吉林省社保局发布的相关内容。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和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确认经办规程暂行有关要求，为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防范欺诈冒领社会保险待遇行为，工作人员诚挚地告知您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有关事项。认证人员范围包括了：一、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二、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三、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包括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工亡职工、供养亲属的供养抚恤金、生活护理费人员。认证周期，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周期为12个月，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2个月。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纠结这个时间的问题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大爷这有一位老先生和我们咨询过，如果我要是这个超过了这个一年怎么办？不要纠结这个时间啊。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相邻两次认证的这个时间间隔应不超过12个月这个时间大家一定要记好了。还有一些特别提醒，我们再来和大家重点提示一下。如果超过12个月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享贷人员将暂停发放待遇。因未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而被暂停发放待遇的享贷人员，认证通过之后，下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无需到经办大厅办理。那这个时候您就不要纠结了，比如说确实是忘了，我这个认证待遇这个认证没有做，我确实是忘了。那这个时候咱们先来完成认证，完成认证之后呢，下个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就不用到经办大厅去办理相关手续了。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是不用需要纠结的啊。再来说一下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享贷人员出现失踪、死亡、被判刑、收监等永久或暂时丧失待遇领取资格的情况，家属应及时告知社保经办机构，将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退回，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8条规定，依法依规作出相关处理。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认证方式以及流程。吉林省社会保险 我们是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小程序来完成认证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步骤。打开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点击去认证，然后输入您的姓名、证件号码，点击提交认证，按照系统提示完成认证，点击认证记录查询，可以查询认证结果和认证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手机，我上一次哈这个认证的这个时间我忘了哈，具体是什么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机打开，按照我刚刚提示的相关步骤来操作一下，就能看到我们上一次认证的这个周期时间了。还有一些这个情况，在中国领事微信小程序或者是下载 APP， 打开中国领事，点击登录，进入首页，点击养老金资格，按照提示完成认证。那这一种方式呢，是仅适用于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就是刚刚给大家提示的中国领事 APP 的这个认证方式的话，仅适用于境外居住的退休人员。其他方式，对于应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自助认证操作困难的群众，吉林省内居住的享贷人员可以就近前往居住地所在的社保经办大厅，由工作人员协助来完成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如果是长期卧床、生病、高龄等特殊群体和其他原因无法线上认证的人员，咱们是可以联系原单位，由单位进行辅助登记进行认证。为了避免社会保险待遇停发给您带来的不便，请广大吉林省省本级社会保险享受待遇人员按时完成认证，这个是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出的提醒。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哈，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网友咨询关于电动车越役可以用吗？您所说的这个越役是不是它的品牌名称啊？来和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延吉市电动车上路是执行国标的一个标准的 GB17761-2024+吉林省管理办法加延吉本地细则，主要的核心是合规上牌带盔按规骑行，这和品牌没有关系，和品牌是没有关系哈。车辆的标准它是按照这个新国标的一个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包括了这个最高时速啊、电机功率呀、整车的这个质量啊，还有就是有这个 3C 认证、出厂合格证、正规发票，这些手续都是需要有的，不是说根据您买的这个品牌来进行核定的哈。这个是给您做出的相关解答。如果您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龙井万亩果园将迎来苹果梨花开放的这个盛放期哈，这样的一条新闻来给大家分享。近日龙井万亩果园迎来苹果梨花的盛放期，这份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也为即将到来的文旅盛宴铺就了最美底色。5月9号到10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梨香意韵，爱在边城，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将在万亩果园举行。届时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欣赏白浪接天的梨花美景，还可以参与文艺汇演、十三仙子巡游、非遗服装秀及传统美食体验等特色精彩活动。梨花已开，边城待客，诚邀八方宾朋走进龙井市，在花香与民俗的交融中共赴一场浪漫之约。还有一条好消息要来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珲春市有共享单车的一条信息。据了解，日前500辆滴滴青桔共享单车呢已经投放到珲春市各点位开始运营了，停车点精准覆盖珲春高铁站、龙达金街、丝绸之路、渤海古镇、挖斯托克欢乐岛、延边大学、珲春校区南门、世纪广场等点位，市民和游客是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即可以便捷骑行，轻松实现随取随放绿色出行。滴滴青桔延边总代理司铁生表示，此次共享单车入驻珲春是响应绿色出行号召，助力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将持续关注出行需求，优化增加停车点位，完善运维服务，做好车辆调度、检修和清洁的工作，保障骑行安全便捷，让共享单车成为便民助旅的民生工具，为珲春旅游季注入新的活力。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于诡谲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

0: 一切为着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条消息，是关于珲春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初中招生入学的公告内容。招生的对象是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招生的范围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统一面向适龄儿童招生，各乡镇中学除招收本学区学生外，可招收城区各学区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招生计划严格落实国家规定班额标准，合理确定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计划，初中招生班额不超过50人。学习划分，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按照不分民族、就近入学、自愿报名的原则，以单校划片招生和教育集团一体化招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招生。招生办法、录取批次，根据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监护人户籍和房产地址，将市区中学生划分为五个批次来进行录取。第一批次，适龄儿童或者其父母在珲春市相应学区有房产，且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房产地址完全一致，满一年以上，包含祖孙三代情况。祖孙三代情况我们分别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一、适龄儿童出生后随父母在祖父母、外祖父母处落户，祖孙三代户口在同一户口本无迁移时。二、父母及儿童本人在珲春市无房产，提供不动产登记中心政务大厅一楼 C16 不动产查询窗口开具的无房产证明。三、祖父母、外祖父母有珲春市相应学区房产，且房产地址与户籍地址完全一致，满一年以上，同时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可以算作祖孙三代情况，按第一批次入学。再来说一下第二批次，适龄儿童或其父母在珲春市相应学区有房产，且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房产地址完全一致，但未满一年。第三批次，适龄儿童或者是其父母在珲春市相应学区有房产，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房产地址不一致。第四批次，适龄儿童为珲春市相应学区户籍，其父母或本人名下无珲春市房产。第五批次，适龄儿童非珲春市户籍，其父母或本人名下无珲春市房产。备注方面，房产地址与户籍地址完全一致，满一年以上的时间节点为2025年8月31号。如果学校招生第一批次结束之后，学位余量不足，将发出招生预警，停止招收第二至第五批次学生。如果招到第二批次后，学位余量不足，将停止招收第三至第五批次学生，以此类推。录取的规则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录取的规则也是有三点。一、录取依据，珲春市有房产的适龄儿童以房产证、不动产证地址作为学区确定学区的依据，珲春市有户籍无房产的适龄儿童以户口本地址作为确定学区的依据，珲春市无户籍无房产的适龄儿童结合学位情况统筹派位。二、录取的原则是按照两个一致优先原则进行录取，即适龄儿童户籍地址与父母或者是本人房屋权属证明以及实际居住地址一致且满一年以上。二、在划定区域内分批次录取，根据登记人数、学校的分布、学位情况等，超量的生源按照公开原则、参考意愿、相对就近、统筹兜底的原则，采取摇号、调剂、派位等方式进行录取。三、录取方法，一是直接录取，结合登记入学的人数、学校布局及学位供给等实际情况，科学研判录取批次，实行直接录取。 二是摇号录取，登记人数大于学校招生计划数时，通过招生摇号进行录取。三是统筹派位，剩余未录取学生纳入全市统筹，由珲春市教育局依据区域学位分布的情况实施统一派位，兜底录取。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保障特殊群体入学方面的一些内容。随迁子女入学，全面落实两为主三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按照有关规定切实精简入学证明材料，优化实现要求，保障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二，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及其各类优抚对象，严格落实各项义务教育优待政策。关于残疾儿童少年入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落实一人一案分别提出教育安置意见，并纳入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对能够在普通中小学校就读的依法保障就近方便随班就读，推进融合教育，对适合接受特殊教育的安排进入特殊教育学校来进行就读，对需要专人护理不能到校就读的由特殊教育学校

0: 的由家长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持相关的证件到珲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审办来进行办理。还有一些其他特殊儿童少年入学情况是按照有关政策切实保障孤儿建档立卡脱贫户适龄子女入学，关心其生活和学习。还有一些关于这个落实国家生育政策，还有审核材料，还有一些这个招生计划，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6: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8: 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

0: 话2262262，庆福林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下午版。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了关于珲春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初中招生入学公告以及学区划分的内容，介绍了关于招生对象、招生的范围、招生的计划，还有学区划分招生的办法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做介绍，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落实国家生育政策方面的情况。遵循自愿申请、有序开展、公平公正的原则，探索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服务举措。一是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即适龄儿童本人或者是其父母在珲春市区有房产，一孩在学区内学校在读的，由其监护人提出申请，结合同批次学位空余情况，优先安排二孩、三孩与一孩同校就读，帮助家长解决多处接送孩子的实际困难，有效减轻多孩家庭负担。二是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阳关分班时允许家长申请双胞胎、多胞胎捆绑进行。审核材料方面，教育局会同公安、房产等部门针对采集的适龄儿童、少年报名信息进行甄别，并进行现场审核。现场审核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一、户口本的原件；二、房屋产权证；暂未办理产权证的商品房需要提供房产部门备案的房产信息表、商品房购房合同、购房收据、水电票据等佐证材料；三、如预予户口本无法体现房产所有人身份或者是抚养权不清等特殊情况时，还需要提供监护人的结婚证、儿童出生医学证明、离婚证和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判决书、法院调解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作为佐证材料。户口落户及房产登记时间需要为审核材料之前，预报名结束之后，相关房产户口信息将交予有关部门再次核实。自预报名至入学前，请勿变更房产或者是户口的信息，否则视为无效报名。若家长故意隐瞒实际情况、弄虚作假、伪造证件而扰乱招生秩序的，将被列入黑名单，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家长法定监护人承担。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2026年初中招生计划。珲春市第三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10，珲春市第四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14，珲春市第五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6，珲春市第六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4，珲春市第七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6。在这温习提示大家，此次初中招生分为2个阶段，分别是线下预报名。

0: 阶段和线上报名的阶段，有关线上报名具体事项另行发布通告哈。我们再来和大家刚才纠正一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珲春市第六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4哈，珲春市第七中学拟设置班级数为6。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初中线下报名时间的这个情况，2026年5月12号到5月22号，第一批次、第二批次预报名时间为5月12号，请家长按照时间到相应的初中学校来进行报名。第三到第五批次预报名的时间以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时间为准。举报咨询电话是珲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0433753-5874 0433756-5874，举报电话珲春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我们刚刚和大家介绍了一个是7535874，还有另外一部电话是7565874哈。再来和大家说一下珲春市教育局法制科的电话是7551644。以上内容呢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珲春市教育局发布的2026年初中招生入学公告以及学区划分的一个情况哈。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起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范女士的电话。下午
3: 好，
0: 范女士。哎，你好。
3: 刚才我刚才听百姓说什么，那个什么待遇认证，说退休什么待遇认证，我没听懂。
0: 嗯，
3: 是那个平常我们那退休那个年龄区，那人脸识别的事儿吗？
0: 对呀。
3: 啊？
0: 对呀，是的。
3: 啊，笨蛋，那我3月份这都身份证整完了呀。
0: 弄完了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待遇认。

0: 更认证周期为12个月，就是你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认证。
1: 啊，还是
0: 和原来是一样的，但是呢，工作人员又发布了相关的提醒，可能还是会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人员没有及时来完成认证，影响领取待遇了，所以来发布的相关提醒。
1: 啊，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
0: 啊，对呀。
1: 啊，还是年年退休的人脸识别的事儿
0: 啊？对，就是相邻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不应该超过12个月，这个时间节点您一定要记好了。
1: 啊，还是退休这个事儿啊？
0: 对对，还是说我们就是平常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人脸识别的认证的事儿。
1: 哎，晚上那个相亲馆去，那个秋霞咋听不着了呢？
0: 现在这个节目是没有变化的，由其他节目主持人来主持。
1: 啊，干怎么回事？秋霞。
0: 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1: 退休了还是咋的了？
0: 对，他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退休了。
1: 啊？
0: 对呀，范女士，我跟您交流，您能听得到吗？
1: 啊，那秋霞退休了。
0: 啊，对。
1: 哦。
0: 嗯。
1: 但是我听不到呢。
0: 嗯。
1: 好，谢谢。
0: 哎，好。
1: 啊，刚才那待遇认证就是年年的人脸识别的事儿，对不？
0: 啊，对，是的。
1: 嗯，好，谢谢。好，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吉林省社保局发布的一个相关提醒哈，是关于这个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方面的，就是这个人员认证的一个方面哈。这个认证周期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周期为12个月，周期内至少完成一次认证，相邻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不应该超过12个月，这个时间节点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如果您没有按时来完成认证，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纠结，也没有关系哈，可能是我们这个月领取待遇资格了，就是领取相关的待遇了。如果您及时的来完成认证，认证通过之后，下个月将补发暂停期间的待遇，是不需要到经办大厅办理相关手续的，这个也是给大家做出一个提醒吧。如果大家在这一方面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大家是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有一位网友说主播在想什么呢哈？因为我刚刚在播放形象的这个过程当中，下午的节目的时候吧，因为电话比较少，我们以这个播报为主哈，以播报为主。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那在播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准备很多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当前正值春季森林高火险期，气温回升明显，风干物燥，大风天气频发，林区林下可燃物、干燥易燃火险等级持续高位运行，森林防火形势极其严峻。为坚决防范遏制森林火灾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出了相关提醒。要提高思想认识，认清当前的火险形势，要充分认清春季高火险期防火极端的重要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情绪和侥幸心理，始终紧绷森林防火安全弦。林区及林园输电线路高压设备巡查力度，重点排查线路老化、破损、松动、搭挂漂浮物等隐患，及时清理线路周边干枯植被、树枝等可燃物，开设安全防火隔离带，确保线路与易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从源头消除火险隐患，强化巡查值守，织密基层防控网络。要紧盯重点景点、重点旅游线路， 易发生烧荒等行为的点位，从严落实管控措施，在重要景点、旅游步道沿线、核心林区、林园。

0: 交界地带等关键点位增设卡岗，严格实行进山入林人员车辆登记检查制度，全面收缴火源火种、易燃易爆物品，针对田间地头、林农交错地带、偏远山地等易出现烧荒、焚烧秸秆、辽地边的点位，要加密巡查的频次，扩大巡查覆盖面，实行全天候不间断拉网式的巡查，要加强应急备勤，科学高效的处置火情，各类防灭火队伍要全员在岗待命，确保扑火装备、机具物资检修到位，保持随时应战状态，要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健全联动响应机制，做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坚持安全扑火、科学扑火、依法扑火的原则，坚决杜绝盲目扑救、冒险扑救，严防发生次生人员伤亡事故。畅通报警渠道，普及避险自救常识，广大群众如发现野外冒烟、可疑火点、违规用火行为，可以立即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及时准确地说明起火的位置、火势的情况、风向、路况及联系方式。遇有火情切勿惊慌，牢记逆风撤离、就近避险、低姿防护等逃生要领，不要盲目围观，不擅自冒险扑救，优先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压实法律责任，从严从重追责问责。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对违反高火险期防火禁令、违规野外用火的，依法从严查处，对因人为原因引发森林火灾造成损失和危害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州森防办、州应急管理局发布春季高火险期森林防火的安全提示，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来看一下安图县听众咨询，安图明月镇残疾人护理补贴每月是93元，三月四月份未发放，是什么原因呢？安图县民政局答复，该补贴为专项资金，等省里统一下拨。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夫妻是合龙市户口，无住房，夫妻双方有退休工资，是残疾人但不是低保户，是否可以申请公租房或者是住房补贴呢？合龙市住建局答复，目前合龙申请公租房和住房补贴的首要条件就是低保户人群，所以该听众是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

0: 说新搬迁的公园卫生院西侧道路，有听众咨询什么时候可以维修，就是公园社区卫生院和领袖西城中间的路。延吉市住建局答复，这个已经报项目了，需要等待项目审批落地之后就可以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安图夜市儿铁路桥下面一段路都是坑，路面破损严重，需要维修一下。安图住建局市政中心答复，已经上报到省里了哈，然后呢审批通过，近期会进行招标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提问说，安图县新河乡韩聪沟到大石头的水泥路什么时候能够修呢？安图县交通局建设管理科答复，此路段维修计划已经上报到省里，预计年底左右下来，之后会进行维修。我们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自己名下有一辆20多年前的摩托车，车已经没有了，行驶证也没有了，每次想在12123 APP 上学法减分，都因为有没有报废的车辆受影响。想问一下，在没有车辆和没有手续的前提下，想要注销如何办理呢？延吉交警答复，目前政策没有没车没手续是不能报废的，的确会影响学法减分，现有政策只能是这样了哈。我们也希望哈，针对于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新的政策出台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延吉哪里有电子血压计的检测部门呢？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答复，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到北大新城对面工商局检测中心检测血压计，这项业务是免费来进行检测的。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电话是282-5352 282-5352。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反映说，去进学附近办事儿哈，遭到遇停车难的情况。进学派出所所在东进街为双向两车道，道路狭窄且有禁停标志，市民将车停在路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同时呢也造成道路通行困难。进学派出所有停车场，但是不对外开放。记者将我们听众的问题反映给进学派出所，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办事市民需要停车的是可以在停车场门口鸣笛，值班人员将抬杆放行。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开发区烟厂旁边新建的大桥什么时候通车？延吉市住建局答复，复兴桥计划在今年六月铺设沥青后然后进行开通。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下有网友咨询，龙井市三中什么时候交付？龙井市教育局答复，目前龙井市三中外部已经完工，现在正在进行内部装饰和操场硬化，交付使用时间待定。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咨询，高地公园二路终点为什么没有亭子没有凳子？延吉市公交站点的建设为第三方通过广告发布的方式进行运营建设，这个是我们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来进行的答复。针对高地公园二路终点站建设问题，运营方表示，因受资金及停车场这个场地等多方制约哈，暂无法对该站进行建设改造。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咨询，在国外怀孕了计划回国生产，孕检应该到哪里去做呢？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工作人员答复，孕检是可以在延吉市妇幼保健所或者是任意医院妇产科来进行的。孕检前需要在延吉市妇幼保健所办理一个母子保健手册，办理手册是给孩子建档，以后孩子办理出生证明、落户口，包括未来如果在国内上学都能用得到。办理时需要孕妈携带国外所有的化验单、 B 超单、电子版、纸质版均可，携带夫妻双方的身份证，外国国籍的需要携带护照。延吉市妇幼保健所的位置呢是在延吉市东进街179号，如有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291-3158这部电话来进行咨询。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下午的百姓热线哈，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5: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2: 延边新闻。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1: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敦化、安图、汪清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偏西风3到4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6度到22度，图门6度到23度，敦化3度到20度，安图2度到21度，合龙4度到21度，龙井5度到23度，汪清2度到22度，珲春6度到24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让延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吉林省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会会长段海燕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集中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重大创举，对于规范环境执法司法、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制度措施要求，扎扎实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厚植延边生态优势，擦亮延边生态底色。胡家甫强调，学法懂法是遵法守法用法的前提和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的能力。要原原本本学，坚持把学习法典原文作为基本要求，系统了解各项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准确把握法典的基本原则、核心制度、权责边界和行为规范，系统掌握法典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绿色发展等方面明确的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责任，真正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要联系实际学，坚持把法典学习与污染防治、林区生态修复、黑土地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既要深刻领会法典普遍适用的约束准则，也要深入研究针对边境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殊要求，真正让理论学习贴合实践、指导实践。 要带头示范学，州级领导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学习宣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15五规划纲要部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国家战略考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业务培训的必修课，着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胡家福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法典赋予的法治工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以法治力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支撑，增添亮丽的生态底色。要统筹做好立改废市，抓紧修订与法典规定相抵触、不一致、不适应的条款内容，及时废止过时失效、不再适用的政策法规，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配套规定，确保我州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大力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设施监管、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工作，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一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和减量化、资源化利用，让天蓝、水清、土净的生态画卷更加动人。要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方位、全链条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强化能耗、水耗、环保、安全和技术等标准约束，推动烟草、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落地发展，积极探索发展林业碳汇票、林业碳汇贷等新模式，让延边的绿水青山接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胡家福强调，贯彻实施好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各级党委要把法典的贯彻实施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各级政府要对法典中明确的重点任务常研究、常部署，抓具体、具体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研究生态环保重大事项，及时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要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和五个半截标准，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集中清零消耗行动，进一步消除生态环境问题存量，遏制增量，推动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治转变。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法典贯彻落实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农业农村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以产业化方式发展农业，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时下延边的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繁忙的劳作景象，胡家福走进大石头镇民胜村，认真听取春耕生产和田长制落实情况汇报。他说，春耕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农民增收，要科学统筹人力机械调配和作业时段，不误农时、不违节令，确保农作物全部种在试播期内，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常态化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苗期抚育和病虫害防控，扎实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服务、农技下乡帮扶等工作，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各项要求，从严整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依法打击各类破坏和污染耕地行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延边的每一寸良田沃土。近年来，敦化市聚焦发展农特产品加工产业，招引落地了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胡家福冒雨走进敦化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功能布局、运营模式、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建设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能够有效打破以往提篮叫卖、坐等收购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弊端，推动黑木耳产业从松散型、自发式交易向集约化、规范化、规模化、市场化运作转变。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流程，配足人员设备，在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抢进度、赶工期，推动项目早日建成竣工、投入使用。要提前谋划市场营销，积极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扎实做好招商推介和商户入驻工作，配套完善冷链物流、检验检测、产业链金融等服务功能，确保市场建得好、人气旺，真正把市场打造成吉林省乃至全国的黑木耳交易中心。在敦化市洪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胡家福走进菌包加工车间、养菌发酵室，实地查看菌包制作生产流程，详细了解经营规模、市场销售、用工需求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敦化市澳农禽业有限公司专注于禽类饲养、鸡蛋生产等业务，现存栏蛋鸡30多万余，年产鲜鸡蛋6000吨。胡家福认真查看蛋鸡养殖、鸡蛋分拣等生产环节，详细了解企业规模、饲养技术、市场销售等情况，得知企业通过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勉励企业在加快建设蛋鸡产业园的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连锁餐饮和电商平台，推动产品销量持续稳定增长。要探索发展人参加蛋鸡养殖模式，创新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特色产品，努力抢占中高端消费市场，专心致志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吉林敖东鹿业有限责任公司，胡家福实地查看梅花鹿养殖情况，详细了解生长习性、繁育技术、产品研发等情况。他说，梅花鹿全身都是宝，特别是鹿茸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是许多制药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

0: 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要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持续提升鹿茸供给能力和品质成色，推动优质鹿茸更多进入知名医药企业供应链，让敖东梅花鹿打响品牌，走俏市场。敦化市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立足大豆、玉米、黑木耳、鹿茸等特色资源优势，招引落地一批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精深加工项目，加快推进农产品由单一初级种养向精深加工制造转变，真正以二产带动一产，激活三产，努力走出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项目进展是否顺利？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走进双新医疗器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进一步壮大敦化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敖腾生物年产400吨原料药项目已正式投产，胡家福走进发酵车间控制室，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产品种类、销售渠道、产能产值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用药需求变化，积极对接国内外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努力争取更多订单和稳定客源，以产品销量持续提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针对企业当前融资需求较大的实际，积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为企业扩能增效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胡家福还走进吉林敖东、华润三九、金富康等医药企业，入车间看生产、问效益，勉励企业依托敖东、三九等品牌影响力，拓展销售渠道，增强消费粘性，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份额。调研中，胡家福强调，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三农工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依托现有各类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实施一批农业产业项目，积极引进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畜牧业、中药材、食药用菌、水产、民族食品、林产及乡村旅游六加一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按照扶优、扶强、扶大原则，在金融、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多元主体支撑的经营体系。要着力抓好品牌建设，深入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和严字号品牌提升行动，坐优长白山人参、合隆桑黄、汪清黑木耳、敦化小粒黄豆等地理标志品牌，做强延边黄牛、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严字号品牌，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延边，享誉四方。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 醉九州。

0: 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第一股热望？
4: 来延边广电老年
6: 与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7: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6: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7: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为了完成查处任务，竟然设计6名未成年人吸毒。江苏南京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马某犯欺骗。

人吸毒罪，日前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名参与犯罪的社会人员同时获刑。判决书显示，马某为了完成查处任务，找到社会人员徐某提供涉毒线索，徐某通过他人召集六名未成年人后，马某将含有致幻性和成瘾性的电子烟交给徐某，徐某等人在一家宾馆内将电子烟交由六名未成年人吸食，随后联系马某将六名未成年人查获。作为派出所的副所长，马某在毒品查处方面的职责是通过查处毒品违法犯罪行为，遏制毒品的蔓延。但诱骗没有吸毒想法、没有吸食机会的人吸毒，制造违法行为的同时，扩大了吸毒人群，加大了毒品治理的难度。马某等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毁掉六名少年的前程，其行可避，其心可诛，坐牢是他们必须承受的法律后果。根据判决书，马某此举是为了完成查处任务，在违法行为没有发生之前就设定指标下达任务，本身就不科学不合理。一旦任务完成情况再和考核、升迁等挂钩，像马某一样胡来就可能成为一些人的选择。哪些工作可以下达查处任务，如何下达可以避免负面效应，哪些工作不宜下达查处任务，对于较高层级的执法机关来说可以考虑的更细一些。近年来，执法机关不断深化执法规范化，成效显著，马某这样的执法者只是特例，但执法犯法污染水源，危害巨大，不能因为是特例而掉以轻心。近日，网友称在江西九江庐山西海景区游玩时，景区岛屿上有无人机喷农药，期间有游客被喷到引起身体不适。庐山西海国资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布情况通报称，在开展病虫害防治时，第三方公司操作不当，导致个别游客身体不适。该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专人专车陪同游客前往医院进行全面体检，经诊断确认不需要住院或药物治疗。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个别第三方单位的违规操作，但实际上其真正的大问题是一些无人机的使用和监管之间存在协同漏洞和短板。无人机开展病虫害防治时有明确的操作规范，比如人离清场就是基本的铁律，而这个景区却让无人机大面积喷药，使游客无处可躲，跑都来不及，全身头发衣服上都是刺鼻的农药味。虽然是第三方合作单位惹的祸，但是该景区作为管理方，没有做好作业前清场预警和现场监管，没有将游客安全和作业需求有效统筹，直接损害了公众的权益。给无人机立规矩，让其守规矩，必须从完善协同机制入手，让管理方尽责，执行方守规，监管方有力，如此才能真正让无人机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周女士花了近20万，却在月子中心遭遇了一连串的问题。餐食里吃出了碎陶瓷片，婴儿床上爬满了不明物体，面对宝宝大小脸歪脖子，从月嫂到科主任统一回复正常，别焦虑。一块陶瓷片混入了产后妈妈的餐盘，一群不明爬虫出现在新生儿的枕边，放在任何消费场景这都是属于严重事故，何况对象是身心都处于脆弱期的母婴。店家事后解释，荞麦疹因为梅雨季节出虫已经叫停了，这算是止损，却没有办法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风险为什么能穿过所有的把关，最终落在了一个婴儿的身上。跳出个案，这种溢价高投入专业低配置的模式并不陌生，月子中心之外，医美、早教、高端康养等领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钱投在了装修和话术上，专业能力、基础安全却被持续做减法。消费者支付的高额溢价，很大一部分买的是包装，不是保障。这一套商业逻辑不打破，再贵的月子

也难做踏实。月子中心的本质不是卖房间和摆盘，是卖安全感和专业信任。这几个字没有办法靠话术和包装生长出来，只能从经得起检查的后厨、资质过硬的护理人员、敢于直面问题的态度里一点点长出来。母婴要的不是奢华承诺，而是落到每一餐、每一次照顾里的扎实和真诚。最近女士游泳月卡只用23天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全网都在为一家四川的游泳健身房的操作点赞，只因为她做出了一个暖心的决定。女性月卡从30天延长到37天，季卡、年卡也按比例增加时间。对于女性而言，生理期是每月必然经历的特殊时期，考虑到体能受限和健康防护，经期不适合下水运动，这是基本的生理常识。但是传统健身月卡往往一刀切，设定30天有效期，实际只能用20多天，忽视了性别的生理差异，造成女性用户正常权益的无形损耗。这份主动为女性推出的生理期延卡服务不是特殊优待，是对生理差异的合理包容，既看见了女性生理差异的现实困境，也打破了同质化服务的刻板思维。当下健身行业竞争激烈，多数门店盲目内卷，拼价格、拼环境、拼器材，却忽略了用户的真实痛点。消费者尤其是女性群体，不再只满足于基础功能，开始在意被尊重、被理解，消除尴尬，保障安全。商家如果以精细化、共情式的服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便能更好地得到用户的信任。大学宿舍里，有人在书桌前做起了美甲，有人在阳台上支起了理发工具，有人带着全套装备上门打扫卫生。这一群还没有走出校园的年轻人，一边过着集体生活，一边当起了宿舍的小老板。据半月谈报道，大学校园里一间间普通的宿舍正悄悄变成年轻人的创业第一站，而这看似不务正业的一幕，实则是当代青年在象牙塔内进行的一场低成本社会化预演。但是这股热情却让高校犯了难，支持吧问题一大堆，宿舍是公共空间，你做生意室友怎么休息，万一出了纠纷又算谁的，反对吧也说不过去，学生凭本事赚钱，练社交抗压力，这不比躺着刷手机强吗？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该不该管，而在怎么管。高效的管理思维也应当顺势而为，从禁止转向引导。与其拿着校规手册去泼冷水，不如当好园丁和护栏，为这股烟火气提供生长的土壤。比如划定一片创业街区，就是物理上的疏导。宿舍里的小老板们也是这个时代社会经济最有生命力的毛细血管，高校最好的姿态不是居高临下去审视，而是俯下身为这些正在拔节生长的年轻人提供阳光雨露，扎紧安全围栏，让他们安全自信地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近日，福建三名永安市一名女司机和保安发生了肢体冲突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记者从永安市公安局了解到，涉事双方都有过错。有网友发出此前视频显示，女司机开门想下车，但是被保安从外部推门夹到了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事情本身还没有具体的处理结论，但是随着事件的发酵，有人却使用 AI 恶搞两个人和好接吻求婚的视频，画面低俗，引发不少网友的反感。此事当中，即便当事双方的冲突行为可能涉嫌违法，但法律对于其肖像权的保护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不容他人恶搞。况且个别网友恶搞双方之时，关于冲突事件本身的结论还没有出呢。必须强调的是，当处于纠纷中的当事人被拿来当作笑料段子，并被制作成恶俗的短视频大肆传播，这样的恶搞和娱乐消遣无关。本质上类似的玩梗和畸形的二创乱象，是在拿当事人的痛处来取乐。当下不

不少 AI 制作视频的水平已经足以做到一定程度上以假乱真。倘若那些缺乏 AI 视频识别能力的网友信以为真，并在此基础上传播二人和好等相关信息，无疑会对双方的声誉造成相应的负面影响。这种拿当事人肖像进行恶搞的行径都涉嫌僭越法律底线，必须严肃制止。日前，一趟由重庆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航班因起飞前旅客发生争执，最终航班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其中一名涉事旅客自称是南方航空的空姐，引发热议。那么记者从南方航空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该名员工并非南航员工。现场的视频显示，该旅客因为在飞机准备起飞阶段持续打电话，而且声音较大，经过相邻的旅客提醒后仍然继续通话，随后相邻旅客用手机拍摄这名旅客，引发双方争执。机上的外籍乘务员前来调解时，该旅客要求机组人员使用中文沟通，禁止说英语，并且提出希望亚航对自己进行赔偿。这件事情当中，且不说这名旅客诉求本身是否合理，单看其靠大喊大叫和胡搅蛮缠来表达所谓诉求的方式而言，就既不礼貌也相当跌份儿。更不要说事件的起因还是因为他在客舱内长时间大声打电话所导致，而他疑似冒充南航空姐的做法更有损害涉事航空公司声誉和形象之嫌。事情发酵以后，网上不少声音认为这名旅客的行为是典型的激闹。这个航班上有十多名旅客需要经过吉隆坡中转前往马尔代夫，但是飞机因此延误后，提前预定的马尔代夫住宿全都作废，有旅客损失数千元。那么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也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说到底，机舱不是撒野场，公共空间更容不得任性妄为。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卧铺大巴被包装成旅行社招揽顾客的新卖点，但央视新闻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所谓的豪华卧铺大巴实则是用普通的单层旅游客车私自改装而成。实际上，早从2012年3月1日起，国家就对此出台了禁令，卧铺大巴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过去就是因为发生多起严重的卧铺客车交通事故才叫停了卧铺大巴，而今私自改装的卧铺大巴虽然还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但潜藏多种安全隐患。比如改装以后往往会把安全通道挡住，影响游客逃生，改装后安全带的卡扣被床板挡住，也为游客的旅行安全埋下了雷。可以说，从相关旅行社到大巴司机眼里只有生意或利益，既没有汲取过去叫停卧铺大巴的教训，也没有将游客生命安全真正放在心上，同时还将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要求被抛到了脑后。鉴于卧铺客车交通事故发生在2012年之前，距今时间久远，很多人已经淡忘，有关部门有必要重新普及相关法律和安全知识。总之，面对卧铺大巴卷土重来，绝不能让这种车辆带着危险重新上路。当未成年人坐上机动车的驾驶位，方向盘后稚气未脱的脸庞带着对速度和激情的渴望加速前进，危险也随之悄然降临。近日，法制日报记者从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烟台市两级法院2023年以来共审结涉未成年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736件，其中不乏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不当造成事故的案例。这一现象背后的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不容忽视。未成年人驾车不是不懂事，而是不懂法。道交法明确禁止无证驾驶，但是一些未成年人对法律红线毫无概念。就比如新闻当中提到的小刚，本来已经因为犯罪被取保候审，但依然敢无证醉驾，令人唏嘘。还有一些孩子虽然知道违法，但是他们拿未成年做挡箭牌，认为警察不能把我怎么样。
殊不知16周岁就需要对

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使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其监护人也需要承担民事赔偿。很显然，家长的放纵是重要的推手。有的家长对孩子偷开机动车视而不见，有的家长对孩子敢开小轿车赞叹有加，有的家长认为孩子开摩托车危险性不大等等，所以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未成年人驾车是违法的，也未曾想到家庭教育的疏忽可能要付出几十万的赔偿代价，更可能毁掉孩子的一生。736个案例背后是736个家庭的伤痛和遗憾，不要让速度和激情的幻想变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全糖的写零脂，全脂的写零糖，网友说被骗好多年了。这句网友的吐槽精准戳破了当下饮品行业营销的乱象。近日东鹏特饮陷入了零糖商标争议，靠着包装上醒目的零糖标志收割健康消费市场，事后却辩解零糖只是注册商标，并没有无糖的承诺。东鹏特饮的这番操作看似合乎法律条文，实则是游走在良知边缘的营销套路，妥妥的商业文字游戏。放眼当下的零糖饮品，类似的文字游戏早已经泛滥成灾。市面上不少打着零糖旗号的气泡水、茶饮料，其包装上醒目的零糖字样，经查只是商家注册的商标，更不是对产品成分的直白承诺。还有某些品牌将清甜、灵芝等描述健康属性的词汇注册为商标，宣传其控糖、减负功效，而实际成分当中依然含有三氯蔗糖等代糖，甚至通过零蔗糖的模糊表述来规避零糖的真实标准。商标本该是企业信誉的名片，绝非欺骗消费者的工具。短期文字游戏或许能带来销量的暴涨，却会彻底消耗品牌的口碑和消费者的信任。健康消费时代，唯有脚踏实地，诚信为本，少一些钻空子的精明算计，多一份坚守品质的经营敬畏，才能行稳致远。因为担心小区内的一棵树影响房屋采光，武汉一个小区的业主请人将这棵价值不菲的树木移栽到了小区200米处，业主的行为构成擅自移栽树木的违法事实，城管综合部门对当事业主开出了30000元的罚单。或许在不少人看来，这位业主因为移栽了一棵树被罚30000元挺冤枉的，因为业主只是将影响房屋采光的树木移栽到了小区的其他地方，还补植了一棵树，并非将小区的绿化树砍伐。但是从法律角度说，业主擅自移栽一棵树被罚30000元并不冤，这样的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当地城市绿化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栽砍伐树木，擅自移栽砍伐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赔偿金额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市民擅自移栽砍伐树木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执法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无可厚非。不过文章也说，执法部门不能总是以这种案例的形式向老百姓普及相关法律常识。文章认为，各地执法部门应当结合近年来的相关案例，近距离向小区业主、普通居民普及不能擅自移栽砍伐树木等大众普遍不熟悉的法律常识，尽可能减少老百姓因为无知而酿成的祸事。只要相关法律知识普及到位，居民业主私自移栽树木、砍伐树木这种事情就完全可以避免发生。近日，上海一名3岁男童遭到生父女友长期虐待致死一案一审宣判。这起案件的细节令人痛心，也暴露出一个反复出现的社会命题：为什么类似极端伤害频频发生在重组家庭之中？重组家庭天然存在情感断裂带，一些非血缘关系的照料者在缺乏稳定情感连接的情况下，更容易将育儿压力转化为情绪外溢，尤其当其本身缺乏育儿能力或心理调试机制时，
儿童就可能

成为最脆弱的承压点。部分监护人将照料职责外包给伴侣，却缺乏有效监督和风险感知，形成事实上的监护空档。再叠加现实当中的经济压力、亲密关系不稳定等变量，风险被不断的放大。邻里、社区、学校等原本可以成为早期预警器的社会单元，在现实当中往往因为边界意识或信息孤岛没能及时介入。换句话说，很多悲剧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长期被忽视，一旦发现已经悔之晚矣。因此，真正的破题路径在于构建多层级兜底机制。一方面，应当强化对非血缘监护关系的风险识别，例如建立更细致的社区走访和儿童异常状态报告机制；另一方面，要推动家庭教育支持的前置化，让不会带孩子的问题有出口，而不是在失控以后付出代价。同时，监护责任必须具象化、可追溯，避免出现谁都在场却没人负责的真空地带。一个孩子的安全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而是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减少悲剧的关键不是事后的愤怒，而是事前的识别和干预。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
5: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6: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美丽的大草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能歌善舞的人民，他们用歌声诉说着对草原的爱恋，倾诉着对亲人的思念，传承着草原文化。
7: 岁月的底蕴丰富了它的内涵，民族的风情优美了它的旋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草原》，带您聆听草原歌声。

蒙古尔生长在鄂尔多斯大草原，这里是民歌的海洋，几乎男女老少都能随时随地吟唱一曲。而他的父母更是当地颇有名气的民歌歌手，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腾格尔对音乐有着过人的理解。1986年，他为蒙古人谱曲并演唱，一举成名。而另一首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天堂》，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美，也听到了腾格尔。

作为少数民族艺术家，腾格尔对少数民族声乐艺术有独特的感悟和全新的诠释。他在音乐创作与演唱中善于从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不断推出具有浓郁蒙古族风格的通俗歌曲。他用民族声乐的细腻发声和蒙古族民歌特有的长调的意境，把人们带入有着蓝蓝的天空、洁白的羊群的大草原。

吉峰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音乐家庭，城市里长大的他对于民族音乐的感觉却与生俱来。很小的时候他便喜欢听蒙古族长调，长调曾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过永不能磨灭的惊喜与震撼。作为哈扎布的关门弟子，蒙古族长调的传承人，吉峰将长短调结合，古典与时尚结合，逐渐形成了唯美音画式的独特演唱风格。他的成名作《我和草原有个约定》保留了草原音乐豪迈与柔情并重的韵味，唱出了对草原深深的爱恋和不羁。

草原赋予了奇峰牧人的风骨，给了他草原人用音乐表达情感的灵性。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奇峰已经是草原歌坛一张闪光的名片。他细腻而又宽广的歌喉，豪放而充满真情的演唱，总能给人触动心灵的陶醉与共鸣。他用歌声诠释草原文化，用音乐书写着蒙古族人民对大草原的依恋。

草原的辽阔与大气，蓝天白云的舒展与壮美，酒的醇香与深情，质朴豪放的风土人情，都给了创作者最好的艺术滋养。由藏族歌手齐旦布演唱的《游牧时光》，唱出了草原牧民的自由豪放而又浪漫的情怀，深刻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0: 是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8:30。
6: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6: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3: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湾区是中国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7: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1: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

0: 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态系筹措还有转哨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一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代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8: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7: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8: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7: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

0: 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1: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0: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1: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4: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5: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3: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9: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0: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1: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9: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2: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2: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

0: 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五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2: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3: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0: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0: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 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零。

0: 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
2: 时，起居、内服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 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有才艺别藏着，老幸福了，才艺大舞台，亮出绝活，秀出风采。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伴着这样好听的音乐，我们要开启今天的节目了。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大家好，我是贝贝，
5: 我是一森。一说起母亲啊，我们心里总是满是温暖与感动。
4: 是的，
5: 十月怀胎的辛苦，朝夕相伴的照料，柴米油盐的付出，母亲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4: 是的，那么这个周日啊，5月10号呢，就是母亲节了。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哈、我们特别的想要打造这个母亲节的专属歌唱的专场。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围绕着母亲节啊，给大家简单出个小命题。那么希望呢，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用最动听的歌声致敬每一位伟大的母亲。
5: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4: 是的，
5: 咱们节目里的叔叔阿姨们个个都是歌唱高手，歌声里绝对满满的真情实感。
4: 是的，今天呢，不管您是唱一首歌要送给自己，感谢辛苦一辈子的自己，还是呢要送给家中的母亲老伴儿啊，在这个节日送上祝福，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走进我们的节目，放声歌唱。
5: 期待各位叔叔阿姨们踊跃来电，用歌声献礼母亲节，我们等着您的好声音。
4: 嗯，是的啊。那么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抓紧时间哈。那么说到抓紧时间，节目还没开始呢，两部热线已经占线了啊，丝毫没有给我们等待的时间，是让叔叔阿姨等待了。那么意思咱们抓紧时间，还是迎进每一次都拔得头筹的金枝组合。
5: 好的。
4: 嗯，好的，叔叔阿姨好。
6: 好，贝贝一分、晚上好，
4: 晚上好。
6: 10号就是母亲节，我祝所有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4: 好的，
5: 谢
4: 谢。那今天咱们带来什么节目？
6: 母亲嘛，不今天是母亲的专场会吗？
4: 是的，这个出题了已经哈。好的，
6: 对对对对，
4: 那好的，叔叔阿姨请开始。
6: 开始好。

0: 好的，谢谢金枝组合叔叔阿姨带来的这样的好听的深情的母亲哈，嗯，那也把这首母亲送给阿姨。
1: 谢谢，我记得都收到了啊。
0: 嗯，好的，
2: 谢谢
1: 贝贝，送给一分的爱人和母亲，这导播美女。
0: 好的，
2: 谢谢
0: 叔叔。嗯，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的，再见。那么在这儿呢，其实贝贝一定要插一句啊，因为什么呢？可能很多女孩子们都在应该说是梦中情人都是一森啊。现在澄清一下，一森现在没有老婆。
2: 我努力。
0: 所以说大家还是有希望的啊，大家加油，还是依然可以当做偶像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迎进等候多时的齐齐哈尔的刘阿姨啊，刘阿姨你好。
3: 贝贝老师您好，
0: 哎，
3: 老师您好，
0: 哎，阿姨
2: 好，
0: 嗯，
3: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把故乡抵书行》。
2: 好的。
0: 那么5月10号呢，也是母亲节，在这也提前祝愿阿姨咱们节日快乐，好吗？
2: 嗯，
3: 哎，对，谢谢你们，谢谢二位老师。
0: 哎，不客气，那请开始演唱吧。
3: 也祝你们的父母，
0: 嗯，
3: 身体健康。
0: 好的，谢
2: 谢，
3: 幸福永远。
0: 好的，请开始。
3: 我也放下伴奏试试啊。

0: 伴奏怎么断六了？可以来一下吧。
1: 好的，没问题，阿姨，重新开始啊。
2: 尊敬的凯明老师。

0: 天气不冷，阳雨冷吗？是风的话冷吗？你看这个家，你看这个家，故乡难我的国家。谢谢二位老师。
1: 好的，谢谢刘阿姨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也祝愿您在5月10号节日快乐。
0: 哎，祝大家都节日快乐，祝二位老师节日快乐。
1: 嗯，好的，
2: 谢谢。
1: 嗯，好的。嗯，好，再见啊。其实今天呢，我们不仅可以唱歌，伊森哈，咱们也刚才提到了，咱们可以唱歌的同时，把这首歌曲当做礼物送给自己啊，或者送给自己的老伴儿，送给自己的家人都可以。
2: 对，
1: 啊，
2: 只要是有母亲这个角色的，
1: 对，
2: 哎，我们都可以送。
1: 对，所以说咱们唱歌的同时，咱们表演节目同时，咱们也可以把这个祝福通过我们的节目传递出去。
2: 嗯，
1: 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嗯，周先生晚上好。
3: 哎，我是延吉的，我姓周。
1: 嗯
2: 嗯，
1: 咱们正在听您说话，您今天想要表演什么节目？
3: 我今天唱一首英格兰古典民歌。

0: 二位主持人我看完了，谢谢
1: 谢谢、
2: 嗯、好的，谢谢谢谢周叔叔，也希望下次继续参与节目。
0: 好，谢谢。
2: 哎，
0: 好，
2: 好的，再见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嗯、可能对于咱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确实是非常经典的歌曲。
1: 对，英文金曲，但是叔叔用了中文演唱。
2: 中文演唱、嗯、也是非常棒的。
1: 对，别具一格。
2: 嗯，好的，接下来迎进等候多时的赵阿姨。赵阿姨你好。
3: 哎，贝贝美女晚上好，一芬晚上好。
2: 嗯，阿姨晚上好。
3: 嗯，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都永远平安幸福快乐。
2: 嗯，谢
1: 谢，
2: 也祝愿您越来越美丽哈。
1: 嗯、
3: 谢谢。唱一首想念妈妈。
2: 好
1: 的，
2: 请开始。

这个妈妈常相守，多想你在妈妈

求你的保佑，只盼来生和妈妈常相守。多谢你在摸摸我的头，多谢你在牵牵我的手，多希望你是早牵过去的友，可偏疼的路。

0: 好好再相聚，来世我们也好好再相聚。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啊，
2: 谢谢，
1: 非常深情的歌，是吧，
2: 好深情，
1: 嗯，就是感觉唱给妈妈的哈。在这也祝愿所有伟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也谢谢张阿姨带来的动情的歌曲，谢谢张阿姨，
0: 谢谢，再见，
1: 嗯，好的，再见，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迎进25515546的天津的咱们的这个老听众啊，大爷你好，
3: 两位老师你好，
1: 嗯，晚上好，
2: 晚上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给以上都点个赞，
1: 嗯，谢谢。
3: 今天是母亲，那个再过两天就母亲节了。
1: 对，
3: 祝所有的母亲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
1: 嗯，
3: 我唱一首《妈在家就在》。
1: 好
2: 的，好
1: 的，请开始。
3: 好。

0: 是那个在外打拼的孩子们都回家是吧？妈妈在家都惦记着，哎呀，互相的挂念挂牵呐。
1: 是的，是的，儿行千里啊，母担忧啊，所以说妈妈不容易。好的，谢谢，谢谢大爷给我们带来的好听的动情的歌曲。
2: 谢谢，
0: 好了，二位老师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啊。哎呦，真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哈，可能一提到母亲，自己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就会被触动。
2: 对对，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哎春天，
1: 对，
2: 这样一个季节，对。
1: 对，希望我们的所有母亲呢，在这样的一个母亲节都能够漂漂亮亮的啊！同时呢，也看到抖音平台上有听众朋友问，这是什么节目呀？那您正在收看到的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才艺大舞台》，我们是乐龄陪伴节目，主要呢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周一到周五都有不同的节目。每晚呢是7点到8点，欢迎您持续的来关注，也感谢您的参与。好了，接下来时间迎进全先生的电话，也等候多时了啊。全先生你好。
3: 你好，贝贝医生。
1: 全先生
2: 你
1: 好。
3: 今天我来演奏电子琴。我的曲目是日本演员山口百惠唱的谢谢我的妈妈。
1: 哦，也是经典的歌曲。好的，请开始。
2: 开始。
4: 上不了。

0: 了。
1: 哎呦，此处必须有掌声。哎呦，好好感人，就感觉我当时听，我现在还没有缓过来，就是对妈妈那种爱，真的从歌曲里面是能够听出来的。
2: 说明叔叔的歌曲是非常有感染力的。
1: 对，是带着感情演唱的。嗯。

0: 哎呦，我们都听得沉醉了，谢谢啊，谢谢钱先生。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咱们是演奏没有歌词啊，但是一森我真的觉得音乐是能够感染的。

0: 80年代
1: 对
0: 那个山口百惠那个血衣日本电视连续剧插曲。
1: 血衣我听过，一生、
2: 啊、
1: 一生的
2: 我没有，但这个歌手我知道
1: 啊、这个电视剧真的是家喻户晓，特别针对于80年代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对于这个电影非常熟悉。哎呀，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让我们也重温了那一段美好的过往。
0: 谢
1: 谢，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全先生哈，带来这么精彩的电子琴演奏，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音乐可以传递感情。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严阿姨的电话。严阿姨你好。
3: 贝贝医生、导播老师，晚间都好。
1: 晚上
2: 好。
1: 阿姨好。
3: 好，听众朋友们也都好，为上歌友都点赞。祝天下的母亲都节日快乐。
1: 好的，也祝您快乐。
3: 好，谢谢。我唱一首那个牵着妈妈的手。
1: 好的，
2: 好的，
1: 请开始。

牵着妈妈的手，又想起了小时候，每天站在她的身边，蹦蹦跳跳乐。

满满的掌心，头上莫爱缓缓流，就这样慢慢走，都回到了家门口。我能够深深的感觉到，妈妈不想放开手，牵着妈妈的手，她的什么事也没有，千言万语在心中。

0: 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严阿姨啊，也祝您健康、长寿、快乐。嗯、谢谢您，
2: 母亲节快乐。
1: 嗯，母亲节快乐。
0: 好，
1: 嗯，好的，
0: 再见。
1: 嗯，好的，
2: 再见
1: 啊。哎，我觉得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伊森特别压轴。
2: 嗯。
1: 啊，祝愿妈妈啊健康长寿。
2: 对。
1: 哎呦，感觉真的是把这个祝福由内而外的去表达出来了。
2: 而且我有感想。
1: 嗯。
2: 我感觉今天。你是提前有渗透过吗、嗯、
1: 没有，真的没有。
2: 哎，我们
1: 叔叔阿姨都太厉害了。
2: 对对，从开节目开始我们刚说了今天这个主题，然后叔叔阿姨能够把
1: 那个声乐
2: 曲器乐曲都可以拿出来，哇，真
1: 的
2: 是曲库太丰富了。
1: 所以说我们的叔叔阿姨啊真的是深藏不露、
2: 嗯、
1: 咱们节目藏龙卧虎，我告诉你吧，
2: 太厉害了。
1: 好的，那么感谢叔叔阿姨对节目的支持啊。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母亲节的祝福，咱们唱歌同时也可以把祝福送出去，因为周日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嗯、那么在这里也祝愿母亲节啊咱们的所有的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1: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这位啊咱们的崔阿姨啊，温柔的阿姨，崔阿姨你好。
3: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嗯，阿姨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
3: 我唱一首《天之大》。
2: 好的，
1: 好，
2: 也是一首母亲的歌曲。
1: 是吗？
2: 嗯。
1: 哦，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2: 非常好听。
1: 嗯，好的，那阿姨请开始。
3: 收音机前的妈妈们，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开始啊。
1: 嗯，请开始。

0: 哎呦，谢谢崔阿姨的一首歌曲啊！刚才呢，其实哈、啊，真的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因为阿姨您说这个歌名我好像没听过，然后觉得哎，这首歌我怎么没听过？然后伊森就说别着急，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当
1: 我不相信你没听过。
0: 对，当您听到那个歌词出来的时候，哦，原来这首歌曲啊非常好听啊！谢谢崔阿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经典歌曲。
1: 谢
2: 谢再见，
0: 嗯，
1: 再
0: 见，也祝阿姨节日快乐，再见，嗯，哎呦，看来啊，真的是有的时候听歌不记名，这个真挺可怕的。
1: 嗯，这个也说明，不用提名。
0: 嗯，不用提名，
1: 这个旋律就可以印在我们心里。
0: 对，所以说一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一下恍然大悟。可能看抖音和咱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能观察到贝贝的表情哈、啊，一下子哦，我悟了。好的，那么谢谢。接下来迎进的是何阿姨啊，何阿姨你好。
3: 啊，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0: 嗯，
3: 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
0: 嗯，谢谢，也祝你快乐。
1: 谢谢。
0: 嗯，
3: 好，我唱一首妈妈的吻。
0: 好的，请开始。
3: 好。

0: 好，唱完了。
1: 啊，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我会唱，一森你会吗？
2: 会啊，这很经典，
1: 啊、就家喻户晓的一首歌。嗯，好的，谢谢，谢
2: 谢,
1: 谢,
2: 谢
1: 阿姨。
0: 好好，谢谢，好，谢谢。
1: 嗯，好的，再见。祝愿我们的阿姨们啊，节日快乐。
2: 快乐
1: 好的，迎进宋叔叔，佳木斯的宋叔叔，宋叔叔你好。
3: 贝贝和医生，晚上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嗯。
3: 啊、再有两天就是母亲节了。
1: 嗯。
3: 我祝阳光下所有的母亲们，天天开心快乐。
1: 嗯，好的，谢谢。
2: 谢谢您。
3: 也祝我天堂里的母亲，总有幸福。没有烦恼，生活的比人间还要好。
1: 嗯，一份这样的应该说是期望啊。嗯，
2: 嗯，
1: 会的，都会的。嗯，
3: 下面我唱一首《叫一声我的亲娘》。
1: 好
2: 的，好
1: 的，请开始。
4: 开心
3: 给头前所有的队友们点赞啊！

深，心有多大，恩重如山该怎样报答。

冷暖，醉在故乡的路口，等着你回家。你有多贵，风雨有多大，总有颗心在为你牵挂。总在琵琶窗前，日夜为你在祈祷，总在为你不悔之

他窗前日夜围在祈祷，心在为你不会哭。

到底有娘子儿的可杀啊，娘子儿的可杀，儿子呀心肠的心，娘子儿的可杀啊，娘子儿的可杀，娘子儿的

0: 好的，谢谢谢谢宋叔叔啊，非常完整演绎的非常好的一首歌曲。
1: 嗯嗯，好听，
0: 好听，非常好听。嗯、谢谢谢谢宋叔叔啊，也希望宋叔叔的家人啊，特别是母亲身份的家人都能够健康快乐，好吗，宋叔叔？
2: 好的，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好的，看到呢，咱们还有一位听众啊，在等待啊，非常抱歉，张先生啊，因为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马上应该说马上结束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不能接听您的电话了，非常的抱歉，同时也非常感谢咱们的张叔叔参与到节目，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还是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的。
1: 对。
0: 嗯，那么最后的几秒钟，咱们还是把祝福送一下吧，伊森。嗯，
1: 对。
0: 那么咱们还是要把最真的祝福啊。这个送给咱们的母亲。
1: 对，一说起母亲呢，我们心里总是怀着温暖与感动。
0: 嗯，
1: 母亲呢，怀着我们十月怀胎的辛苦，那么还有我们长大以后朝夕相伴的照料，还有柴米油盐的付出，把母亲呢总是把最好的给我们，把最温柔的母爱给我们。
0: 是的，所以都说啊，母亲的爱是最无私最伟大的，而且有关于母亲爱的故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从古至今哈、一直是备受大家的这样的心里面的这种温暖的，让大家温暖的。所以说在这儿呢也祝愿所有的母亲们在5月10号母亲节节日快
1: 快乐。
0: 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拜拜，
1: 再见。
3: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

0: 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五家荣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8。22138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

0: 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去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

道脚，从里治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了。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他，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他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

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是给他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
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

0: 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哎。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3: 嗯。
2: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3: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份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2: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3: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2: 好。
3: 嗯，
2: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
3: 啊啊啊！
2: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3: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而且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3: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2: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3: 嗯，
2: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3: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2: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3: 嗯，
2: 住院呢就是打点滴、吃药啥。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3: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
2: 嗯，
3: 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2: 是
3: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0: 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劲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再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那样的，低压有时候110那样。
0: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0: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岁了。
0: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嗯，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嗯，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糊。
0: 嗯，
1: 有时候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糊、头晕啥的了。
0: 嗯嗯，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啊，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拢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嗯，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就1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代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啊，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2: 啊啊啊！
3: 但是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2: 嗯，
3: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啊、还厉害了，
2: 嗯，
3: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3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2: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2: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3: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

0: 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0: 脸色也难看。
1: 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0: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0: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呢、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
1: 嗯、
0: 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0: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 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说这3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1: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1: 嗯，
4: 李老师，
1: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
1: 嗯嗯，
4: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1: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1: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艺，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1: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1方3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1: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啊摸着有热乎气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

0: 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对。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1: 用2副多药了、
0: 哦、
1: 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1: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1: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1: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1: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的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3副，现在等于说用了2副是吧？
1: 2副多了，第3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
0: 嗯，
1: 这2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0: 嗯，
1: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
1: 嗯、
0: 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嗯。
1: 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2: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1: 对，
2: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1: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2: 嗯，
1: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那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2: 嗯，
1: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2: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你在担心什么？
1: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2: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2: 嗯，好，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2: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让延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先兴出席会议。
3: 会上，吉林省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会会长段海燕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佳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集中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重大创举。对于规范环境执法司法，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制度措施要求，扎扎实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厚植延边生态优势，擦亮延边生态底色。胡佳福强调，学法懂法是遵法守法用法的前提和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的能力。要原原本本学，坚持把学习法典原文作为基本要求，系统了解各项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准确把握法典的基本原则、核心制度、权责边界和行为规范，系统掌握法典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绿色发展等方面明确的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责任，真正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要联系实际学，坚持把法典学习与污染防治、林区生态修复、黑土地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既要深刻领会法典普遍适用的约束准则，也要深入研究针对边境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殊要求，真正让理论学习贴合实践，指导实践。要带头示范学，州级领导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学习宣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国家战略考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业务培训的必修课，着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胡佳福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县市各有关部门

0: 们要把法典赋予的法治工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以法治力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支撑，增添亮丽的生态底色。要统筹做好立改废市，抓紧修订与法典规定相抵触、不一致、不适应的条款内容，及时废止过时失效、不再适用的政策法规，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配套规定，确保我州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大力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设施监管、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工作，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一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和减量化、资源化利用，让天蓝水清土净的生态画卷更加动人。要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方位全链条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强化能耗、水耗、环保、安全和技术等标准约束，推动烟草、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落地发展，积极探索发展林业碳汇票、林业碳汇贷等新模式，让延边的绿水青山接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胡家福强调，贯彻实施好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各级党委要把法典的贯彻实施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各级政府要对法典中明确的重点任务常研究、常部署，抓具体、具体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研究生态环保重大事项，及时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要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和五个办结标准，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集中清零消耗行动，进一步消除生态环境问题存量，遏制增量，推动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治转变。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法典贯彻落实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农业农村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以产业化方式发展农业，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1: 时下延边的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繁忙的劳作景象，胡家福走进大石头镇民盛村，认真听取春耕生产和田长制落实情况汇报， 他说，春耕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农民增收，要科学统筹人力机械调配和作业时段，不误农时，不违节令，确保农作物全部种在市博期内，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常态化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苗期抚育和病虫害防控，扎实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服务、农技下乡帮扶等工作。

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各项要求，从严整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依法打击各类破坏和污染耕地行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沿边的每一寸良田沃土。近年来，敦化市聚焦发展农特产品加工产业，招引落地了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胡家福冒雨走进敦化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功能布局、运营模式、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建设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能够有效打破以往提篮叫卖、坐等收购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弊端，推动黑木耳产业从松散型自发式交易向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运作转变。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流程，配足人员设备，在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抢进度、赶工期，推动项目早日建成竣工、投入使用。要提前谋划市场营销，积极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扎实做好招商推介和商户入驻工作，配套完善冷链物流、检验检测、产业链金融等服务功能，确保市场建得好、人气旺，真正把市场打造成吉林省乃至全国的黑木耳交易中心。在敦化市宏顺食用菌菌包加工厂，胡家福走进菌包加工车间、养菌发酵室，实地查看菌包制作生产流程，详细了解经营规模、市场销售、用工需求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增收致富。敦化市澳农禽业有限公司专注于禽类饲养、鸡蛋生产等业务，现存蓝蛋鸡30多万羽，年产鲜鸡蛋6000吨。胡家福认真查看蛋鸡养殖、鸡蛋分拣等生产环节，详细了解企业规模、饲养技术、市场销售等情况。得知企业通过公司加农户加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有效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持续增收，胡家福十分高兴。他勉励企业在加快建设蛋鸡产业园的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连锁餐饮和电商平台，推动产品销量持续稳定增长。要探索发展人参加蛋鸡养殖模式，创新开发更多高附加值特色产品，努力抢占中高端消费市场，专心致志把企业做大做强。在吉林敖东鹿业有限责任公司，胡家福实地查看梅花鹿养殖情况，详细了解生长习性、繁育技术、产品研发等情况。他说，梅花鹿全身都是宝，特别是鹿茸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是许多制药企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要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持续提升鹿茸供给能力和品质成色，推动优质鹿茸更多进入知名医药企业供应链，让敖东梅花鹿打响品牌，走敲市场。敦化市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立足大豆、玉米、黑木耳、鹿茸等特色资源优势，招引落地一批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精深加工项目，加快推进农产品由单一初级种养向精深加工制造转变，真正以二产带动一产，激活三产，努力走出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项目进展是否顺利，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走进双新医疗器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进一步壮大敦化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敖腾生物年产400吨原料药项目已正式投产，胡家福走进发酵车间控制室，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产品种类、销售渠道、产能产值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用药需求变化，积极对接国内外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努力争取更多订单和稳定客源，以产品销量持续提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针对企业当前融资需求较大的实际，积极搭建引企对接平台，为企业扩农增效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胡家福还走进吉林敖东、华润三九、金富康等医药企业，入车间看生产、问效益，勉励企业依托敖东、三九等品牌影响力，拓展销售渠道，增强消费粘性，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份额。调研中，胡家福强调，

0: 泉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三农工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依托现有各类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实施一批农业产业项目，积极引进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畜牧业、中药材、食药用菌、水产、民族食品、林产及乡村旅游六加一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按照扶优扶强扶大原则，在金融、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多元主体支撑的经营体系。要着力抓好品牌建设，深入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和盐字号品牌提升行动，做优长白山人参、合隆桑黄、汪清黑木耳、敦化小粒黄豆等地理标志品牌，做强延边黄牛、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盐字号品牌，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延边，享誉四方。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5月7日下午，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高校路演第二站走进大连艺术学院，向大连高校师生发出诚挚的延吉之约。活动现场播放《有一种生活叫延吉》《青春延吉》文旅宣传片，生动展现延吉城市魅力。《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主题文旅推介以及景区特色、游玩亮点的介绍，让在场师生沉浸式感受延吉风情。5月9日至10日，离乡意韵爱在边城，乐享龙井文旅赏花季将在万亩果园举行。届时游客不仅可以沉浸式欣赏白浪接天的梨花美景，还可参与文艺汇演、十三仙子巡游、非遗服装秀及传统美食体验等特色精彩活动。5月7日，延吉市商务局发布关于取消乐购延吉购车惠民新车消费券活动疑似恶意占用名额公告，通知以下人员于5月9日前将车辆登记证书或行车证原件提交至延吉市商务局，逾期未送达人员视为放弃资格。
1: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5: 每周金曲。
6: 听众朋友，请听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的歌曲《一路生花》。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歌曲，它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剂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
1: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2: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1: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

0: 否还在燃烧？
1: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三月开学，
0: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绵边，美在书香。书香绵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纳露为你读书。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经典科幻名著卢勒·凡尔纳的代表作《海底两万里》。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凡尔纳是世界上被翻译作品第二多的作家，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全世界范围内，凡尔纳作品的译本累计已经有近5000种，而在他的所有作品中，《海底两万里》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他不仅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更把影响力的触角伸向大众文化里。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就是以《海底两万里》中潜艇的名字“鹦鹉螺号”命名的。虽然凡尔纳很受读者欢迎，不过有件事让他耿耿于怀，甚至呢成为终身遗憾。他努力了好多次，甚至动员了同为作家的好朋友小仲马去做工作，也一直没有选上法兰西院士。在凡尔纳看来，这说明主流文坛并没有认可自己的文学创作。那么科幻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如果有的话，具体体现在哪儿呢？今天的音频中，我们先讲故事，在故事中感受凡尔纳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然后呢，再通过对故事的分析来看一下科幻小说的文学价值是如何实现的。1869年，《海底两万里》开始在《教育娱乐》杂志上连载。这个杂志的主办人是当时最成功的出版家赫泽尔，是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的编辑。为了打响第一炮，凡尔纳和赫泽尔把第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题定为海洋。选择这个主题，一方面是因为凡尔纳从小就跟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据说11岁的凡尔纳曾经悄悄在船上找了份工作，打算跟船去印度洋，没想到还没有离开法国就被父亲逮了回来。另一方面呢，随着航海业的发展，人们对大海表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而海底则是神秘的未知世界，既令人恐惧又令人神往。小说的主线剧情是博物家我和尼摩船长驾驶鹦鹉螺号10个月中游遍了太平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大西洋等地，经历了种种冒险，见识了各种奇观。这种探险小说对故事情节的要求很高，跌宕起伏、悬念丛生，那都是最基本的，作者还得在立足现实的前提下脑洞大开，融合一些奇幻成分。但要是编情节的时候用力过猛，就很容易忽略人物刻画，导致性格扁平。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海底20000里的故事线走上一程，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做到两者兼顾。凡尔纳是位老道的作家，小说开篇他并没有急匆匆地直奔主题开始环球旅行，而是呢用了整整6个章节来铺陈气氛。不断有船只在海上遭到攻击，攻击者是谁？是巨型鲸鱼吗？是来自海底的未知怪物吗？还是人类发明的可怕机器呢？扑朔迷离的描写搅动着读者的好奇心和恐惧感，也包括书中的主人公我。于是呢，我应邀登上了林肯号，出海追击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怪物。我们都知道啊，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方式会在无形中拉近读者和小说的心理距离，增强作品的仿真性和可读性。在接下来的解读里呢，为了保持这种代入感，我会在复述故事的部分采用我来代替主人公。在海上航行了一阵之后，林肯号终于遇上了怪物，决定主动出击，却不料被怪物弄得人仰船翻。我落入水中，性命攸关之际，误打误撞爬上了一艘潜艇。没想到啊，所谓的怪物就是这一艘潜艇。接着呢，几个壮汉突然从潜艇里面冒出来，把我关进潜艇中的密室。幸好我还有2个患难的狱友，一个是有着古怪名字的仆人贡协议，另一位是林肯号上的插鱼能手尼德兰。被关了几天之后呢，我们终于见到了小说核心人物尼摩船长。尼摩船长主动邀请我同游海底世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将永远不能回到岸上。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了，尼摩船长为什么那么讨厌陆地呢？还没有来得及想明白这个问题，尼摩船长就带我参观了鹦鹉螺号。参观过程中我发现，原来尼摩船长是个天才工程师，鹦鹉螺号就是他设计的，而且呢他还特别有品味，会弹管风琴又博览群书。不过啊，经过我的仔细观察，船长的书架上竟然没有一本政治类的图书，这又是为什么呢？上一个问题还没有答案，新问题又冒出来了。听到这里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尼摩船长是个躲在海底的书呆子，其实呢他在待人处事方面手腕也很高超。比如书里写道，船长曾让几个俘虏用不同的语言讲述林肯号的遇难经过，由此判断俘虏们没有串供或者撒谎。海底美景坚定了我留在潜艇上的念头，可衣食住行怎么解决呢？这就轮到凡尔纳继续发挥想象力了。他们吃的是海龟肉、海豚肝和用鲸鱼奶做成的奶油，穿的衣料是来自贝壳类动物的足丝，松软的床垫是用海藻制成的，鲸须可以当蘸水笔，墨鱼汁收集起来就成了墨水。潜艇照明和动力全都依靠电力。要知道啊，
在现实世界中，电灯的普及使用是19世纪。

世纪70年代的事儿。我们要感谢凡尔纳，让小说人物提早10年用上了电灯。凡尔纳用想象力和科学知识构建起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海底小世界，让后世的科学家发明家们非常向往。我们前面提到，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就是以鹦鹉螺号来命名的。这世上有成千上万种的海洋动物，为什么偏偏选中鹦鹉螺呢？因为呀，正是鹦鹉螺的特殊结构为人类建造潜艇提供了灵感。鹦鹉螺的壳被多个横断的隔板分隔成30多个独立的壳室，除了动物体所在的最后一个大壳室，其他的都充满气体。动物体慢慢的长大，房室也周期性向外侧推进，建构起崭新的隔板，而各个壳室之间有一根贯穿的细管，可以把气体输送进各个壳室，通过气体的调节来操纵身体浮沉与行动。潜艇的工作原理也是这样的。鹦鹉螺号的生活惬意舒适，但广袤的海底世界一直在波动我和读者的好奇心，它和我们熟悉的陆地世界到底有哪些不同呢？机会终于到来，尼摩船长邀请我去海底森林打猎。我们穿上潜水服，背上储气瓶，行走在海底平原的细沙上。成群结队的鱼代替了狮子老虎，色彩缤纷的珊瑚装点着海底森林。我们一路走马观花，一直走到幽暗的海底大峡谷深处。在第一次和海底世界有了亲密接触之后，海上风平浪静了一阵子。可是有一天，尼摩船长二话不说又把我们几个人关了一夜。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一定要限制我们的自由呢？我有满肚子的疑问，还来不及得到解答，就被叫去照顾潜艇里受伤的水手。水手最终伤重不治，悲痛的船长要举行海底葬礼。我由此见识到了珊瑚王国。在隐秘的珊瑚森林中有一片墓地，矗立在坟头的十字架是天然长成的珊瑚，珊瑚虫还会慢慢地把墓穴包裹起来，为死去的水手带来永恒的安宁，再也不会受到世人和鲨鱼的打扰。这一次的损兵折将让所有人的情绪降到谷底。尼摩船长有了新的提议，既然到了西兰岛海域，就去参观一下采珠场吧。一边参观，船长一边介绍了中国人养殖珍珠的方法。往软体动物的肉囊皱褶里放一小块玻璃或金属，软体动物就会在刺激下不断分泌珍珠质，包裹住颗粒物形成珍珠。正这样说着话，一个暗影突然袭来，大家以为是鲨鱼，再定睛一瞧，原来是采珠人在辛勤工作。采珠人的工作条件极其恶劣，他们通常不穿戴任何防护设备就潜入海中，不仅耳朵和眼睛常常充血，还要提防鲨鱼的袭击，但他们得到的报酬却很少。大家以为只是虚惊一场，正准备打道回府，却发现呢，手无寸铁的采珠人真的被鲨鱼盯上了。眼看那人就要丧命，船长挺身而出。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感到船长十分憎恶人类，不成想这一次却及时出手相救。他把采珠人安全送回小船上，还递给他一小袋珍珠。这一次的救人一举丰满了尼摩船长的性格，尽管他口口声声说不愿与人类来往，但是情急之下他不会袖手旁观。船长隐藏的侠肝义胆就此露了端倪。鹦鹉螺号航行到了红海，红海海面偶尔会季节性的出现大片红色的藻类，形成血海这样的奇景。尼摩船长还提到了正在开凿的苏伊士运河，这倒不是现代人的新点子，早在古埃及时代法老就下令开凿了运河，但是多次废弃。苏伊士运河最终在1869年竣工，连通了红海和地中海。但是呢，小说中的鹦鹉螺号此时此刻还无法取到苏伊士运河，
尼摩船长却告诉我，

只需要两天就可以从红海穿越到地中海，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满腹狐疑的我跟随船长进入驾驶舱的创造，但当时的人们只要通过小说稍微想象一下，在未知的深海中冒出那么一条神秘的通道，就会激动万分。到了20世纪，人造海底隧道成为了现实，像英法海底隧道不仅能通汽车，还能通火车。鹦鹉螺号进入地中海后，思乡心切的我动了逃跑的念头。参与能手尼德兰也一个劲儿地撺掇我们，定下计划，等到晚上就偷偷开小艇离开。我忐忑不安地等待时机成熟，内心仍有一丝遗憾和不舍，因为我再也无法继续这奇妙的海底之旅了。约定的时间一点点地逼近，船长却冷不丁跑来邀请我去打捞维格湾的宝藏。维格湾位于西班牙西北部，1702年英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在那里击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军，并且击沉了刚从美洲归来的西班牙珍宝船队，大量白银沉入海底，成了现代寻宝者的探险圣地。我由此知道了尼摩船长巨额财富的来源，但是仍有一个谜团困扰着我。我亲眼见到船长曾把一箱箱的黄金转交给神秘的潜水员，那人是谁呢？船长为什么要给他钱呢？逃跑不成的我继续海底之旅，又见到了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最早在他的对话录里提到，大西洋上本来有块大陆亚特兰蒂斯，但是洪水和地震在一夜之间使这个富有强大的国家沉入海底。这到底是传说故事还是确有其事，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凡尔纳在小说里为我们描绘出了他心目中高度发达的古文明应有的形象。故事讲到这里呢，我们的探险之旅即将进入尾声。凡尔纳一改之前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突发事件接连而至，把小说推向了最后的高潮。先是潜艇搁浅南极，在氧气即将耗尽命悬一线的时候从冰库中逃生，借着巨型章鱼又缠住了潜艇螺旋桨，一名水手在和怪兽的搏斗中不幸牺牲。当众人还没有从痛失同伴的情绪中恢复过来时，尼摩船长又做出了冒险的决定，他要追击一艘军舰。到这里呢，我心中的几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原来我最早乘坐的林肯号是被鹦鹉螺号故意撞沉的。我那天之所以被关起来，是因为尼摩船长准备发起新一轮攻击，他担心我会碍事。尼摩船长一直待在潜艇中，一方面是为了避世，另一方面则是以潜艇为武器报复世人。我眼看鹦鹉螺号撞沉战舰，船上所有人命丧海底，感到心灰意冷，决心离开。潜艇却在这个时候碰上了挪威海域的大漩涡，幸好我和共协议尼德兰乘坐的小艇及时脱离了潜艇，在剧烈的颠簸中我一头撞晕过去。当我醒来时已身处于一家小木屋，两万里海底之旅就此结束。陪伴我完成这段奇妙之旅的尼摩船长和鹦鹉螺号则生死未卜。故事戛然而止，疑问仍萦绕在我的心头。船长是存心把潜艇引入大漩涡的吗？他是生无可恋了吗？还有船长所做的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所有秘密随着鹦鹉螺号沉入了海底。凡尔纳在小说结尾留下的谜团并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因为他和编辑赫泽尔产生了分歧。凡尔纳给尼摩船长定下的人设是个反抗俄国统治的波兰英雄，妻女也因受到牵连而死去，但是赫泽尔考虑到潜在的俄国市场，不愿意冒犯俄国读者，建议把船长塑造成反抗奴隶制的英雄。两人互不相让，那些谜团也就悬而未决。幸好凡尔纳在续作《神秘岛》中打上了补丁，
尼摩船长最终成为了反抗英国暴政的打卡王子。

民族起义失败后，他建造起鹦鹉螺号，伺机撞沉军舰复仇。故事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主人公的视角里跳出来，集中回答一下开始的那个问题：除了科学价值外，海底两万里的文学价值具体表现在哪里？这种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小说对人物的塑造上。凡尔纳倾注了大量心血来塑造尼摩船长这个角色，他爱护手下，对仇人却冷酷无情，他声称憎恶人类，但也出手救了主人公和采珠人。妻女的照片一直挂在卧室墙头，念念不忘，但是支持他活下去的动力却是仇恨。这种性格复杂的悲情人物很容易出彩，但也会因为内在的矛盾而显得逻辑混乱。幸好呢，凡尔纳用复仇英雄这个更大的设定赋予了他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合理性，塑造出了一个复杂而又令人难忘的船长形象。凡尔纳在刻意为船长设计了神秘绅士的同时，也在故事中留下各个细节，邀请读者一同破解谜题，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比如前面我们提到，主人公在参观图书馆时发现船长博览群书，可唯独没有政治类的藏书。到最后结合船长的身份就会明白，这是因为他厌烦了政治。还有啊，船长曾把几箱黄金交给神秘的潜水员，联系他的行为逻辑，想必是在资助某地的革命。凡尔纳做到了自己挖的坑自己都能填上，先是设置层层悬念，吊起读者的胃口，到最后呢，拨云见日，水落石出。但是他又聪明地设下了一个扣，留待续集去解决，这样读者就会继续购买杂志和小说。这些虽然是类型小说的常用手段，但是呢，凡尔纳用的纯熟而不落俗套，多年以后看仍然不显得过时。和灵魂人物尼摩船长比起来，主人公我的塑造就平淡了一些。主人公和尼摩船长形成了互补又矛盾的关系，主人公是博物学家，船长是天才设计师，两人趣味相投，主人公眷恋大地，船长憎恶人世，立场的不同才能制造故事冲突，推动情节发展。不仅如此呢，凡尔纳还把自己的心愿投射到了主人公这个人物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凡尔纳让主人公替自己圆了他的海底探险梦。小说中还有两个功能性的人物，和插鱼能手尼德兰，共协议负责插科打诨，调节小说气氛，他是最坚定的逃跑派。当主人公在去与留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呢，是尼德兰加重了离开这边的砝码。除了在人物塑造上独具匠心之外，凡尔纳的作品在他本人去世之后频繁进入哲学家罗兰巴特、米歇尔福科、萨特等人的视野。以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幻小说鼻祖们不自然，并且能够到达更远更深的未知地域，比如可以挖通苏伊士运河，改变了地球原先的结构，可以驱使电能，为人类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他认为呢，科技助长了我们的自信心，也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必将为我们插上自由的翅膀。在凡尔纳很多乐观的描述中，人类解放看似指日可待，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另一些段落中，凡尔纳对科技的力量也并非一味的盲目推崇，他也会反思科技进步和环保之间的冲突。比如小说中提到人类毫无节制地捕捞海鲜，尼摩船长也曾大肆开采海下煤矿。当时的人们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海，天真地以为会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凡尔纳敏锐地捕捉到了人类社会的隐忧。书中的巨型章鱼可以看作一种象征符号，当人类截取过多时，大自然会给出致命一击，让人类明白自己的渺小和不自量力。文学即人学，基于人性的反思大大加深了海底两万里的思维宽度。凡尔纳虽然没有入选法兰西学术院，成为官方定义的不朽者，但是继承他衣钵的科幻小说家们或多或少地成为他精神上的子女。

0: 对于科学无论是赞美还是反思，他的继承者们都沿着凡尔纳指出的路径走得更远。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海底两万里》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2: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3: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4: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5: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8: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9: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235-0888，珲春750-5888。
10: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们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11: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休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它管消化吸收，你活着你就得靠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然后脾胃吸收进来了就给你供养气血。再有就是肝肾，这是排泄通道啊。脾胃是生存之道，一个是入口，排泄通道一个是出口，这个解毒需要肝肾给我们解毒，肾脏给我们过滤，保障我们人体的健康。再有一个啊，营养通道，血脉。血脉呢是联系脏腑和体表的一个营养通道，如果说你这个通道不通了，那你的气血包括我们摄入的营养还有吃进来的药物就都没有办法去输送到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啊，那你这就糟了，功能必然就会出现损伤。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它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它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儿，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 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

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儿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了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的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他病了以后吧，他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他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播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方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儿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3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方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

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给她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儿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儿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他乐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

0: 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我们也踏实放心，没有确切的效果老师不敢说你们用了不好就拿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呢，你们自己抓点紧啊，有病不能拖。好了，别的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哎，
3: 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关键这一片才1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0: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番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这是用

0: 多少了？
1: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0: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1: 好。
0: 嗯，
1: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十七八年了。
0: 哦，
1: 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
0: 嗯，
1: 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0: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1: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儿。
0: 嗯，
1: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呢有时候都发紫啊。
0: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0: 嗯，
1: 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0: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的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0: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0: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0: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0: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0: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0: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在一个血压这方面就改善挺好。
0: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160那样的。
0: 嗯，
1: 低压有时候110

0: 降压药还吃吗？
1: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0: 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1: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0: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1: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头晕迷幻。有时候我感觉头皮发麻，手指头也发麻。这段时间这不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吗？现在头皮呀、手指都不麻木了，也不迷幻、头晕啥的了。
0: 就麻木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这咱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这个脑卒中了。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哎呀，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现在不尿频了，不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遭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
0: 啊。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

0: 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倪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2: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3: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2: 哦。
3: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2: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3: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2: 啊！
3: 告诉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2: 嗯。
3: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2: 嗯。
3: 在医院里、啊、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之灵、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2: 嗯，
3: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2: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营养神经的啊，麦之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3: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2: 嗯，
3: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2: 嗯，
3: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2: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3: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啊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2: 哦，还有心绞痛。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3: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2: 嗯、
3: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2: 嗯，
3: 脸色也难看。
2: 嗯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3: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得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林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2: 嗯，
3: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林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吃这个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2: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

0: 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啊，反弓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血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僵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完全可以把你现在出现那个问题给你拿掉，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米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加有信心治疗了。对啊，米老师。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但是名额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厂家给咱的名额也不多。再一个呢，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赶紧打厂外电话，争取早一天用上，早一天康复啊，不然的话也是真挺痛苦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李老师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说这三代延寿方以后要涨价了。我家老头的病啊很严重，你给他看一下，我们还用不用再多备一点呢？
0: 你把老伴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李老师，
0: 嗯，
4: 我听你在节目里说咱这病是吃出来的，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4: 你看我们老头他们一家人吃饭的口味吧都特别重。嗯，结果呢我那个大哥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心梗走了，都没给抢救的机会，走的时候孩子们连婚还没结呢。然后现在我老伴又脑梗3年多了，后遗症还挺严重的，说话嘛都说不清楚，呜里哇啦的。
0: 嗯嗯，
4: 嘴还歪了，大小便嘛都不知道，床上吃床上拉的，而且什么时候拉的他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大便，这一天呀把我累得别提有多难受了。
0: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呢，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4: 哎呀，这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
0: 嗯嗯，
4: 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0: 嗯，
4: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具，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0: 嗯，
4: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0: 啊，
4: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
0: 嗯，
4: 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呀，我就觉得有道理。
0: 嗯，
4: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3副药。
0: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啊，也就是用了3-4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0: 嗯，
4: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0: 嗯，
4: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0: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下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4: 对。
0: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4: 用2副多药了。
0: 哦，
4: 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0: 嗯，
4: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0: 嗯，
4: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0: 嗯，
4: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0: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4: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0: 嗯嗯， 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

0: 啊，但他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他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1: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0: 哦，
1: 李老师，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0: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就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1: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嗯，
4: 那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0: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4: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20多年了。
0: 嗯，
4: 我这20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啊。我每天都打50-60个单位胰岛素。
0: 嗯，
4: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0: 嗯。
4: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

0: 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1: 嗯，
0: 左眼睛视力只有 0.2 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1: 哎呦，
0: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1: 嗯，
0: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1: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0: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1: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0: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验收方。
1: 嗯
0: 嗯，等我用了十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1: 嗯
0: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1: 嗯，
0: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1: 嗯嗯嗯嗯嗯。
0: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1: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0: 对呀。
1: 嗯。
0: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1: 嗯，
0: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1: 那就好啊。你这视力怎么样？
0: 我现在视力这个左眼睛原来只有一点光感，
1: 嗯，
0: 现在就能达到0.6左右。
1: 哎呀，
0: 另外一只眼睛0.9了，太高兴了。
1: 你看看，要不说嘛，只要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啊，你这属于什么糖尿病引发的啊，眼底微循环障碍了，咱们二通血脉从这给你拿掉了。哎呦，这个是太好了啊，也就花多少钱买不了一个明亮的眼睛啊。
0: 对
1: 啊，这你能看见东西了，眼睛正常了。哎呦，这太好了啊。
0: 主要是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了，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还有那个残缺那个脚，
1: 嗯，
0: 也跟其他那脚趾那个颜色也都变过来了。
1: 啊啊啊啊啊！
0: 而且这脚呢也有温度了，你说也不麻了，啊，真是太好了。
1: 我听你说完之后了，我心里边就一直沉浸在你这个康复的这个喜悦里边，啊，要不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你们就去品吧。不管我们身上什么病，病根都在这儿。所以说一旦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通过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就能够把你身上多少年的顽疾给你拿掉啊。这手里边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都快用完了，停药了，对吧？
0: 对。
1: 那今天打电话来有什么问题呢？
0: 哎呀，今天就想问一下您。
1: 嗯，
0: 就是之前别人告诉我一个控制血糖的偏方，说是那个玉米须泡水喝，你现在咱们这个药不是停了吗？
1: 嗯，
0: 我就想把这个喝起来行不行？
1: 你问我这个问题，我都想反问一下了，你在担心什么？
0: 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又担心就是复发问题吗？
1: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
0: 那
1: 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0: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1: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吃长寿方，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必须得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还要让你们明白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啊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一个详尽的讲解啊。我尽量的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啊，让咱们大家伙都能听明白，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健康长寿啊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过了40岁，很多听众啊都感慨的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财富，我们追求美貌啊，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追求啊，或者像男孩啊喜欢玩，女孩就爱美。但是你到了40岁往后吧，你这个小毛病来了，那个大毛病出现了，哎，我们就发现了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健康。啊，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三通指的就是我们的三大手，还有就是治疗疾病的时候，如果血脉不打通的话，你吃多少的药都白搭。所以说，这三大生命通道一定要让它畅通无阻。只要他们通了，你身上一种病多种病也都能迎刃而解。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国药，也是独家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药 OTC 啊，这样一个纯中药制剂的一个药品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

身。啊，他这里边借助了 3D 仿生打印技术，从而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绝大多数的药材呀，都是直接能够入我们肝肾二经。啊，所有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大限度的去提升我们自身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关键价格还良心，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所有患者如果用上发酵中药，感觉这个效果没那么理想，你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啊，你别看它价格便宜，1块钱一片，但是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它是真正的管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就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将近60块钱。而我们国内的患者能够享受这1块钱的价格也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李老师呢出身寒门，我特别理解患者的不易，我更能够体恤我们本身就身患顽疾还没有钱治疗的这些患者朋友的困境。因为你们经历的这些我都经历过，所以说病魔无情人有情。但李老师看着我的患者有病了，用不起药了，治不起病了，我于心何忍呢？所以我说，我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按照1块钱一片在国内推广。李老师做到这一点了，我也感到挺骄傲的。最起码我们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就不用为了钱犯愁了，啊，我们跟有钱人一样可以拥有好的治疗了。只有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才是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好的体现。只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啊，你像前几天有一个患者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时间长了，我就变得皮实了。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你皮实，可我们的生命就是脆弱的，一旦发生危险了，没有后悔药可买。你让很多患者失去宝贵的生命，或者说导致自己身体的残疾，都是因为看似不起眼的一些病变，或者说是自认为没有危险的一些疾病，那不都是自己的大意疏忽惹的祸吗？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陕西宝鸡的一个老姐姐，怎么回事呢？因为高血压很多年了，习惯了，也不把这个病当回事儿的。哎，总之呢，就是饭后一片降压药，就以为自己万事大吉。结果是12年高血压病史的她，头12年都觉得啥事没有。哎，这高血压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了脑血栓的命运。虽然救治的及时，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没有偏瘫在床，就是胳膊呀总在前面端着，跨个小筐，腿也抬不起来，就在地上拖拉着。老伴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就他一个人。儿子呢在西安，到现在呢还是租别人的房子住。啊，女儿虽然是嫁到了宝鸡，但是据她老姐姐说，女婿的脾气不是很好，哎，两口子成天吵架。她病了以后吧，她女儿说，妈不行，你就到我家来，啊，方便我来照顾你。但老姐姐说了，我要去你们家，你们俩整天吵架，那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你们倒无所谓啊，我看着我不着急上火吗？啊，所以说，即便生活非常的不便，她还是自个儿待在家里边。不得不说这老姐姐也真的是特别的刚强啊。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对于一个中风后遗症的老人而言，生活的不易和各种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就这么着，老姐姐熬了700多个日日夜夜，后来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听李老师讲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珍稀药材里边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还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能进入血脑屏障，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而且还能够通脾胃，促进吸收，通肝肾，关键是一片1块钱。他想着怎么着也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说根据我们那个

0: 报的电话，申请了三代延寿坊的名额。但是他一开始啊，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些年呢，他看到身边不少人得的这个病，也没有几个见好的，啊，自己得了以后呢，医院三进三出，偏方也是用了很多，可是也没有见到多大的改善，啊，所以说呢，没有太大的信心了。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就没几天的功夫，他这个血压就往下走，他明显感觉自己这个脑袋清醒了，不像过去那么沉那么木了，逐渐的半边麻木的肢体有点热乎气了，而且大小便他发现呢，哎，像老师讲的有这种排毒的现象了，变得黑臭黑臭的，排气也多。等到半副药下来的时候呢，他用不上劲的那个胳膊能抬起来了，能拿点东西了，哎，能握住了，腿的慢慢的也好使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快三副药了，高兴的说自己激动的掉泪了。他说我现在就是好人一个啊，还给我拍手。他说李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我不光说话行了，我这胳膊腿都好使了啊，生活自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李老师你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他自己也说，我都成了你们三代延寿坊的活广告了啊。他也是非常热衷于给别人推荐介绍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他说就当自己行善积德了。同时我也非常的欣慰，毕竟啊，就这样的空巢老人是最令人牵挂的啊。那以后呢，就算他独居，不管呢咱们也好还是他的儿女也好啊，就能放心点的啊。那咱说这个老姐姐还算幸运，起码说给他机会跟中风后遗症去搏了这么一搏，并且还战胜了这个疾病，改写了命运。但是在咱们中国，每12秒就有一个患者死于脑卒中，他不给你机会啊。啊，你真要说是这样的结果，就算是咱们再不想死，就算是我们对这个人世间有再多的眷恋，就算我们祈求上苍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一定从根本上去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李老师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罹患了像高血压、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椎病等等等等这些看似不太严重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千万别大意。有句话说得好，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有一点危险咱就远离它。如何远离？尽早的从根上去治，对不对？那么针对于老姐姐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高血压它会带来这么大的隐患，主要就是我们血液垃圾太多了，对吧？所以它容易堵。血液垃圾多了以后啊，我们这个血脉流速就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血液遭受到了污染。它怎么被污染的呢？咱们是不是得一步一步的追根溯源呢？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跟你们说过，高血压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你像很多人即便说他有这个家族遗传史，我们的父母也有高血压，到我这还是，但往往也都是因为家里人吃的这个饭菜都一样，口味都差不多才导致的。如果说真是遗传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爷爷或者是太爷爷从父母那往上几辈就没有啊？什么原因？不还是在饮食上。另外除了饮食上不健康，它损伤我们的脾胃，那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亏虚之后了，气血不足了，血液就没有正常运行和代谢。再有就是跟肝肾有关，肝脏解毒代谢的，肾脏滤毒的。那为啥肾衰的人到医院去透析？啥叫透析？透析就是通过仪器帮助你把这个血液给你抽出来过滤一遍啊，然后再给你送回去。也就是说它替代了你的肾脏来进行工作。那么当你的肝肾不足的时候，残留在血液当中的垃圾还是没有代谢掉，这就会导致血液的流速发生改变，血管的侧压力就会增加，血压就会升高。所以你看咱们一着急一上火生气了或是劳累了，咱这个血压就容易上升，就容易产生意外，原因就在这儿。 正因为高血压的病人血液垃圾多，时间久了它就会产生垃圾沉淀，形成斑块，导致动脉硬化啊，你管腔就狭窄了，就极其容易淤堵了，堵到脑血管。我们轻的时候是脑供血不足，重的时候出现了脑血栓和脑梗塞。那么一旦要是发生了缺血性的脑卒中，堵的又是大血管的，你没有及时的疏通的情况之下，每隔一分钟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发生死亡。因此即便说是抢救还算及时的，也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去剥夺我们的支配功能，这就导致我们的肢体语言全都不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所以说你看看治疗这些疾病，咱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不这么治，你吃再多的药，花再多的钱也都是打水漂。我相信这些年你们自己也都验证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觉得李老师讲的有道理啊，是这么回事，你就换一换方法，别一条道跑到黑啊！你要是感觉你现在吃这个硝苯地平、贝塔勒克、卡托普利，不管是哪种降压药，感觉都还好，控制的还行，我告诉你，等你发生危险的时候就晚了。那些药物就是控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就提到了，它这个方子是一方三通，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让我们人体的脾胃、血脉和肝肾一通百通，它能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这就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而且这里边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鲜活的，再加上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发酵技术能够让中药材真正的得以升华。你像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这多好啊！大家何苦一把把的吃药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呢？所以说李老师希望听众朋友们尽早的参与到我们康复的行列当中来。价格上咱们没有压力，一片才1块钱。从疗效上，
1: 你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 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

0: 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1: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哎，
1: 这个发射通药三代延寿方，我用的时候效果确实好啊。
2: 嗯。
1: 关键这一片才一块钱，说实在，咱老百姓都用得起呀、啊。说实在，能碰上这么好的药，碰上这么好的大夫，我也跟你说说，还得麻烦你再帮我看看，把把关呢。
2: 好，其实所有的患者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吧，都有这份感慨。啊，说李老师啊，我这个药啊真是用对了，一来呢花钱不多，二来呢效果还好啊，咱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时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马上用完一副药了。
2: 那你这样啊，把你的这个具体情况你跟李老师说一说，我给你再看一看。
1: 好。
2: 嗯，
1: 我是啥老慢支，这时间挺长了，得有我看看17-8年了。每天一到夏天还能好一点，就是怕过冬天嘛。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完就喘呐。严重的时候感觉气不够用，这冬天呢特别冷的时候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不行了，上不来气了。
2: 嗯，一受冷空气的刺激就容易加重我们这个病情，所以说就不敢出门了，是吧？
1: 是，就在家里平躺着，躺在床上，有时候感觉憋得上不来气。
2: 嗯，
1: 而且那段时间憋得胸口难受啊，就感觉到心慌，一咳嗽感觉有痰呢，就咳不出来，憋得脸呢、嘴唇子有时候都发紫啊。
2: 你这种情况，你肯定就是慢阻肺了，啊，就总有这个东西感觉在这堵着一样，是吧？
1: 对，那没办法呀，就去医院。
2: 嗯。
1: 住院的就是打点滴、吃药啥的。我们那块的人民医院大夫，说实在，基本都认识我了。因为我总去，这么多年用了好多办法也不行啊。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效果真好。这用上之后一对比就知道了。
2: 没错，你到西医那儿去啊，你甭管是有名的大医院还是小医院，他们在治疗方法上来讲都差不多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绝大多数啊就是给你消炎止咳啊，当时肯定是有效果，但是为什么三进三出好不了病呢？就是因为没有给你从根上去治疗。其实我们为什么最初啊会得这个老慢支啊，一是很多人呢就一场感冒留下来的这个病根啊，这主要还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而我们机体的免疫为什么会下降？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往往当我们脾胃亏虚的时候，免疫力就不行了，你这个时候就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如果入侵了，你又没有及时的把这些邪气给推出去，没有从根上去治，哎，就总犯病，年年犯，年年治，你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折腾，折腾来折腾去，完了，一开始可能是气管的问题，但如果说久咳不愈，你放心吧，咱这肺子肯定出现损伤。
1: 是。
2: 啊，肺不伤不咳呀，啊，尤其就是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肺部的肯定是有问题了。啊，那么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说慢阻肺已经产生，不然不会这么憋气，就是这个道理。啊，说白了，通俗一点的啊，就是堵。啊，那堵咱就通，用什么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首先能够增强你自身的免疫能力，而且呢，让你消化吸收好，不然你吃多少灵丹妙药没有用，啊，吸收不了，啥用不当。再一个，给你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气血才能够正常运行，那么你呼吸就能够顺畅了。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增强啊，你这就是一好百好啊。那我问一下哈，你现在已经是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嗯。
2: 目前是什么样？
1: 我现在一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2: 嗯。
1: 现在感觉身上有劲了，也不怎么咳喘了。
2: 对，咱们俩交流的时候是没听到你咳嗽。
1: 是，就是偶尔的，有时候咳嗽一声啥的。
2: 嗯嗯。
1: 现在没痰了。
2: 嗯。
1: 喘气现在也顺溜了。
2: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啊，这是改善的非常大，是吧？
1: 对，在一个血压这方面也改善挺好。
2: 嗯。
1: 血压原来高，原来就是我吃哮喘地平缓释片，那高压还得150-150那样的。
2: 嗯。
1: 低压有时候。

0: 110的呀。
1: 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血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现在高压125左右，低压在80左右吧。
1: 嗯，你这样就非常不错了啊。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
1: 68，我听你这声音还挺年轻的。降压药还吃吗？
0: 降压药现在不吃了。
1: 不吃硝苯地平以后了，你这个血压稳定不稳定？
0: 稳定，这段时间可稳定了。
1: 那就好啊。还有什么改善的吗？
0: 这不是以前在医院检查有

0: 比较危险的就是脑卒中突然之间就有可能瘫痪啊，有可能半身不遂啊，幸亏咱们及时的用上了三代延寿方，这就是血脉畅通的一种表现。我说过姜麻肿胀疼都是堵啊，这就好理解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堵了咱就通，你麻也好胀也好疼也好，就是通开了就好了，就全好了，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你就照老师的话来了，对吧？
1: 对，而且之前呢前列腺不好嘛，总是上厕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1: 现在也通尿频了，通尿急了，晚上基本上不怎么起夜了。
0: 嗯，这种情况在中医叫笼闭之症，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为什么尿不出来尿啊？还是堵。所以说呢，你这些病病根就是一个字儿，堵了，只不过堵的位置不同而已。
1: 哎呀，你看我就感觉这三代延寿方啊，你看不止我一个人用的好，好多人用的都挺好，所以我呀有时候根本就买不着药，现在我也不想别的了。哎，我就寻思这活的时候啊少造点罪，快快乐多活几年，这个比啥都强，而且咱药啊还便宜，这一块钱一片，
0: 嗯，
1: 我就是多吃一段时间，说实在也能承受得起啊。
0: 其实你刚才这番话也是说出来了多少患者的心声啊，越到岁数大的时候，我们越发的觉得钱财那都是身外之物，有个好身体就是咱晚年最大的财富啊！而你现在呢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体来讲恢复的确实不错，吸收也挺好，像你这个状态呢在李老师这看啊不是特别的严重啊。你看找我看病的全都是重症患者，哪有那个偏瘫在床的了啊？那有的偏瘫在床呢，有的心脏支架的搭桥的啊，你都没到这个程度，所以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一共加起来两副，就给你的病治得利利索索的了。以后呢，咱们就能高枕无忧的去享受生活了。主要吧，还得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你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比较紧张，这个患者是清楚的。啊，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哈尔滨地区有没有药？啊，能不能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如果说现在要是有的话呢，抓紧时间就报名去申请。因为什么？现在厂家给咱们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不多了，都得提前去申请。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也期望呢你康复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好好，哎，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

0: 03-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倪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倪老师啊，我听你讲课讲的是真好，所以我想麻烦你给我指导指导。
1: 指导谈不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说就行啊。
2: 我是得的这个颈肩综合症嘛。
1: 哦。
2: 这病啊真是遭罪啊。脖子发僵发硬，在医院检查做了个核磁嘛。大夫说我是3-4-5-6节有点突出。
1: 哎呦。你这颈椎总共就7节。你现在有4节突出。那医生有没有说压迫呀？
2: 有啊，有点压迫这个筋膜囊了。
1: 啊啊啊。
2: 到时候我现在有时候还恶心想吐。你看我这个左手啊，手指尖那个发麻。
1: 嗯。
2: 一到凌晨快亮的时候啊，3-4点钟的时候就麻得厉害。有时候就麻醒了。
1: 嗯。
2: 在医院里给我开这个甲钴胺还有这个麦汁宁。
1: 嗯，麦汁。
2: 维生素 B1、B12我都吃。
1: 嗯。
2: 那怎么说呢，都不大管事儿。
1: 嗯，根本问题没解决，肯定不管事儿。这个甲钴胺呢影响神经的啊，麦汁灵呢能够辅助治疗颈椎病啊，听清楚，叫辅助治疗颈椎病，因为它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清除血栓、啊、而且它还是进口药，还不便宜。维生素 B1、B12 这就是 B 族的维生素，也起到营养神经的作用啊。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就出在你的颈椎的3-4-5-6突出的这个问题啊，是出在这儿。你吃那些药它解决的是神经，营养的是神经，它压根儿它都没碰你这个颈椎啊，所以说你病根儿还在，自然而然的就好不了，明白吧？
2: 哦，哎呀，我就是嘛，我吃上不管事儿啊，后来又到处治疗，什么膏药也贴过，
1: 嗯，
2: 理疗也做过，钱是没少花，但是怎么说嘛，这病啊它也不见好，后来逐渐还厉害了。
1: 嗯，
2: 就整个这个手指头啊，还有这个中指、无名指、食指这三个手指头、啊、这个麻得厉害，这胳膊啊也跟着也抬不起来了。
1: 嗯，
2: 这后背啊就像一座山似的，那么沉重，还拐带着我这个左半边啊，这个脑袋啊都跟着疼了。
1: 嗯，你严重的可能还要发生脑卒中，疼就是堵啊，你要是不堵它就不会出现疼痛，所以说你这得千万得注意。
2: 哎呀，对呀、啊，我也挺害怕的。后来我心口也不舒服，我的前胸后背也疼，特别是一到晚上，有时候疼的都好像就快不行似的。
1: 啊、哦，还有心绞痛，啊、嗯，还有没有别的症状？你一块说。
2: 再就是这后来啊，长时间吃药吃的胃也不好了，没食欲，不想吃饭，老感觉这胃胀啊、
1: 嗯，
2: 胃难受，睡眠也睡不好，人特别憔悴，
1: 嗯，
2: 脸色也难看。
1: 嗯，你到凌晨就麻醒了，你说你睡眠能好吗？啊，有浑身僵硬的一种感觉，这肯定就会影响到这个睡眠。
2: 是啊，折磨我的啊！你说我这死又死不了，治又治不好，活着还受罪，而且现在这个大便也不痛快，便秘，平时排气也少，反正就折腾的够呛。哎呀，这不是我也没招了吗？我听李老师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真好，我也听见也有差不多跟我类似的这些颈椎病不好的呀，
1: 嗯，
2: 这个人家用的都挺不错的。都治好了，哎，倪老师，你看我像我这种情况，咱这个药是不是也能治呀？
1: 你听我说啊，就李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跟大伙说过一句话啊，我说不管咱们的病灶在哪儿，啊，心肝脾肺肾啊，血管神经骨骼胃呀、啊，啊，也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永远记住了。都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咱们就拿你这个颈椎病来说啊，你感觉说非常痛苦啊，我们在医学界呢叫它退行性的骨病，甭管是外伤劳损还是风寒湿邪入侵所引起的，它都属于痹症，而痹就是血脉淤堵了，堵在我们这个椎间盘啊，那不是颈椎病就是腰椎病啊，因为我们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有一个软垫，时间长了呀，你这个气滞血瘀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地方出现变形啊。你看我们很多人呢一起做这个 CT 啊核磁的时候吧，就告诉你了，突出2毫米，或者说你这个颈椎啊变直了，叫强直 啊，反攻了，压迫神经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相应的很多的一些症状。毕竟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我们这个肢体，包括我们很多患者，不光是上肢，就连下肢都可能出现问题啊，什么头晕、脑胀、恶心、呕吐、消化道的症状都会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得进行整体的治疗，一定得让我们这个血脉畅通。你现在有这脑供也不足，还有心绞痛，这就是我们脑血管淤堵和心血管淤堵的表现。所以你虽然毛病不少，但真正的问题都在一个堵字上啊，那堵了咱就通。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说了，它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为什么要先通脾胃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体内的任何组织器官都需要气血的濡养。为什么中医讲说你脾胃伤了以后吧，人就废了一半了，原因就在这儿，气血足百病除，所以一定要先通脾胃。而且只有脾胃通了以后，你吃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利用，并且还能够提升你自身的机体免疫啊。还有咱们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姜麻肿胀疼一系列的症状就可以消失了，你就不遭罪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自己有心梗脑梗的危险了啊。然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你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治好啊，但是只要用对方法，比如说你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医治，几天就能让你见到效果。两副药从头通
0: 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听说这三代炎。
1: 那肯定是家属是跟着受累的。因为你除了身体上的辛劳，还有就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形容出来的。
3: 哎呀，还是老师你能理解，这就是自己的老伴，换个别人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伺候，也伺候不了。我们也是到处寻医问药的，针灸理疗也都没少用。
1: 嗯，
3: 我家孩子条件也可以，也很孝顺，听说有这个啥辅助恢复的工艺，甭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只要是有一线希望都带着他去治。
1: 嗯，
3: 但是这治来治去啊，没有个啥效果
1: 啊，
3: 这人快愁死了。这也是和李老师你有缘吧，听到你的节目，听你说这是发酵中药，而且说是一方三通，你说他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这就是脑血管堵了。我这一听到这儿啊，我就觉得有

0: 道理。
1: 嗯。
0: 然后我买的时候嘛，我们这儿还没有药，等了好多天，当时我直接就订了三副药。
1: 嗯嗯，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老伴儿用药以后，就是见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啊，也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候，我发现他这个小便特别黄，味道也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眼角的那个眼屎也多，大便也特别臭。不过慢慢的，他左边这边身子呀，摸着有热乎气儿了，有了知觉了。
1: 嗯。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他能用上一点劲儿了。
1: 嗯，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个表现。尤其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给你们讲了。我们从多种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利用发酵技术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呢，它能够深入到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内部，来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脑神经，也是我们发酵中药的魅力所在。因为经过发酵了，它这个大分子变成了微分子，分子量就非常的微小，所以说穿透性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你吃多少就是瞎多少，那脑细胞修复不了就白搭了。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刚才听你介绍，就是现在状态已经是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0: 对。
1: 嗯，到目前为止的话他用了多少了？
0: 用两副多药了
1: 啊、
0: 现在好多了，因为原来递给他一个东西他能接住了，
1: 嗯，
0: 到后来慢慢的他这胳膊吧还有腿有劲儿了，
1: 嗯，
0: 能够站起来了，慢慢的走了，虽然走得慢，但是好歹能走了，而且你看他那个眼神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脸的颜色也好看了，嘴也不歪了，心情也好了，也不流口水了，
1: 嗯，
0: 说话呀比原来强多了。
1: 血压怎么样？就稳定不稳定？
0: 哎呀，血压也好得很，昨天早上测的血压，高压128，低压85。原来吃的降压药，这高压都150、160呢。
1: 嗯嗯，因为你们吃的那个降压药来讲，它是强行控制血压的啊，但它这个血液还是脏，你不然的话它能堵吗？不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啊，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经通达以后，咱们这个气血就能够充盈，对于我们血液循环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之后吧，你看他这个大脑司令部啊就能够支配啊他的肢体和语言了，那脏腑协调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肝肾畅通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他的血液始终保持干净，所以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血压它是稳定的，它不会像降压药那种忽高忽低的，降下来了它就是降下来了啊。当时是直接买了三副，现在等于说用了两副是吧？
0: 两副多了，第三副都开始用了。
1: 哦，
0: 李老师，
1: 嗯，
0: 这两副多药能恢复到这么好，我们就很知足。
1: 嗯，
0: 但是我那天听你在节目里说要涨价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一下他的情况，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不要再备点药？
1: 不需要了，手里边的药呢就够用了。咱们这一副药啊快停药之前呢，就是你要不放心，你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啊，或者说你带着他到医院里边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这基本上完全生活自理都是可以做到的，就踏踏实实的放心就行啊。
0: 好，知道了，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

0: 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也能和你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3: 嗯，
2: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三副药都已经用完了，我现在也停药了，我感觉自己就像重活了一回一样啊。就像你说这一片才一块钱，真是花小钱治大病。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我这么多病啊，通过这一副药就给我治好了。
3: 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老师跟你们讲过啊，咱们治的就是整体，它跟西医药是不一样的啊。西药呢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我们把你这个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你这样一来的话呢，能够让我们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我问你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嗯，我可以说一下，我是糖尿病。哎，我这都有二十多年了。
3: 嗯嗯，
2: 我这二十多年头啊，我可真遭了不少罪。我每天都打五六十个单位胰岛素，
3: 嗯，
2: 哎，肚皮扎的就可以说是没有好地方了。可是这就是这样，血糖还是不稳。还有这个吧，并发症就是一个比一个多呀。
3: 嗯，
2: 你像我这眼底还出过血，我还有那个眼底黄斑变性。
3: 嗯，
2: 左眼睛视力只有 0.2 吧，这右眼睛也只有光感。
3: 哎呦，
2: 还有我这个左脚脚趾头吧，哈，当时也坏掉了，就结了。你说我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
3: 嗯，
2: 一说到这个事儿，心里头就特别难受。
3: 哎呀，我听你说完之后，我也得很震惊的，啊，就我就是很难想象自己就是这个罪是怎么遭过来的，对吧？
2: 对，哎，幸亏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你知道有多少糖尿病坏疽的患者，就一开始可能只结了一个脚趾头，但到后期的时候吧，就整个这个腿这块就结起来了。
2: 是
3: 啊，所以说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咱得这么想。
2: 对，所以我说呢，这次的感谢李老师您，感谢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嗯，
2: 等我用了十几天的时候，那时候血糖就下来了。
3: 嗯
2: 嗯，餐前是5.0几左右，
3: 嗯，
2: 餐后8点左右吧，已经。
3: 嗯嗯嗯嗯嗯。
2: 哎，那些日子我就天天测。
3: 嗯，这很关注这个血糖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一切的根源，自己认为都在这儿呢，是吧？
2: 对呀。
3: 嗯。
2: 后来这个半副药的时候吧，哈，我就感觉浑身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有劲儿了。
3: 嗯嗯。
2: 这眼睛看东西不像原来变形了，这个血糖还是那么平稳。一直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啊，我就把这胰岛素全停了。
3: 嗯，
2: 胰岛素停了之后啊，血糖还是很稳定的。
3: 那就好啊，你这是从疾病无踪啊。糖尿病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脾的病，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主管消化吸收？就是脾脏啊。啊，再有糖尿病，医学界称它为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各种的并发症来讲，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的粘稠，血脉的淤堵所导致的。我不管你身上是多少种的并发症，但是病根都在这儿，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
2: 嗯，
3: 那我就现在告诉你，就不可能啊！你这是病怕了，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你用的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老师跟大伙讲啊，咱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快，起效快，见效快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治疗的方向了。第三就是狠，我们能够真正做到 斩草除根，你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生活。

0: 玉米须的泡水用不着啊，咱把病治好了你就健康人。如果说想在日后生活当中保健的话，咱保持一个良好乐观的心态，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还有就是适度的做做运动就行了啊，什么偏方这个那都不需要了啊，记住。
1: 好好，这回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爸爸的日记》。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啊。
1: 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2: 胜杰
1: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2: 50多岁人了。
1: 嗯，
2: 说轻点
1: 啊，
2: 你无知；说重点，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2: 知子莫如父。
1: 对，
2: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2: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2: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2: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2: 对呀、啊，
1: 后半夜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2: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2: 啊。
1: 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2: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2: 你琢磨呀。
1: 嗯，
2: 父亲跟儿子，
1: 嗯，
2: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2: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0: 我妈妈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0: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0: 我小偷啊。
2: 有没有？
0: 没有。
2: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0: 前两件事儿有，
2: 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明白
2: 啊，
0: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2: 这就对了嘛。
0: 啊，
2: 知子莫如父嘛。
0: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2: 是。你可别多心啊。
1: 啊，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0: 啊，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0: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我不是说的
0: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0: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0: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0: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0: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0: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0: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0: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0: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啊，二弟，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管你叫二弟呀、
1: 啊？你别误会啊，这二弟是我小名，
0: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0: 嗯，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0: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0: 啊、
1: 说二弟啊、
0: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0: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0: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0: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0: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0: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0: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儿子、
0: 嗯、
1: 记住、
0: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0: 你说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0: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0: 对，这什么数学？
1: 往下念啊，
0: 您来
1: 看看后面怎么写的。
0: 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0: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0: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0: 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1: 他是美国人。
0: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0: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0: 嗯、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0: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
0: 嗯，
1: 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0: 多新鲜呢、啊！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0: 我敢宣誓啊！
1: 啊，
0: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0: 行了，您
1: 好，
0: 您
1: 往下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哎，
1: 7月12日，阴。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
0: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0: 嗯，
1: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0: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0: 困难时期，
1: 而且很难买。
0: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0: 可不嘛，
1: 天天吃咸菜。
0: 是，
1: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
0: 嗯、
1: 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0: 您那也夸张了。
1: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
0: 嗯，
1: 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0: 我也不怕烫着。
1: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
0: 嗯，
1: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0: 愣没吃出来。
1: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
0: 嗯、
1: 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0: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1: 咱看看后边啊，
0: 您往下来，
1: 后边写什么？
0: 哎，
1: 5月20日，多云转晴。
0: 这天气可渐缓。
1: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0: 怎么？
1: 又结婚又拜师。
0: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1: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0: 人缘好，
1: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0: 对，有你什么事儿？
2: 你忘了那。

0: 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1: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
2: 咱俩没结婚，
0: 你爸怎么结婚？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啊。
0: 我今天是真高兴，
1: 嗯，
0: 儿子长大了，
1: 是
0: 成家了、
1: 啊。
0: 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1: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0: 我说您怎么唱的？
1: 啊，
0: 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哦，
0: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

0: 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2: 我喝醉了。
0: 哦，我爸爸喝醉了。
2: 对，你爸爸喝醉了。
0: 是，
2: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0: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2: 你看啊，我喝醉了。
0: 我这么写。
2: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0: 哦，
2: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0: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2: 你爸爸这儿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0: 哦，
2: 明白了吧？
0: 好，
2: 往下看啊。
0: 哎，您来
2: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0: 怎么了？
2: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0: 那您倒说呀。
2: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0: 您看我这点出息。
2: 看看这篇啊。
0: 哎，
2: 8月15日阳光灿烂，
0: 可赶上好天了。
2: 今天没事儿。
0: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2: 看看下一篇。
0: 哎，
2: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0: 您看看，
2: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0: 怎么了这是？
2: 今天我退休了。
0: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2: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二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0: 是，
2: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0: 是，
2: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0: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2: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0: 这话我说过。
2: 没错，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0: 嗯，
2: 学会了。
0: 是
2: 啊，在网上聊天，
0: 哎，
2: 网上下棋
0: 都会，
2: 网上打牌。
0: 嗯，
2: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0: 我爸爸叫
2: 蓝色妖姬。
0: 对，还真的
2: 时尚。
0: 啊，
2: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0: 我爸爸喜欢看
2: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0: 是
2: 最喜欢的一本书。
0: 哪个？
2: 流氓兔。
0: 呵，我爸爸的爱好。
2: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0: 我爸爸讲究
2: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0: 显得年轻。
2: T 恤衫要短一点。
0: 对，
2: 到这儿，
0: 到这儿，
2: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0: 低腰，
2: 到这儿，
0: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2: 穿了一天就脱了，
0: 怎么
2: 拉肚子拉了一宿？
0: 那还不拉？
2: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
2: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0: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2: 住院真好啊！
0: 怎么
2: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0: 有听着都心酸。
2: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0: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2: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0: 哎呀，行，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2: 嗨，您也别难过。
0: 我
2: 您现在啊也来得及。
0: 怎么？
2: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0: 是，
2: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0: 我看
2: 我在病房愣没找着老人家。
0: 那我爸爸
2: 他已经康复了。
0: 哦，
2: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0: 往那儿玩呢。
2: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0: 是啊，
2: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0: 哦，
2: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0: 我爸爸怎么唱的？
2: 你爸爸这么唱的。
0: 嗯，
2: 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0: 大仓
2: 写的都是父子情，
0: 大仓原

0: 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2: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爸爸的日记》。这一个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五湖四海的你我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巩汉林、韩再芬和柏青表演的小品《都市外乡人》。
1: 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这里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个？你快出来啊。
2: 哎，来了。哎呦，我就在了。哎
1: 呀呀，妈妈，哎呀，妈妈，
2: 叫妈啥事儿？哎
1: 呀，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
2: 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
1: 不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啊，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
2: 那我说啥呀？
1: 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这嘎的话。
2: 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呀。
1: 哎妈，南方话好说，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上他们腿呀，妈妈腿呀，母该母该的母闷腿呀，又闷腿呀，洒洒水呀，母该母该的妈妈腿呀。
2: 哎呀，哎呀，这的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
1: 小两句，哎呀，
2: 学不了。
1: 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学不了也得学啊。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
2: 那
1: 啥，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
2: 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
1: 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
2: 哎呀，金丝猴啊。
1: 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
2: 叫的
1: 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我叫高大宽嘛。
2: 对，大宽
1: 就是。
2: 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哎啊，
1: 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
2: 哪俩字儿？
1: 得啦
2: 得啦。
1: 对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我吃过得啦，
2: 我吃过的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哎，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啦。哦，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啦。
2: 我记住了，
1: 试试啊。
2: 得啦得啦。
1: 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
2: 那哪俩字儿啊？
1: 母鸡呀，
2: 母鸡呀。
1: 对，
2: 那我说公鸡行不行？
1: 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

0: 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
1: 哦，知道了，
0: 咱俩试试啊。嗯呢。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
1: 母鸡呀、啊。
0: 地球有多大呢？
1: 母鸡呀、啊。
0: 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
1: 母鸡呀、啊，我跟母鸡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好，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啊，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
1: 惊喜？
0: 哎，对，
1: 那得咋惊喜啊？
0: 也是俩字儿，
1: 又俩字儿、嗯。哇塞！哇塞！
0: 对对对对，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
0: 哇塞！
1: 哇塞！哇塞！来了。
0: 妈，千万别忘了哇塞！嗯，还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1: 那这
0: 练
1: 那练，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哎呀，经理你好，
1: 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啊，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
1: 啊，
0: 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
1: 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
0: 啊、对不起，我的妈妈舌头有点毛病啊。
2: 伯母、嗯、啊，你好啊。
1: 啊，我好。得
2: 了，伯母，你没事吧？
1: 没事。得了，
0: 没事，坐下坐下、啊、坐下讲话了。
2: 哎，伯母啊，你老今年高寿啊？
1: 高寿啊？哇塞，我母鸡呀、啊！
0: 妈妈，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
1: 啊，那我知道啊，那我就不母鸡了。
0: 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
1: 68了。
0: 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
2: 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
0: 对。
1: 对啥呀？南阳比这嘎达冷啊。那边那家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
0: 对对对对对，啊，是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
2: 装了8个空调啊？
0: 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嗯，哈，大买卖哈。
1: 啥大买卖呢？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
0: 对对。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
1: 你咋这么能忽悠啊？
0: 哎，你不要再干。
2: 大宽，
0: 哎，
2: 过来。
1: 真、哎、是、哎，
2: 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
0: 哎，新加坡南洋啊。
2: 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
0: 毛啊，就是南洋啊。
2: 你还不说实话？
0: 怎么，就是南洋嘛？我的妈妈叫的嘛。我们老家就是
2: 高大宽。起来，
1: 没事，
2: 真是对不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
0: 农啊，就是新加坡南洋。
1: 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
0: 是，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
2: 你还不伸直是吧？
0: 没有啊。
2: 那好，
0: 哎，等等，我说，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正的事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难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得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种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妈，不行，换人，有啥了不起的？
1: 你说啥话呢？
2: 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
0: 谁不自信呢？
2: 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
1: 哎，
2: 再说了，那往上数3辈，大家都是外乡人呢。
1: 哎，人家经理说的话对劲儿啊！啊，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那嘎达带了好多好吃喝的、啊，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
0: 妈，人家不能喝这个，你
2: 谁说我不能喝了？
1: 啊？
2: 哎呀妈呀，这酒贼辣呀！
0: 东北人，哎呀！
1: 你也是东北人？
2: 那，
0: 哎呀妈！你看，这就把我吓的。

0: 哎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啊，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
1: 大哥啊，经理，
0: 啥经理就哥们儿嘛？
1: 经理呢？
0: 我不，
2: 大婶儿，这儿没经理，都是老乡。
0: 你看，都老乡，
2: 哥们儿。哎呀，
1: 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
0: 哎，这儿呢，
1: 我得抽一袋了。哎，这家引的这嗓子，哎呀，
2: 等等，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哎。

0: 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
1: 闺娘，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一尝。
2: 啊，哎呀，
1: 你尝。
0: 这烟味儿好香啊。
2: 那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
0: 拿来。
2: 哎，
0: 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
3: 咋样啊？
2: 哎妈，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我不像东北人。
1: 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还都喝呢。
3: 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慧芬，芬呐、啊，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
1: 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
2: 哎妈，你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
1: 说。
3: 芬呐，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
0: 说吧。
3: 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
0: 说。
3: 好，就仨字儿，我
4: 饿了。
1: 真谢敬
0: 你。哎呀大婶儿，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
1: 哎呦，那可感情好，咱们俩就去。哎
3: 呀，等等，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
1: 啥能说呀，
3: 就仨字，你听清楚啊。
0: 说。
4: 哎呀，
0: 说啥呢？
4: 我爱呀。
1: 他说我爱你。
4: 妈呀，
1: 我母鸡呀、
3: 啊、来，让咱们共同举杯，在先生佳节到来的时候，要祝福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
0: 事业进步，
1: 平平安安，
3: 心想事成，
5: 万事如意。

0: 为我是中国人而自豪。
1: 打住！你横晃啊！
0: 横晃怎么了？
1: 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北京是首都，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到了我们北京啊！
0: 你再让大伙儿听听，你到了我们北京啊？那北京是你革命家的，那北京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北京。那首都是俺们大家伙的北京，还有我们北京。你看那舌头跟水煮鱼似的。你
1: 我那意思说，你不能拿天安门广场当着长远那么逛。
0: 我革命家，我愿意咋逛咋逛。我爱北京天安门，你管着咋的？我不但要逛，我还要唱，
1: 还要唱。
0: 当然了，我一看天安门广场这么热闹啊，我不在这儿唱，我上哪儿唱呢？我把行李卷往地下一放，我站在国旗下，我是引吭高歌，
1: 唱的什么呢？

0: 好，
1: 伟人说的太对了。
0: 说的什么？
1: 雄鸡一唱天下白啊！就我这一嗓子，
0: 怎么样？
1: 把北京这天儿给唱亮了。
0: 甭问了，你在天安门转悠了一宿，
2: 我也没地方住
0: 啊。好，我跟您说啊，您要把这免单裤换了，上更来劲。
2: 嗯，那不能换。
0: 怎么不能换？
2: 当初我这身衣服是我们家所有服装当中的精华，
0: 太破太旧了，换身新的。
1: 买身西装，
0: 买身西装。
1: 你给钱？
0: 我这。你没钱呐？
1: 有钱我就不到你们北京打工来了。
0: 也倒是，
2: 现在回想起来，进北京的头一天，我扛着行李卷，我是从清晨我就默默地走到了深夜，当华灯初放，一对对幸福的倩影映入我的眼帘，我一看，这么多的大楼，这么多的房，这么多的窗户，这么多的床，怎么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想着看着，我这七尺男儿，我是潸然泪下，
1: 伤心了，
2: 情不自禁的，我唱了一首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外国歌曲，
0: 哪一首？
2: 阿巴拉布，阿巴拉布，阿盖奇斯曼拉斯卡，阿巴拉布，阿巴拉布，
0: 流浪歌。
2: 咕噜噜噜，
0: 咕噜噜，
2: 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0: 不是，
2: 咕噜，
0: 他怎么咕噜噜啊？
2: 我饿极了，我肚子咕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
0: 你别让他咕噜了啊！赶紧买点吃的吧，
2: 吃点热乎的，
0: 买点热乎的啊！
2: 你给钱？
0: 我给得着吗？我
2: 你给我得要啊？
0: 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你们城里要饭来了。
0: 那您是、
2: 我到你们北京，我是成就我的伟大事业了，
0: 是吗？
2: 你别看我穿免单裤
0: 啊，
2: 在我们乡村，我也是小有名气的文化名人
0: 啊。在那儿您是
2: 小学代课老师，
0: 您教的是
2: 音乐
0: 啊。
2: 你知道乡亲们叫我什么吗？
0: 叫您是
2: 叫我百灵鸟，
0: 百灵鸟。
2: 嗯，
0: 哎呦，穿一免单裤还百灵鸟了？
2: 免单裤怎么了？我都想好了，我到你们北京第一天。我首先我找李双江，
0: 你找他干什么？
2: 我找李双江，我切磋一下颤音儿，
0: 颤音儿。
2: 然后我找李谷一，我商榷一下花腔。我再找关木村商量商量共鸣，然后我再找蒋大为琢磨琢磨，不戴眼镜能不能唱出高音儿。
0: 好，你瞧你研究的人，哎，他们就跟您探讨了吗？
2: 啊。我是扛着行李，我找不着庙门。
0: 看，莫来，拎着猪头找不着庙门，
2: 拎什么？
0: 猪头，
2: 猪头
0: 啊！
2: 有猪头，我留着自己吃呢。
0: 你也不能空着手去呀、
2: 有什么不能空手的？都是唱歌的，有什么了不起？
0: 都是。
2: 再说了，当年老艺术家到我们乡村去采风，还跟我学过呢。
0: 是吗？
2: 嗯，
0: 跟您学什么？
2: 跟我学唱歌。
0: 哪首？
2: 劝酒歌。
0: 劝酒歌
2: 唱得好，
0: 没听见过。
2: 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呵你呢？啊哈啦，呵你呢？喝嘞，喝你呢？啊哈啦，喝你呢？喝嘞，喝没？
0: 如苏里长歌改成劝酒歌，
2: 到我们那儿就叫劝酒歌。
0: 我听出来了，您是声音条件好，特别喜欢唱歌。
2: 什么叫喜？我当初到北京的最大理想是
0: 什么？
2: 要做我国歌坛上的宠物。
0: 对了，
2: 哎，我想好了，
0: 住，宠物是狗
2: 啊，
0: 歌坛上的。

0: 新楚。
1: 这叫什么？
0: 歌坛上的新楚。
1: 新楚。
0: 新楚。
1: 新楚不敢想。
0: 怎么不敢想？
1: 不敢想。
0: 怎么不敢想？
1: 大家都知道，全国各地那么多漂亮小姑娘都在北京飘着呢。
0: 啊。
1: 哪个不比我水灵？哪个不比我漂亮？宠他们还宠不过来呢，谁宠我呀？说句文明点的词儿吧，我给人当狗，人家都不要。
0: 这还文明呢？
1: 实事求是嘛。不信你上街上你看看
0: 啊，
1: 你看那小富婆一个一个抱着狗啊，牵着狗，哎呀，那个喜欢的那个爱呀，你说哪个富婆愿意抱我？说实在的，我不计较岁数。我这有个落脚的。
0: 行行行，我跟您说啊，这么着，他们要是想抱咱，咱就不让他抱。
1: 对，
0: 咱们脚踏实地的，
1: 嗯嗯，
0: 咱们能干点什么，咱们就干点。
1: 哎，这话我爱听。
0: 哎，
1: 当我一夜成名的理想破灭之后，我也没脸回老家了。
0: 许多人都这么想。
1: 十多年来，
0: 嗯，
1: 你说我在北京，我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
0: 不是，你干什么也不少赚呐，一个月五六百，一年下来五六千块钱呢。
1: 说是五六千呢，到开支的时候我一分钱拿不到。
0: 怎么回事？
1: 一到开支，那老板就跑了。那速度比刘翔还快呢，跨过老板桌蹭蹭蹭就没影了。
0: 好吧，遇上赖账的了，
1: 竟遇见这个了，
0: 是吧？您说说这些年你都干过些什么？
1: 别提了，太多了，我跟你说说都干过什么。
0: 你说说。
1: 这些年我干过家政服务、再生回收、便民早点、物业保安，我给汽车美过容，我给摩托打过气，我给男人按过摩，我给女人喷过漆。
0: 给女人喷漆？
1: 不是，我给汽车喷过漆，我给男人按过，干的太多了，记不过来了，太多了。
0: 您干的最精彩的是什么？
1: 那就得说是卖早点。
0: 卖早点？
1: 嗯，我早点卖的有特色。
0: 是吗？
1: 早上起来我蹬着三轮车
0: 啊，
1: 上面拉着炭火炉，我是走街串巷，边走边唱。
0: 怎么还边走边唱？
1: 我顺便溜溜我这百灵鸟的嗓子，
0: 什么都不耽误。
1: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蹬着三轮来卖货，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
0: 都有什么呢？
1: 有吃有喝有冷饮。
0: 这怎么回事啊？
1: 他说我是无照经营，不容我解释，叮了咣咣，气着咔嚓都给热在大板车上去了。当时把我气坏了
0: 啊！
1: 我就骂了那个执法的，我打了那个扔车的。
0: 你还动手打人了？
1: 我没动手。
0: 那你？
1: 我没动手，我就把他那个大高帽扇飞了。
0: 你真敢下手？
1: 不是，把我气，我大伙拼命理啊！
0: 啊！
1: 我在北京，我干了十好几年，我才攒了那么一辆三轮车呀！我还指着这个三轮，我挣俩钱，将来我回老家呢。你说扔你就给扔车上
0: 的。你不打算在城里发展你的这个事业了？
1: 我打算，我想也是白想。虽然我当初我在农村，我都有失我的身份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0: 你告诉我。
1: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0: 你听着，
1: 我是百灵鸟。
0: 百灵鸟？
1: 你拿我当秃尾巴鹌鹑？
0: 没人这么看你。
1: 我告诉你大干吗，你们城里人，你们心太狠，手太黑了，你们想方设法的欺负我们乡下人呢。你们城里人是人，我们乡下人我们也是人。你们城里人用着我们乡下人，干嘛还管着我们乡下人？你们城里人是人上人，让我们当人下人。你们把我们管的本来是人不像个人。你拍拍你的脸。
0: 不是，那叫拍拍你的脸。
1: 不行不行，你拍拍脸。
0: 怎么拍脸呢？
1: 你拍拍你的脸，大伙儿看看，你有鼻子有眼儿，我也有鼻子也有眼儿。你别看你戴大高帽穿制服，进澡堂子摘了帽子脱了衣服，你身上还不一定有我白的。
0: 你瞧他比的劲儿。
1: 我出气呢。
0: 是吧？
1: 我说这番话把大高帽给说乐了。
0: 没法不乐。
1: 没错，说太对了。进澡堂子，我身上肯定比你黑。
0: 是，
1: 但是秉公执法呀，我一定要清清白白
0: 啊。
1: 咱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首先要做一个守法的人。你说你是乡下人，你说我是城里人，其实要从根上论，倒退五百年，咱们都是乡下人。
0: 这怎么回事？
1: 当初我爷爷进城当盲流，我们全家才从乡下到了城里，成了城里人。如今咱们共同建设新首都，你我都是一样的人呐。
0: 你这话说的多好啊。
1: 他这一说我才明白。
0: 你明白什么了？
1: 我是盲流
0: 啊。
1: 感情他爷爷也是盲流。我跟他爷爷一辈儿
0: 啊，
1: 论起来他还是我孙子呢。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1: 我心里想，我嘴里没敢说。
0: 吓我一跳。
1: 心里想。大干帽说，你别激动 啊，别激动，我可没拿你当盲流。这样吧，你啊明天到所里找我去
0: 啊，
1: 我帮你办个执照。 光明磊落的做生意，做个守法的好公民。
0: 人家想帮你办点实事儿，
1: 少来。

0: 套，
1: 怎么少来这套？
0: 围观的人太多了，老百姓同情弱者，我这番话把他说的下不来台，他用这话搪塞我，这我还不懂吗？
1: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啊？
0: 我就这么想。
1: 我第二天你去了吗？
0: 我当然去了，我到那儿我看看他究竟怎么耍我。
1: 这什么心态啊？
0: 第二天我去了，我到那儿一打听啊，
1: 啊，
0: 感情这大盖帽还是一所长，
1: 哦，还是管事儿的。
0: 他帮我办了一个营业执照，还给我打了个欠条。
1: 办执照怎么还打欠条啊？
0: 我不打人了吗？
1: 啊，
0: 连医疗费带罚款1000多块，都是这个大盖帽所长给我垫上了。
1: 你看，
0: 哎呦，当时我接过这欠条，我真的我就百感交集，
1: 是不是？
0: 大盖帽所长，真的，原来我就觉得你们戴大盖帽的，你们不是整这个被告，就整我们乡下人。我没想到你这人心眼还挺好使
1: 啊！
0: 你还白给我1000多块钱。
1: 对，哎，
0: 你
1: 什么白给你的？借你的。
0: 对，
1: 赚钱还给人家，
0: 不是送的。你赚钱你得还给我。
1: 你就是啊！
0: 如果事先对你要没有所了解呀，按昨天那个表现，就应该把你抓起来。
1: 没错。
0: 我听说怎么着，你在你们那儿还是一个文化名人，
1: 哎，百灵鸟。
0: 这样吧，我这个表，你填一下。
1: 填表干什么呢？
0: 原来这个大盖帽所长和社区办了一个打工青年艺术团，
1: 啊，
0: 他让我们填个表上团里唱歌去，他帮我圆了那个歌星梦。
1: 你梦想成真了？
0: 当然了。后来通过这件事儿，我跟这个大盖帽所长，我们交了朋友。
1: 是吗？
0: 在他的帮助下，我从小吃摊我干到了连锁店，
1: 嗯，
0: 我生意越做越大。
1: 是吧？
0: 嗯，
1: 你成了大老板了。
0: 哎呀，那不敢当。反正我这个手下有那么10几个小店铺
1: 啊。
0: 由于我的表现很好，我得到了首都劳动奖章。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1: 什么？
0: 我受到了中国妇联的表扬。
1: 好，
0: 中国妇联对我太重视。
1: 哎，
0: 这说实在的，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不至于的。
1: 打住。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什么眼神？这么半天没看出来。雄性，男的嘛，
1: 那怎么妇联还表奖你啊？
0: 我为那个母亲工程啊，春蕾计划，我慷慨解囊啊！
1: 哦，你回报社会
0: 了？当然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咱中国人的美德呀！
1: 了不起。
0: 嗯，在一次激情广场大家唱的晚会上
1: 啊，
0: 我唱了一首自己填歌的词儿，表达了我对大盖帽所长的感激之情，
1: 是吧？
0: 嗯，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 在这儿给我们大伙唱一唱，
0: 我在这儿，
1: 在这儿给唱唱
0: 啊。谢谢
1: 啊，
0: 谢谢大家，我给大家再唱一唱
1: 啊，
0: 我自己填的词儿啊，
1: 啊，自己填的词儿。
0: 乡下人啊，来到城中啊，为呀赚钱呐、啊，一个眼儿妞来了个那个大盖呀、啊。唱到这儿
1: 啊，
0: 我从兜里掏出一红包来，
1: 他要还钱了。
0: 我请他吃个大锅贴儿啊，哎呦，
1: 不还钱了，
0: 哎呦啊，
1: 这手劲玩的多好，
0: 哪儿啊，锅贴烫手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由孙晨、施胜杰合说的相声《打工的百灵鸟》，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立山合说的相声《评书趣谈》。
1: 演员讲究技巧，
2: 说书当然是啊，
1: 哎，一人站这儿，堂堂，滔滔不绝，
2: 对，
1: 用故事情节得把观众拢住神，
2: 得扣住了您，
1: 不容易，
2: 嗯
1: 啊，尤其这个评书讲究什么技巧啊？
2: 讲究什么呢？
1: 拴扣子，
2: 对呀、啊，
1: 对不对？
2: 是，
1: 老听众都知道，
2: 嗯，
1: 听相声听的是段子，
2: 对，
1: 听书，
2: 嗯，
1: 听的是扣子，
2: 对，
1: 用我们行话说，这叫拴马桩。为什么拴扣子？
2: 是啊，
1: 就为让您吸引您下次还得接着听，
2: 哎，得接着来，
1: 是不是？
2: 对对，
1: 哎。你越是到高潮，
2: 嗯，
1: 大伙儿越想往下听。他这一拍木头，啪，打入不说了。
2: 哦，这就再不说了，
1: 给您留悬念，对不对？
2: 是啊，
1: 哎，这叫拴马桩啊。
2: 对，你明儿还得来呀、
1: 啊，明儿还得来呀、啊。
2: 嗯，
1: 你比如人家说书的啊，说这么一段，
2: 哪段呢？
1: 三侠五义。
2: 哦，
1: 啊，人家扣子拴得好，您不想听都不成。
2: 是吗？
1: 啊，
2: 哦，
1: 勾引就得听。人家一说这样，
2: 怎么说啊？
1: 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以及小侠爱虎，还有大义是钻天鼠卢芳，二义是彻地鼠韩章。

0: 三一是春山属徐庆，四一是翻江属蒋平，五一是锦毛属薄玉堂。几位大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听得楼梯响亮，哒哒噔噔噔噔，噌，上来一人。众英雄扭香回头定睛观看，只吓得是捏呆呆发愣。
1: 这就不说了，
0: 打住，不说了，
1: 就到这儿了。
0: 观众琢磨呀，
1: 是是，
0: 哎呦，上了一位，把这些位全吓住了。
1: 谁呀？
0: 这些位都什么人物啊？
1: 好家伙呀，
0: 江湖的英雄好汉呐。
1: 那都是
0: 啊，穿行越脊，陆地分腾，独自的能为啊，
1: 顶尖子的英雄了。
0: 上来这位把这些人全吓住了
1: 啊！
0: 来的这位了不得了，
1: 是不得了的人物。
0: 哎呀，到底是谁呢？
1: 着急，
0: 他不往下说了。
1: 是啊，
0: 明儿再接着听。
1: 那这就是扣吗？
0: 第二天老早到剧场了。
1: 嗯，
0: 啊，听这说书接着往下说呀，往下一说呀，能把人鼻子给气歪了。
1: 那怎么呢？
0: 他一说这样，
1: 嗯，
0: 咱们书接昨日，几位英雄正在楼上饮酒。猛然间楼下上来一人，众英雄回头一看，原来是服务生上菜。
1: 嗨，你这一服务生把大家给勾成这样，
0: 你这不是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1: 啊、可不是吗？这
0: 啊，一服务生下这样，
1: 你这个扣有点悬了。
0: 哎，他就是为了让您勾着再听。
1: 对对对，
0: 但是说书不容易
1: 啊。
0: 那当然是啊，那得保持精力旺盛。
1: 对，
0: 打一上场，
1: 嗯，
0: 让您看着就得有精神啊。
1: 对，那
0: 身体得好
1: 哦。
0: 一上场，您看这精神劲儿、哦。咱们今天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咱们来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答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噌，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不慌不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啦啷啷啷，钢刀出鞘，来个夜战八方，藏刀是，哼，
1: 好，白眉大侠，
0: 就这一压刀，
1: 嗯，
0: 神文气足，
1: 太漂亮了，
0: 精气神呐，
1: 嗯。
0: 得有底子，
1: 是
0: 得有武术的底子、
1: 哦、这还得有武功，
0: 经常得向人家练武术的请教
1: 哦，
0: 要不然这动作做不出来，
1: 做时就得漂亮
0: 漂亮
1: 啊、哦、
0: 所以说要求评书演员的
1: 嗯
0: 身体健康、嗯、
1: 对，
0: 有残疾不成？
1: 哦，残疾还不成？
0: 有残疾不成
1: 啊、
0: 哦、是不是啊？当然了、啊、也分什么地方有残疾
1: 哦，还分点地方。
0: 对
1: 哦，什么残疾行呢？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这位腿脚不好，
1: 是
0: 说书没事儿，
1: 就贾继光说书，
0: 这会儿他正蹦了，是这腿脚没事儿、
1: 哦、腿脚没事
0: 儿。哎，对呀、啊
1: 嗯，
0: 胳膊不行。
1: 哎，腿没有毛病不成？胳膊有毛病
0: 不成？不成，这样说不了书、
1: 啊，这不一样吗？差不多呀。
0: 没遮没胆啊？
1: 是吗？
0: 您不能蹲着桌子后头说呀，是不是、啊哦？
1: 这不行，
0: 成不成吧？
1: 是吗？
0: 而且一打上台都不好看，
1: 说这胳膊有毛病怎么会不好看呢？
0: 你比如这位啊，
1: 嗯、
0: 小时候摔着过。落一残疾，
1: 嗯，
0: 这手啊这样，伸不直了，
1: 啊、哦，
0: 这咱北京有一句话
1: 叫什么呢？
0: 这叫拽胳膊啊！
1: 嗯、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书啊？打上场您看着就别扭啊，
1: 不好看
0: 啊！当然是啊，
1: 嗯，
0: 好些动作他做不了啊。
1: 哦，
0: 这一上场就这样。今天咱们这回书，说的是山西宴白眉毛老心徐良徐三爷。奉了严查散严的人之命，去访拿飞贼白菊花。这一日正往前走，猛然间出现密匝匝一片黑松林，由打森林中藏窜出一个人影来。徐三爷定睛观瞧，原来是个胆大的贼人。徐三爷不慌不忙探臂膀，摁奔黄拉宝刀，擦了
1: 了。嚯！老爷，您这是徐良拔刀啊？
0: 哪儿啊？这老心抹脖子，
1: 自杀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蒋平一看安乐公范继华出现了，赶紧把衣服收拾收拾，垂手站在旁边。南侠七节小武艺的人也规规矩矩站好。你看这个范继华岁数不大，有派头，那简直是旁若无人，面孔绷的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轻轻走下楼，有人把椅子往这一放，范继华往台阶上一坐，总管过来磕头，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怎么回事？三更半夜鸡毛子喊叫的，出什么事儿了？回千岁的话，开封府上咱们宫里头抓贼来了。
3: 胡说。

0: 我这个宫里怎么会有贼呢？
1: 他就说呢，那开封府的人，他非说贼在咱府里头，那叫奴才有什么法呢？
0: 让他们过来见我。
1: 是。
2: 和这总管也来了劲儿，叫主人多大，奴才多大。他来到蒋平和南侠面前，把眼珠子一瞪，千岁叫你们过去回话呢，小心着。蒋四爷跟南侠两个人代表开封的人来到范千岁面前跪倒施礼，
1: 卑职叩见千千岁。
0: 我瞅你们挺面熟的，你们俩是谁呀？
1: 卑职蒋平。
2: 卑职展琼飞。
0: 哦，听说过。怎么我这府里居然会有贼
1: 啊？卑职有下情回禀，确实有个贼被我们追得无处逃走，越墙而入，藏到您这座府里头了。
0: 你们看准了，
1: 一点儿都不在差的，有血迹为证。
0: 哦，那你们搜没搜？
1: 奉包相也得唐玉，我们搜了。
0: 贼在何处？
1: 哎，贼现在还没抓住呢，他是前边搜了，这后园还没搜。我们打算跟您说说呢，
0: 大胆，放肆！
2: 蒋平啊，
0: 这内园乃是三尺禁地，这可不是我自封的，这是当今天子所赐。要知道，这个地方一般人是来不了的。就凭你们的身份，大言不惭要搜查，真是岂有此理呀！我看这样子吧，要有贼的话，他也跑不了。本宫可以自行搜查，倘若发现则扣，必然绳捆车送，交于开封。你们就不必劳神了啊！退下去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样？公爷不乐意了吧？走，走，走，走。呀，蒋平一看完了，就这样给撵走了，那哪行啊？但是不走，
0: 上命难违呀。
1: 公爷说话了，惹人家生气，那不找麻烦吗？
0: 四爷万般无奈，往上叩了个头，跟南侠站起来，冲众人一挥手，大伙退出安乐公府。光人家把大门关上，
1: 徐良赶紧过来就问，怎么样，搜查出来没？
3: 没有啊。
1: 人家后边不让搜，让我有什么法儿？
3: 忘把绿球球的，
1: 他一个安乐宫又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非要搜，当当，
3: 还在，
1: 别往南墙撞。这个劲儿你别不服，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人家嘴大，咱嘴小啊。这要在皇上面前告咱们一状，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3: 那你说就这样算了不成？
1: 那倒不能，请示相爷。让包的人出面说话，那就好办多了。
2: 大伙一听也对，一个个忍气吞声。徐良告诉
1: 严加防守，非搜不可。
0: 慢说是人跑出去，鸟都飞不出去，外面就布下天罗地网，
2: 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

这座安乐公府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然后蒋平南侠起身回开封，简短接说，见包大人诉说一遍。包大人挺为难，出面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有没有把握。蒋平跟南侠一再下保证，肯定在那，就冲范继华这一主拦，他肯定有鬼。咱们现在说不清他跟这贼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就拦着咱们不让搜呢？把贼抓住对他有什么不好呢？大概他是有难言之隐呐。包大人一听点点头，你想想，跨院里头三老的尸首都在那停着呢，这么大的事情能轻易罢手吗？既然有眉目了，就得一杆子插到底。包大人做了决定，吩咐一声顺轿。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楼青，开封府的校尉、护卫，八班人役全准备好了，头前挑着灯，包大人满身功夫，升坐大轿，一直赶奔安乐公府。这回开封府的人也有了精神了，相爷出了面了。等大轿沾尘扶着板撤掉，包大人在里边出来，往门前一站，吩咐蒋平叩门。这回蒋平敲门也有劲儿，咚咚咚，开开门。那位总管把门开开，往外一看，吓得一缩脖子，一瞅包大人来了，黑脸蛋的沉着在那站着呢，他腿肚子就有点转筋呢。哎呀，我当是谁呢？相爷驾到，小人迎接相爷。免礼平身，凡你到里面禀明公爷，就说包拯求见。是了，相爷您稍后片刻。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回这时间呢也不短，现在的天气都过了四更了，包大人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就见中门大开。这回把中门开放了，灯光一闪，安乐公范继华率领何府文武亲自迎接。因为包大人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范继华再高跟包大人怎么比？再看范继华大步流星来到府门外头，见着包大人一抱拳，哈哈哈哈，哎呦，包相爷大驾光临，不胜荣幸，我这厢有礼了。包大人要一抱拳，千岁恕卑职冒犯之罪，深夜特来打扰。哎呦，没说的没说的，里边请里边请。把包大人接进外书房，分宾主落座，开封府的人全站在院里听信。这范继华挺不自然的，手脚没地方放。相爷，贺夜之间来到敝府，想必是为了抓贼之事吧？正是。石才厅展昭蒋平禀报，有一贼寇逃入贵府，这个贼人关系重大呀，他关系着贾徐良是谁，同时关系着血染皇宫破案一事。皇上有圣旨，再三追查此案，我身负重担，不得不亲自领人前来。我听说范千岁的内园乃三尺禁地，不许搜查，我看不见得是这样。

0: 我想把贼人抓住，对你范千岁也没有什么不好。望千岁闪开一面，允许搜查才是。难道说还非得叫我上殿讨旨不成？哎，这范继华一听，真是那么回事。你顶多没有圣旨不行搜，包公要去讨旨去，不费吹灰之力，完了不还得让搜吗？想到这儿，稍微一打愣，哎，这哪里话来，相爷？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规矩是死的，办起来人是活的。既然您执意要搜，我哪敢阻拦呢？好，相爷，这面子赏给您了，您就搜吧。你看，包大人一来，事儿好办。大人把蒋平叫进来，蒋平在。多亏范千岁法外识人，赏给咱们开封府一个脸，允许搜查。你率领弟兄们多加谨慎，不要伤损的东西把人惊吓着。
1: 是，遵命。
0: 包大人嘱咐完了，在这儿听信儿。因为事情太重大了，搜不着怎么办？你别看范继华嘴那么说，真没有把柄的话，他倒咬一口，咬上你就够瞧的。这回蒋平他们撒开把搜了，把这内园呢，81间房子翻了个底儿朝上，结果没有。蒋平也冒了汗了，瞅瞅展昭，展昭瞅瞅徐良。再看徐良鼻子尖也冒了汗了，合着这一宿白折腾了。怪呀，徐良又来到外头，见着外头的刘世杰，因为刘世杰负责外围的安全，监视责扣的。他问刘世杰，你方才在外边看见有人出来没有？
1: 没有。
0: 肯定没有。没有。你看我就站在房间上瞅着，一个人出来都没有。
1: 好了，
0: 徐良又回来了，跟蒋平一说，还是咱没搜到。
1: 搜，
0: 这就快搜到第5遍了。范继华就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包大人，这怎么解释？这叫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五，五而六了。今天晚上整折腾我们一宿没睡觉啊。要说我不让搜，好像是我有什么想法，让搜也没有这么干的，这是干什么的？没有就是没有，难道还拆了我的房子，刨了我的地不成吗？相爷是不是有点过分？包大人也没词儿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从外头进来，
2: 干爹，干爹。
0: 徐良跟出来，什么事情？
3: 干爹，我刚才领一伙人搜，有个地方我觉着怀疑，您跟我来。
0: 徐良跟他去了。这间屋是个佛堂，正中央供的是释迦牟尼佛，这屋里的香烟缭绕，也挺气派。哪个屋都搜了，就这屋走马观花走了一边，方才那总管不让搜，说这是佛堂，有什么可搜的？方叔安就对此引起怀疑，跟徐良说，这块好好搜搜，你瞅着除了幔帐就是桌子，要不就是神像，我讲这地方可疑。徐良当时又回去，见着包大人一提，包大人还得跟范继华交涉，范千岁，你听见没听见？只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搜查了，如果搜查之后没有，我马上就领人退出，您看怎样？
3: 嘿，哈哈哈哈！
0: 不过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佛堂搜查完了还没有，相爷，咱可不能就这么拉倒。

0: 要跟你手拉手面见天子，我造你本，让皇上派人来看看，你们这像话吗？这分明叫以大压小，你们的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安乐公。包大人点点头，好，真要搜查不出来，我愿意在天子面前领罪。搜，包大人也豁出去了。蒋平众人来到佛堂，开始搜查，结果搜了半天没有。蒋四爷过来给方叔安来了个嘴巴，啪，把西伯大头鬼打得一眨巴眼睛。 你干什么？就你装能耐梗，刚才那阵一撤梯子多好啊，你非说这没搜，说这瞅着怀疑，你怀疑个屁，有什么？这不搜了吗？结果把人家范千岁爷激怒了，要跟咱包大人到皇上面前打官司。你说这多麻烦呢、啊、你说那贼在哪儿呢？我爷爷，你跟我发什么火？我根据经验判断，我讲着这有鬼。您先别着急啊，我再看一遍。方叔安等进了这佛堂，往上瞅瞅，往下看看，这翻的乱七八糟的，有个大桌子没动地方。这桌子是铁梨木的，长有8尺，高有4尺，这就是神案，上头有风魔童的五供拉签儿，前头是拜殿。方叔安把桌帘撩开看看，什么没有，用手扶扶这桌子，哎呦，怎么这么沉呢、啊、就是铁梨木的也不至于这样，好像长在地下一样。他拿两只手抠住这桌子帮，狠劲往上一翘，还是没动。为什么这张桌子没挪呢？就因为它太沉，可能搜查的人一看太沉了就没动它。方叔安顺手把桌帘、桌垫、五供全挪开了。我干老，您把这桌子挪挪。徐良过来了，两只手抠住桌子帮，双臂一较力，哎，看这哗，把桌子周开了。那徐良多大的劲儿？方叔安哈下腰一瞅，你看，大伙围拢过来一看，什么呢？桌子是4条腿，那腿都挺粗，每条腿的下头都踩着个铜环。桌子不挪你看不见，桌子挪开，这4个铜环就露出来了。这是干什么的？徐良多聪明，把这铜环子扣住了，一个犄角一个人开始往上拽，哎，后来发现了，闹了半天呢是个盖儿，下边是个地道。徐良心就一动，把这盖儿掀开，往里头一瞅，黑洞洞，深不见底。请包大人。时间不大，包大人由范继华陪着来了。徐良用手一指，相爷你看看这是什么。包大人一瞅也是一皱眉，范千岁，这是什么所在？再看范继华脸全绿了，这啊，相爷，这不奇怪，这下边是个暗室，装的都是这都是这个比较值钱的东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是当千岁的，送礼的人能少得了吗？我也怕闹贼，所以呢就修了这么个暗室， 里边搁点珍珠、玛瑙、钻石、值钱的东西，哎，他就这么回事儿。你听说这话多笨，前言不搭后语，变毛变色。宝德一看就知道有鬼，搜，说了声搜啊。方叔安把脑袋刚往里头一探，可了不得了，啪，底下就打上一只标了。方叔安一缩脖子，把帽子给揍掉了，把西伯大头鬼吓得直冒凉气儿。咦，我的妈，真悬呐！咱这里有贼发飙。包大人马上命令，把范继华给我看起来。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你不敢抓，你抓他得请旨定夺，现在看上还可以。哎呦，人们听说这里边打出一只镖来，知道贼在地道里头，把这座佛堂和地道是团团围住啊。蒋平闪到旁边就喊，哎，出来吧，你们现在走投无路，外面是天罗地网，乖乖的把兵器放下，出来投降，不然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
1: 对，出来吧，我们把耗子洞可堵上了，要不出来我可有招了，你们可要倒霉。
0: 你怎么喊你不言语，谁敢下去？底下往上让暗器啊，下去一个死一风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下可了不得，在佛堂里外全是烟了，把大伙呛得咔咔咔咔一个劲儿咳嗽。佛堂里头待不了，都退到院里去了。方叔安眼睛刷刷往下直淌眼泪，觉着差不多了，果然被他猜中了。这暗室里边这几位啊，实在扛不了了。一开始堵着鼻子嘴，可是后边全是烟了，怎么堵也不行，你得喘气儿啊。里边的人一商议，宁愿战死在外头，也别给呛死了，往上冲吧。遮天山的贼，双躺无敌镇遮天，姓尚，叫尚然威。是漏网的一个大贼头啊，真没想到这帮人凑在一块儿，居然在安乐公府。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问范继华，千岁，这又怎么解释
2: 啊？这，哎呀，冤枉啊，这是怎么整的？这贼僧怎么跑到的密室之中？哎呀，我那些财宝，哎呀，这是怎么？
0: 他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包大人一阵冷笑，好了，范千岁，你别解释，等我们见着天子之后，你再详细答复。不过现在你得听我的，来人，把龙冠黄袍扒下，先请范千岁到屋中休息。有这么休息的吗？帽子衣裳扒掉，就等于命令把他官职给他撸了，你现在就是白人了。然后给推到空屋子里去了，到空屋蹲了紧闭，门上咔吧锁上，官人给这包围了。同时包的人还传话，把那总管凡是这当头的一律全逮捕。这些人也不敢说别的了，规规矩矩让人家捆上，押到空房。安歇这些事儿不说，单说山县徐良提金丝拉魂刀跳到那个假徐良的面前呢，
2: 你个王八绿球球的，想不到我真碰上你了，你可认识仨老子。
0: 徐良恨得牙根痒痒，浑身就抖成一团了。 再看那个贾徐良，咳嗽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勉强把眼睁。

看了看徐良，这小子一阵冷笑。徐良啊，我实话跟你说，爷爷这趟进京没白来，别看我没整死你，把你爹整死了，把大武艺整死仨，也总算给我的先人报仇雪恨了。纵然今天我逃不脱，甚至死在你手，爷爷也就算闭了眼了。不过我还有点不服你。哎，徐良，你赶紧过来跟爷伸伸手，看看咱们俩究竟谁的武艺高。

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跟我长得相像的人呐、这小子究竟是谁？他为什么下棋毒手要置我于死地，还打死我爹爹？此仇不共戴天，我是绝跟他完不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清楚，究竟这个贾徐良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来此人是河南人，家住小汪庄，他有个绰号叫紫面金刚，姓王啊，叫王顺。要提起他来，一般人不熟，但是要提他爹，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就是著名的神拳太保王行祖。在前套书咱们说过，五月初五白沙他立擂，福地君王东方亮要打算借助这座擂台把开封府的半差官一网打尽，但是东方亮深感自己力量不足，怎么办呢？他得聘请能人，经人推荐介绍，就请出神拳太保王行祖。这个王行祖啊，本来是上三门的人，他的授业老师就是云南三老第二老梅花千朵苍九公苍二爷。要论这关系来说，跟开封府的人相当近，但是王行祖这个人眼空四海，骄傲无人。他听说徐良刚出世，又有那么大的名望，从心里往外不服劲儿。就这样，他接受了邀请，来到白沙滩镇擂，结果遇上了徐良。在第一次交手的时候，两个人打了个平手。在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徐良巧用了一招叫翻子脚，转败为胜。当时如果王行祖往下一撤步，说几句客气话，徐良就把他放了。可是王行祖呢，觉着在擂台上众目睽睽，当众丢丑，有点下不来台。别看打败了，还要口出不逊，辱骂陕西县。徐良也搭着年轻，火往上撞，咔嚓一声把王行祖给劈了。那段书就是山西宴力劈神拳太保王行祖。那么大个神拳太保死在白沙滩擂台上，这个消息是震动全国，徐良也因此一举成名。世界上的事儿就是正反两个方面，有乐的就有悲的，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徐良这边成了名了，老王家能完吗？头一个就是王行祖他师父梅花千朵苍九公，这老头就不能完，找到擂台上非要把徐良给劈了，给徒弟报仇。后经老少

英雄出头解劝，软的不行动硬的。还有一段书叫《北侠力战苍九宫》，连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乃至云南三老那二老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全出了头了。后来总算把梅花千朵苍九宫给说服了，还收了徐良为干儿，这场风波才告结束。那么当老师的不追了，人家老王家至亲骨肉能完吗？当然完不了。第二波找徐良晦气的就是王兴祖的大哥，叫王兴龙，率领二男二女在五党麒麟山把徐良给截住了。经过一场血战，结果王兴龙也一命呜呼，二男二女全都报销，这爷儿五个也死了，徐良就扫平五党麒麟山，又结下深仇大恨。王兴祖有个儿子，就是这个紫面金刚王顺。王顺比徐良的岁数小一岁，那时候不在家。因为什么呢？就是王兴祖打算家里有继承人，对这孩子寄托很高的希望，把他送到外地学武去了，就送到熊耳山天珠寺，交给金掌佛禅僧在那儿学艺。这个金掌佛禅那太了不起了，在武林界当中那是老前辈，要不怎么叫金掌呢？掌中一对莲花掌，这对兵刃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而且他练就的气功天下一绝。王兴祖通过门子再三恳求到天珠寺见着金掌佛禅，要求把儿子收为徒弟。金掌佛禅却于情面就答应了，破例收了紫面金刚王顺。因为这金掌佛禅呢身份太高，徒孙都长了胡了，大了孙都是侠剑客，怎么能收个毛孩子呢？这就是人情大于王法，实在没法推辞了，故此破例。这个王顺到了熊耳山天珠寺跟老师佛禅学能耐，第一次学艺八载，他下山探家，到家里他一看，他就大吃了一惊，就见里里外外全是白和黑了，碗帘高挑，门前挂着纸幡，院里头停着大棺材。王顺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家一扫听才知道他爹叫徐良给劈了。王顺哎呦了一声昏倒在地，等人们把他救过来，他是咬牙切齿，一脑袋撞棺材，在灵前起誓发愿，非要给他爹报仇雪恨。还没等他走呢，日子不多，坏消息传来，他伯父王兴龙他几个叔伯弟兄全死在徐良的刀下，没把王顺气疯了。他要想报仇得跟他师父打个招呼，因为呢，现在还没满徒，他说放。

家来探家来了。就这样，王顺把丧事处理完了，又回到天竺寺见金掌佛禅诉说经过，要求老师给假，他要找徐良报仇去。佛禅一听这前后经过，就知道相当复杂呀，就把王顺给拦住了，说孩子，你这个能耐啊是不错，但是要找徐良报仇谈何容易，现在不是徐良一个人的事儿，涉及到方方面面。你看从你爹死这件事儿，前前后后出来多少高人，其中有云南三老、中山五老、辽东六老、塞北双绝，将近100人参加，看来徐良周围有帮手，他后边还有后台呀，动势力你惹不起他，他有开封府的包相爷，动人缘他户大人多，上三门有的是高人，你一个人能报得了仇吗？你要想叫为师帮你报仇，这我可做不到，我什么身份呢？能为了你的事儿下熊耳山天竺寺找一个小小的徐良吗？我是不能干，就得依靠孩子你自己，但是你现在的能耐你报不了仇，这么办吧，你呀，好好的学武艺，等到了有十足把握的时候，我再叫你下山，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甭着急，为师保你有报仇那一天。就这样把王顺给劝说住了，王顺一想老师说的对，那就继续学能耐吧。就这样他在天竺寺怀着一颗报仇的心苦学本领，除了拳脚兵刃之外，他是专门练暗器和刀，因为他知道徐良使的是金丝大环刀，会打双筒的袖剑，一手三暗器，打暗器打得最好，故此有三手大将的美称。我也在这上下功夫，将来咱俩比一比，看看究竟谁高。金掌佛禅对他也格外的恩爱，因此尽全力传授他本领。他在熊耳山呐，一共练就苦功16年，这能耐可就练成了。后来紫面金刚王顺跪在老师面前，师父，我现在不小了，到年我都25了，现在我再不报仇我还等到什么时候，我恳请师父恩准，我要去杀徐良，把徐良杀了之后我再回来练武，不知老师的意下如何。佛禅一看这孩子决心已定了，你就勉强把他留下，他这心呢也就废了。好吧，王顺呐，既然你一心一意要跟你爹报仇，为师不便阻拦，但是呢，我还有件不放心的事儿，那就是你的能耐还没到为师满意的程度啊。你究竟能不能报了仇，现在很难说。为师只告诉你一句话，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为师我可不管。为什么呢？就因为你这个能耐我还没满意，你现在没有正式的满徒。王顺往上叩头，师父您放心，好汉做事好汉担，绝不连累师父，我报不了仇不怨别的，怨我的命。就这么样他离开天竺寺。
原来他这模样根本不像徐良，就有一样相似，个头脸型和那颜色。徐良面如紫阳干，他叫紫面金刚，这脸色差不多，他也不是白眼眉。但是他回到家乡之后呢，遇上个朋友，这个朋友姓楼，叫楼山。哎，这楼山有点特殊的能耐，他会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的本领。说什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按现在新词来说，他会整容。你不像这个人，哎，他能叫你变成这个人。他这种能耐在大宋朝来说，蝎子粑粑独一份。他跟那神权太保王兴祖有交情，听说王兴祖的儿子王顺学艺回来了，特来看望。在闲谈之中，他就问王顺怎么报仇。那王顺还挺年轻，有什么说什么的，说我就凭真功夫，我找到开封府，堵着门叫徐良，徐良出来，我们俩比武较量，我不是用刀把他砍了，就是用镖把他打死。这楼山乐了，呵呵呵，老贤侄，你在说笑话，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我也没瞅着你这个能耐大小，你要想把徐良给整死不那么简单。现在徐良这个能耐一日千里，可了不得，大宋朝装不下他了。提起白眉大侠哪个不知啊？谁知道你紫面金刚王顺呢？那么照您这一说，我爹我伯父白死了呗？不，话不能这么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哎，要想报仇是十拿十稳，万无一失。老前辈您说吧，什么主意？我见过徐良，方才我一看你这体型这个脸色，你也有相似徐良之处，不如啊，你改头换面变了个人，你变成个徐良，那有多好，能找到报仇则报，找不了的话你就多做案子，留下徐良的名字，栽赃陷害，借刀杀人，这叫双管齐下，你看这招怎么样？王顺呢一开始没明白，后来仔细一问才弄清他的用意。哦，叫我变成徐良，那怎么能行？他是白眼眉，我是黑的。老先知，你呀，太有点实心了，化妆化妆的。我叫你变成他，你就能变。不然的话，我怎么叫乾坤颠倒、缓速大挪移呢？不信咱爷俩试试，我马上就给你用药，我就叫你改变。这王顺一听也半信半疑，就在书房里把门关上，他们俩鼓捣开了。这位楼山有小药箱子，里边有不少药品，当时没有这名词，其实都是一些化学药品。就这样先给这紫面金刚王顺染眉毛，这是关键，等抹上药之后了，王顺就感觉到脑瓜皮发烧，没到一个时辰眉毛变色了，又浓又密，刷白刷白的，洗也洗不掉，这色儿也变不过来了。哎呀，我老人家您真有两下子，那我要报完仇之后。

我还得恢复我原来的样子。这白眼没多难看。老仙侄，你放心，多咱报完仇我负责，只要把药水给你一抹，你还恢复原样。来来来啊，咱们接着茶干。就这样，娄山按着徐良的五官貌相特征，在这就给他动开了手术啊。将近20天的功夫，你再看紫面金刚王顺，活脱就是徐良，甚至就站到徐良的面前，也看不出他是假的来。这娄山看看前边，看看后边，就告诉王顺，孩子，你还得制造锦被低头花妆舞背着你身后，就显着你有点驼背，你再弯着点腰，你就更像徐良了。你肩膀比他宽点，平常呢你两肩保持松弛，往下耷拉着，有点柳肩膀，那就更像了。还有一样，你这山西话不会说不行，要想报仇含辛苦苦，你呀什么都得学，你得学点山西话，平常的时候用你家乡的语言，作案的时候你得说山西话，那才行。这娄山一给他出主意，紫面金刚王顺样样服从。光筹备就筹备了2年，王顺也学会了点山西话，也制造好锦被低头花妆舞，这回再穿上青衣服，迈步一走，娄山一看深感满意，活徐良。现在徐良要出来，你俩站在一块儿，我分不出谁是谁了。王顺是心满意足啊，老人家，这仇我算能报了。嗯，我保你报仇，不过孩子有一件事，作案的时候你得手狠点，杀的人越多，案子做的越大，这个赃栽的越结实，让徐良浑身是口也难以分辨。你到时候要心慈手软，可不好办了。哎呀，老人家你放心，为了我伯父和我爹，我什么都能干得出来。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紫面金刚王顺这才离开小王庄，赶奔东京。走到半路上，有个镇店叫二仙庄，有座饭馆，他进去吃饭，结果发生一场误会。他正吃着呢，外边进了几个人，头一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后面紫面阎王陆凯，在陆凯的后头有海力蹦孙清，还有水上漂赵凯，一帮小贼。这帮人进饭馆抬头一看，呀，这不徐良吗？连饭也没吃，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就给包围了。八步登空千万里，用手点指，好啊好啊，你个丑鬼，你又跑到这儿来了，我要给死去的陆离人报仇，给我徒儿雪恨，来呀，把他劈了，把他剁了。王顺一听心中暗喜，证明化妆的成功，你看这帮人都拿我当徐良了。王顺瞅着这块没外人，别闹误会呀、你抱拳，各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徐良，我叫紫面金刚王顺，我爹是神拳太保王兴祖，我老师是天竺寺的长老金掌佛禅。呀，千万里一听他口音变了，再仔细看看不一样，这玩意儿你不仔细看不行。哦，你是王顺，对，那么请问老人家您是谁？啊，我叫千万里，人送绰号八步登空草。

0: 张飞，挨个一给介绍。就在这小饭馆摆了桌酒席，交了朋友了，因为都跟徐良有仇嘛。这钱万里觉得非常奇怪，孩子，那你怎么长得跟徐良一样呢？王顺把经过讲说一遍。哎呦，钱万里闻听鼓掌称善，好孩子，你真是智谋太高了，哎，化妆的太像了，一般人认不出你是谁来。孩子，这就对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能这么样报仇当然更好，这样不行，咱拐个弯再那么报仇，总而言之这仇得报了。你只要把徐良整死，不但说给你一家的报仇，你给我徒弟，给天下的绿林人全都出了气了。好样的，我帮忙帮到底。王顺一看有了帮手了，心里更踏实多了。他就问钱万里他们，你们上哪儿去？钱万里说，老侄啊，咱无话不谈呐，我们要赶奔东京汴梁开封府，就想找徐良晦气去，无奈这小子太厉害，他的余党也太多，我们无从下手。这回咱爷们认定了，鱼帮水，水帮鱼，咱们结伴同行。另外再交给你个底，正因为徐良有靠山，他的靠山是包黑子，咱也得找个靠山。你知道咱的靠山是谁吗？哦，不知道。他一拍旁边的紫面阎罗陆凯，看着没，咱们全倚靠他。哦，王顺问陆凯，那么老人家您有什么靠山？陆凯看看左右没人，把秘密也向他交代了，说我这靠山比包黑子硬得多，就是安乐公范继华。范继华的爹叫范荣华，当年救过李国泰，为国家立下不朽的大功，那是仁宗的恩人，加封一等安乐公，建官大三级。我呢是范荣华的干儿子，虽然说我干爹现在不在了，但是我这个兄弟也很讲义气，我们经常有书信往来，看着呗，信在我怀里呢。这次是安乐公范继华约我进京，我到那儿往他家一住，怕开封府啊，哎，那是三尺禁地，咱们就惹了什么事情，捅了什么娄子，外头有保护伞，有安乐公在头前挡着，咱还怕什么呢？哎呦，王顺一听，这太好了，要那样咱们就一起去吧。就这样，这几个小子鬼混在一起，混进东京，就住进范府。那个说那个范继华这人有病啊，他怎么结交上一帮这个人呢？不，没病，范继华跟他爹不一样，要范荣华活着绝不允许这么干，那个人忠厚老实，可他这儿子跟他爹不一样，这小子野心勃勃呀，主要是一个贪字，贪婪无厌，有多少他也不满意。紫面阎罗陆凯是个大飞贼，在陆家浦那是个瓢把子，前半生他没少搂钱呐，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稀世的珍宝他不少，为了要出这口气，他就用这些东西贿赂范继华。这范继华见着这些东西眼着毛都乐开花了，只要有钱干什么都行，因此他头脑一热，也不管这后果了。这帮贼就是抓着他的袍子襟儿，藏到安乐公府，今日真假徐良这一见面，难免是一场戏。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0: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身体的小问题，比如头痛、腰酸背痛、睡不好等等。这些问题说大不大，但是还挺影响正常生活的。这时候可以利用身边的一些小物件把这些小毛病赶跑，还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比如一条热毛巾，一个热水袋，用它们热敷身体不适处，比如头部、腰部、眼睛等，它们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减轻不适感。尤其用眼过度、睡眠不足的朋友，不妨试试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人说头发不能太长，否则会与身体抢营养，果真如此吗？头发主要由毛囊、发根、发干几部分组成，会变长的那部分指的是发干。发干是已经死亡的细胞，没有新陈代谢，自然也不会消耗营养。头发中唯一需要营养的是毛囊，但毛囊的代谢每分每秒都在进行，跟头发长短没什么关系，而且毛囊消耗的营养量极少，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跟身体抢营养。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刷牙时比牙膏更重要的是刷这个动作，掌握了正确的刷牙方法，才能更加有效地清洁牙菌斑和牙齿表面的污渍。每次的牙膏用量即豌豆粒大小就可以了，三分钟的刷牙时间才能保证牙齿的各个方面都被清洁到位。如果是开封超过两个月的牙膏，就建议不要再使用了，因为浴室多阴暗潮湿，牙膏和牙刷频繁接触，可能会繁衍大量的细菌。日常生活中可以买一些小包装的牙膏，勤用勤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说，应该根据四季的变化调养精神意志，调养七情六欲，其中还强调了呼吸的调节，也就是调息，练习呼吸吐纳，建议大家平时多做深长缓慢均匀的呼吸，可以练习丹田吸，鼻子吸气后通过意念把气送到下丹田气海的位置，也就是在肚脐下1.5寸的地方，然后再把气慢慢呼出来。练习丹田吸的同时吞咽唾沫，配合调筋，保健效果更好。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3: 金头老虎贾明来到长白山去。

0: 玉仙堂指责北圣满金阳和这开天八戒。贾宁面对老牡丹修引剑客楚离楚香秋，说了一句：我看你这老太太呀，你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你也不正经，你什么玩意儿？就这一句话把老牡丹楚离给激怒了，那头发哗就扎起来了，眼珠子差点努出眶外。贾宁看他这样把自己吓一跳，
1: 哎呀，不这家疯了怎么的？
0: 贾宁向后就这么一退身。你看他们哪里想到，贾明这一句话不打紧，使得楚离楚香秋心里边那么一翻腾，就把压在心底里几十年的事情啊给翻腾上来了。那说是什么事儿呢？咱们前文书讲过武林界两位高人，一是西湖灵隐寺三首佛化月禅师，还有就是直隶隐霞庄天一老人惊世惊天福。咱们老说呀，他们俩结仇55年，而且两个人呢门徒弟子都较着劲儿。那说到底是结的什么仇啊？其实惊世惊天福和化月禅师两个人是亲师兄弟，楚离楚香秋跟他们是一师之徒，那是他们小师妹。想当年他们的师父就准备把这个小师妹楚离楚香秋嫁给大师兄惊世惊天福，但是这个二师兄化月禅师就特别相中这小师妹，可是这个小师妹呢却看大师兄这个人呢特别稳重，别看比自己大十几岁，愿意跟大师兄。有一天楚离楚香秋就跟大师兄说，说师兄啊，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话跟你说。惊世惊天福就觉着师妹跟自己这么亲近有点过格，因为毕竟我这个当大师兄的比我这小师妹大十几岁，那么我师弟相中小师妹，他们俩是年岁相合，特别般配，我呀别跟我师妹亲近。他就用话呀推脱啊，师妹恐怕我一会儿没功夫，我得跟师父请教武术，你晚上来一会儿，我挺想你的啊，我等你。那好吧，就这么敷衍一句就过去了。可是亲师兄弟呀，那么现如今楚离楚香秋就听着贾明一骂，他说怎么怎么不正经，哎呀这老脸腾就红了，说骂人呐那不能揭短，打人别打脸。这贾明哪知道这事儿，一句话就杵到病根子上了。楚离向前一探身，啪，掌起往下落，就砸向贾明的顶梁。贾明一看，哎呦我的天，扑通，贾明一趔趄栽在地上。本来古中立和南海真人圣婴这几位在旁边不远处观瞧，他们可没想到说着说着这就打起来。因为贾明刚才把金牌都拿出来了给北圣满心阳这些人看，那叫玉儿干殿下，你们也敢随便打呀？哪知道这楚离什么都不管了，咔咔的一掌砸下，贾明跌在尘埃，他飞起就是一脚。但急切当中贾明想起了一招，说哪一招呢？就是古一脚。贾明早在1年多前，他北京城醉仙居一脚就踢死过吴三桂的二儿子龙虎将军吴英霸，在高碑店一脚把他老乌鸦又给踢的差点没死了。后来贾明知道他这一招啊虽是冒蒙用的，但是正好和另一位高人的一招绝技是不谋而合，人家这一招有名叫毒蝎陷针。 现在假名脑袋

蒙，把这一招想起来了，他这一抬腿照着老牡丹那个裆口啪就是一脚，就稍稍的慢了那么一点，夸嚓，让这女人楚离两腿一并，他那脚还没等踢到人裆口呢，把他脚给夹住了，使劲那么一拧身子，咔嚓，哎呀哎呀哎呀，贾明大胯掉火了。古钟里一看，哦，女施主且慢动手。古钟里往前这么一逼，老牡丹楚离向后一退身，这贾明身子才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旁边，想往起站，右腿这大胯掉下来了，那还能站得起来吗？疼得浑身是汗。哎呀哎呀，我说这女人那两条腿怎么跟那铁似的夹着，我就动不了了，可真厉害的。古钟立向前一来保住了贾明，这女人楚离拉开架势要跟古钟立动手，可就在此时，从这山坡下走上了一个人，直接到了贾明跟前，往前一俯身。盛英他们刚要拦挡，怕来的这个人伤贾明了，因为来这个人面目很生，不认识啊。可是贾明是惊喜交加，喊了一嗓子：“师傅啊，是你吗？是不是？我想你想的太多了，我一下子眼睛发花呀！是师傅您。”一听贾明这么喊，声音他们都发愣，看看来的这个人六七十岁，这个可不矮，相当魁梧，两眼如电，面色黝黑，海下花白然，跟钢条似的，条条透风，风摆不乱，穿着一身长大的衣衫，腰上没刀没剑。哎，这人是谁？圣婴一琢磨，贾明的师傅有两位，那是香山真武顶的两位和尚，一个叫碧坤长老，一个是寿英高僧。那这不是和尚啊，这是谁？那说来的这位是谁？就是在前文书曾经露过一次头，但是已经有一年和贾明没再相见的那位，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姓孟，叫孟时孟归年。当初他见贾明使毒蝎现真，踢飞了老乌鸦，他心中就琢磨，这个贾大肚子在什么地方把我这招绝技偷去了，我应该废了他。可是他把贾明抓住以后，这一问，贾明会溜须啊，还解释得清楚，说老人家呀，我这是凑巧碰准了，我不是偷的您绝技。孟石当时就觉得这个贾明很聪明，看看大肚子，还问贾明，你是不是练的我蛤蟆功？老人家，我这里边啊都是肥油，就是胖，蛤蟆功根本我就不会。当时孟石孟归连琢磨，不管怎么地，我那一招毒蛇现真你可知道，即使这样你得管我叫师傅，你不管我叫师傅，会我这一招我就得打死你。贾明心中想，也别说叫师傅，叫爹我都愿意，以后多亲多近，说不定啥事还能帮我忙。贾明立刻趴地下就喊师傅，这孟石就走了。孟石给自己起那个外号相当的霸道，叫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说别人听他的外号都觉得呀他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孟石觉得我这个外号我起的就名副其实，我不像有的人做缺德事起名叫剑客叫侠客，我这个人跟任何人没瓜葛，所以说我就叫冷酷无情。可是自从见了贾明，贾明给自己磕头以后，你说这个心就放不下了。哎呀，贾明这小子糊涂糊脑的，挺招人喜欢，现在哪儿呢？在云贵两省，说跟吴三桂手下一些人打仗，我去看看。他就到了云贵，到那儿听说了贾明大破对松山，打开连云岛，不过现在回京城了。他又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就听说了北胜满金阳伙同开天八剑把爱莲池压到了聚贤堂长白山。什么圣婴贾明

0: 要奔长白山来了。
1: 哎呀，不好，
0: 说剩下爱莲池那些人呐，跟我的一点关联没有，但是贾明他管我叫一句师傅，这就叫一日为师是终身为父啊。他真要是死了的话，我过意不去，我得看看去。说刚才贾宁怎么动手他都瞧着了，他没马上过来，现在贾宁让人一下把大胯给拧掉了，他这才闪身来到近前，说面前是北圣晚金阳，他连看都没看。说圣婴在旁边，他也没打招呼，他往下蹲身子，一个手按住贾明的肩膀，另一个手扯住贾明的脚脖。贾明个矮啊，还没他那半岛长呢，他那么一伸手上下两头就扣住了，跟贾明说话：明儿离开这么长时间想我没有？哎呀师父，咔嚓，哎呀，借说话转移贾明的注意力，咔嚓把大胯给端上来了。
1: 哎呀师傅，您可真有两下子啊，一点没疼。起来，
0: 明儿，咱们门户那一招毒蝎现针是像你刚才那么用吗？你倒地一些倒的也不对呀、啊、你本来是要用右腿踹他，你为什么一倒地把右腿先压底下了？你应该往左倒，以左面身子为轴，左腿一较劲，右腿斜着往上踢，这速度才能加快。你压住了右腿，你踢上去人家还不把你夹住啊？再说你那个脚尖儿往起抬的不对，像你那么踹那简直跟个锤子似的，那也不是真的，你的脚尖儿冲上就他把你夹住了，你也可以叫功力向上顶上去，结果他的性命。你挺大个肚子，你这肚子是草包肚子，按说应该以蛤蟆气催着这一脚，你真给师父丢人。
1: 师父，当初我跟你学这招时候也没学得太底实，那您看看您能不能就当众再教教我。
0: 好吧明儿，那你看着啊，你瞧师父怎么踢他这一脚。说着孟石奔老牡丹楚离就来了，把楚离差点没气轰过去，心想你谁，你也太狂妄了，我楚离楚香秋开天八剑，我名列第七啊，贾明的师父就是你，我不管你是谁，我都不问你是谁，我现在还就想看看你怎么用什么毒蝎陷阵给我踢上的。孟氏孟归年到了他的切近，本来好男不和女斗，我姓孟的一辈子很少与人动手，何况与人，但是我为了教我徒弟这一招，我只好拿你现身说法，请伸手，匹夫不要猖狂，接招。老牡丹楚离下边一眼当，上边飞身而起，夸嚓双风管儿，左右击孟石的太阳穴，孟石向下缩颈藏头躲着一招，按常理来讲他那双掌呢应该从中路推向老牡丹的胸口，胸膛双挂印或者单挂印这都行，可是他这双掌往下这么一带却是虚招，喊了一声明儿看着，咔嚓他的身子往下一倒，正像他刚才所说，他那身子是压着左面倒下的，但是他这一招和贾明刚才用的一招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往下一倒，向下一跌，身子也跌下来了，右腿也往起起，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说老牡丹感觉到这当口一发凉，他想合双腿再夹，那还能夹得住，就举着当口这么一痛啊。再瞧老牡丹楚香秋那身子斜的就飞出去了，斜弹出去两三丈远，啪嚓跌在尘埃，一张嘴鲜血狂喷，眼了跟他往上一翻了，人事不醒，这一脚踢下面了。

0: 把内脏震伤，血喷出来了。这一脚的力道是太强，呀！北圣满金阳是万万没有想到，来的这个人武功能如此之强。当然，老牡丹楚离是有些大意，可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功力可在开天八剑之上。这一下使得谷中立和南海真人圣婴对孟石刮目相看，但是圣婴就越发担心了，心的话，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呀？你越高，我师父在里边不越危险吗？如果说您要是把老牡丹打死了，人家弟兄要报仇的话，杀我师父，那不就坏了吗？圣婴是看看这个瞧瞧那个，心中忐忑不宁。贾明那考虑事情啊，他考虑的不那么多，当时啊拍着巴掌乐上了，
1: 师父啊，你这一招太好了，我看准了。你原来指点我的时候，也没这么说呀。我使那招就使不好，现在妥了，让他开天八剑全部排队，我挨个踢，一脚一个，一脚一个，全踹趴下了。
0: 你就是那位号称叫北圣的满金阳？不错，正是毛家。哼，我孟师孟龟年本来是关里人，关外这个地方我是举目无亲，没有兴趣来。可是因为我的徒儿贾明在这儿，因为爱莲池跟我的徒儿有些关系，我现在就请你立刻把爱莲池给我放出来，向他赔礼道歉，送下长白山。哦，如果毛满金阳不能从命的，我杀了你。孟石一句我杀了你，说的满金阳是仰面大笑，下壳这种山羊胡笑得来回抖了半天，心想你也呸，就这么一脚把老牡丹踢飞了，就全然不把我满金阳放在心上了。嘣，你那个刀咔嚓的血刃，这才叫屈刃神功，他的内气叫长白宝灵气，这内气功在江湖上是独树一帜。现在孟石孟龟年当着他的面儿，让他放爱莲池，还得赔情顺礼，使得他勃然大怒。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昆仑剑侠》。
0: 孟石孟龟年从关里来到长白山，要帮着他这位弟子贾明。这孟石不愧叫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功夫也着实厉害，一脚把老牡丹楚离就踢飞了，口喷鲜血倒在地下是不省人事。北圣人满金阳一看厉害厉害，这位的武功高于开天八剑，哎，过去我还真没听说过他的名头。不过不管你武功怎么强，你在我满金阳跟前你迈不出去，你命我把爱莲池放了，还给爱莲池赔情顺礼，你可真不知天高地厚。现在孟石孟龟年站在他的面前，全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将这位满金阳激怒了，他怕把这衣襟往起一撩，掖在绦子上，上下打量着孟石。孟石这个有八尺，他呢有六尺半多一点，他是小个儿。可是你看这个老头满金阳小个儿，就他抬头一看孟石，那脸。

两眼是咄咄逼人，好像就觉得这个小个比大个还高。孟石孟龟年哈哈一笑，哼，怎么说，你我只有动手，我把你胜了，你才可以放那爱莲池道长。满金阳嘴角往上这么一跳，哼，好，你要真能胜我个三招两式，我是立刻把爱道长放出，而且我死在你的手下也绝无含怨，恐怕你要事与愿违。满金阳他刚说到这儿，孟石孟龟年的双掌向前一趟，独门的掌功就到了，左掌领对方眼神，虚里有实，实里有虚，说对方要躲了这就变成虚的了，要躲不了咵嚓就抠到面门上。就见满金阳身子轻轻往旁边一撤，将上边这一招化解了，可是他下边这一掌胸膛当挂印就到了。满金阳低声叫了一句，来得好。满金阳没躲，一抬自己的左掌，啊，砰，给孟石接了一掌。满金阳这就是自恃武功高强，我练的是长白宝林气，我自己就觉得我这内气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么想你给我这一掌，我拿内气顶你一下，我就看看你的掌功内功能达到什么火候。他往前了一顶，两掌挨上，孟石就感觉到那个胸口呼隆一下，就好像啊半面墙冷个钉的砸过来压在自己身上一样。哈，孟石刹那间就明白了，哎呀，满金阳这个老头子内功不在自己之下。但是他这个人呢，活到现这么大年岁没服过人，这一掌拍过去了，让人家一掌给隔住了，他把这左掌使劲又往前一推，是顺着自己的右掌底下想推向对方的胸口，可是满金阳一抬自己的右手，砰，把他左掌又给接住了。这两位啊，那四条胳膊是十字插花，左手往右手推，右手往左手推，是双掌对双掌，就听他们的口鼓起来，咔咔咔咔咔一响，那个脚一下子就深陷地里。两人别的招都没用，就拼内气，这叫一招定胜负。开天拔剑这几位当时那脸色就严峻上来了，心想北圣人呐，你要比对方高，刹那间就可以分出胜负。如果说高了他就完了，你要低了您完了，我们也就都完了。圣婴圣子川谷中立、南海真人还有大渡假名在旁边一看，孟石跟人家这么对上掌了，这就直接拼命内力，那心就都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谷中立、南海真人和圣婴这三位一看，哎呀，不好！只见孟石孟龟年脑袋上冒出来蒸蒸的热气，鼻娃鬓角往下淌着汗，后背那衣服就贴在身上的是遍体生津。再瞧满金阳，只是脸色比刚才红润了一些，脑门子上生出来了宝气。哎呀，这老头显得呀，内功之深湛要高出孟石一头。再看孟石孟龟年，因为内气低人家一格，现在跟人硬拼，那简直就是三岁的小孩子愣拿100斤的东西，拿不起来愣往起拽，失利的很呐。脸如紫阳干，嘴唇都像往外冒血似的。如果说不赶紧制止把这架拉开的话，孟石可能哗的一口血吐出来就倒闭当场。
最

巅峰桃园居士谷中立是飘身来到近前，冲着北圣满金阳深施一礼：“老圣人，我看练武术的啊，就点到而已吧，彼此间知道怎么回事也就罢了。”谷中立这话说的呀很有面子，其实就是求人家手下留情。北圣满金阳侧头往旁边一看，就见刚才被孟师踢翻轰过去的老牡丹楚离已经醒过来了，被别人搀扶着站在旁边。哦，看来这是死不了了。那就是说这个孟石他不欠我命。再一看孟石两眼都充血了，心想你内伤了。罢了，我活了这么大年岁，我还没有杀过一个人。孟归年，你只不过在我的面前无礼，伤了我的弟子，刚才又说了几句过头的话，我对你使些手段让你知难而退也就罢了。想到这儿，他把自己的长白宝灵气往回一收，身子轻轻向后那么一躲，轻而易举的把孟石

0: 明一看，师傅，您别走啊！
1: 孟石看了贾明一眼，没说话。
0: 盛英也赶紧到跟前，
2: 老钱哥，您伤着了吧？您先歇息一下。嗯。
1: 孟石还不说话，拿鼻子哼了一声。南海真人宫野杨修就一拉盛英的衣襟儿，
2: 子川不要多言。
0: 南海真人看出来了，
1: 这位孟石剑客内伤极重，他不能说话，一说话恐怕就得吐血，
0: 你也别拦他。
1: 就见孟石孟归年连头都不回，是下了长白山，扶住一棵大树，他这一张嘴，哇，一口黑血喷出。就刚才那一队长心肝脾肺没有不伤的地方，也就是他说换个二下别人跟北胜满金阳队长那一下子就得死在当场，可是就连孟石他也没有逃得了重伤的这个厄运。但孟石这个人呢是死要面子，说刚才伤着了，我要是在他聚仙堂前，我在他北胜满金阳的面前，我当着圣婴这些人，我一口血喷出去，我不如死了好啊！我认可让名在人不在，不能让人在名头坏，这口血我得到山下吐，说我真不行了，我死这儿，我得找个没人地方死，我不能让你们看笑话。这口血吐出去，虚脱了，扑通坐在树底下，过了许久才缓过这口气来，心里琢磨，唉，一无止境，不遇着满金阳，我认为我天下无敌，内功是已经练得绝顶，今日和满金阳一对掌才知道啊，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我不如也。孟石离开长白山到关内养伤，撂下暂时不提。谷中立和南海真人两个人呢嘀咕了几句，然后同时来到北胜满金阳的跟前。
2: 老圣人，我们多谢您刚才收手，能够手下留情。
1: 满金阳摇摇头，唉，不是我留什么情，我和姓孟的这位朋友往日无怨，近日也无什么恨，点到而已，他走了也就罢了。
2: 唉，老圣人，
1: 您别这么说，您收手手下留情，我们看得明白，说明您这个人不愧为圣人。现在我们有一事请求。满金阳皱皱眉，二位只要不放爱莲池便可。
0: 我们大师兄在您这不挺好吗？说是搁您这儿又有吃又有喝还有书看，我们特别羡慕啊。我们现在这个请求啊，就是请您也给我们一点儿高厚的待遇，让我们呢也进您家里边去，和我们师哥在一起，供我们吃供我们喝，弄两本书来我们看看，不知道您是否能给这个面子。
1: 哦，满金阳用手一捋海下这柳山羊胡，他乐了，看来这昆仑派这老三位是交情深重了。
0: 这两位什么意思？不就是一想大师哥在我这遭罪，他们要陪着一块遭罪，给做做伴儿啊。既是如此，二位请到我聚贤堂见你师兄。
1: 这两位到后边一见爱莲池，爱莲池哭笑不得，你们来干什么来了？你们是不是诚心起哄了？师兄啊，我们听说您在这儿啊挺孤单的，你看咱们弟兄也已经多少年没在一起啊好好谈唠谈唠了，那么趁这次机会咱们呢好好在一起啊唠唠心里话。爱莲池一看没别的办法，好吧，既然北胜人不嫌咱们弟兄烦乱，那咱就在这儿住下吧。
0: 这三位就被扣在聚贤堂了。
1: 贾明看看圣婴，
3: 三大呀，咱走吧。
1: 圣婴心里发热呀，唉，都是我能力不济，我既斗不过那开天八戒，我也胜。

0: 动不了北圣满金阳，只能眼睁睁瞧着两位师叔又到了里边，被人家给扣押起来。三郎，我现在就是死也没有什么益处，我死了，我师父我师叔他们麻烦更大。那么今日先下长白山，想个主意再说。圣婴下山，贾明随后跟着。这贾明一路上这嘴就不闲着，三大呀，你说我那三个师爷号称昆仑派三鼻祖掌门人，那武术该有多高，说一个打不过满金阳，三个一块下手，实在不行偷着整一下子不行吗？就规规矩矩让人压在这儿，那什么时候是个了手啊？
1: 明儿，你师爷的意思是要息事宁人，他们不想争斗，你不要胡说八道。
0: 那你说他们搁这压着，你老人家还得来，你要再来，他们可不能让您走了。那要把您也杀了，那三个师爷急眼了，不还得跟他们玩命吗？
1: 我看呢，晚上我上山去一趟，把这老三位都叫走，咱们都上皇宫。
0: 我就想呢，那满金阳他敢跟康熙皇上对立，他跑到皇宫去造反。
1: 那这样一来，咱就可以让三位老人家逃离险地，说过三过五的，满金阳他可能泄了气儿就不找咱们了。再说他这么大岁数，说不定哪天他就没了，这事儿不就妥了吗？
2: 明儿，什么事儿在你的眼中啊，就好像是很小很小，如果眼下这个事情要处理不当，恐怕武林界就得天翻地覆。
1: 这爷俩说的，下了长白山往前走了有三四十里地，一看有个小镇，有几家店房，选了一家他们就住进来了。爷俩包了个单间，晚上了，圣婴和贾明就听着隔壁有人呻吟。
3: 哎呀，云龙啊云龙
0: 啊，开始听着声音，这贾明和圣婴还没大在意，一想这有个病人吗？可哪儿难受啊，他哼哼。但是就听着声音来声音去，怎么叫云龙呢？这个云龙正合着花云龙那个名儿。圣婴和贾明他们每天都想着，年轻的高手常被昆仑无形剑客花与花云龙，莫非那面喊的那个人是花云龙吗？
1: 您说怎么这么巧，正让圣婴和贾明在这儿遇着了，隔壁果然是花云龙和一位老和尚。说那老和尚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武林界的老前辈老高僧，点手换月盖天地一佛，就是乔渡乔云木那师爷，也是花云龙的师爷，这是他们师父的师叔。咱们前文书讲过，当时乔渡在行刺皇上的前夕，他在他师爷这老和尚手里边骗来了滚汤十八鞭，然后贼太师索爱假装陪着老和尚喝酒，老和尚好喝，见着酒就想多饮几杯，可是他在这个酒里边给下进了八部断肠散，老和尚喝进去就感觉到火烧汤，哎呀不舒服。可是老和尚知道中毒了，说想吐出来或者怎么，那就晚了，他赶紧一叫闭气功，想把这个毒啊止住。可有一劫，这个毒太霸道了，把里边啊肠肚都给他伤了。老和尚咧咧切切来到太师府外，一屁股坐在地下，赶紧盘腿打坐，浑身是汗。他马上就明白了，我这酒里有毒，是太师府那些贼给我下的，就冲他们下毒。我那个徒孙的乔渡乔云木，他也不是好货。哎呀，我怎么相信这乔渡的话呀？我交给他滚堂十八鞭，他一定去打他的小师弟花云龙去了。如果说云龙没有提防的话，岂不是丧在他的鞭下？看来云龙这孩子是好孩子呀。
0: 我

0: 我对不起他呀。
1: 老和尚没有马上咽气。和尚就在京城里边，是东一头西一腿，他找花云炉，可是慢慢的他就觉得自己两眼看道看不太清楚了，怎么这是毒性发作。但是这老和尚浑身埋汰的，造的狼狈，以及他在城里一找不打紧，这消息就传到了三品将军府萧银龙的耳朵里去了。萧银龙是三侠的儿子，现在花云龙很多剑侠都在他的府上呢。花云龙在前几天曾经到天一老人经世经天福的家里边啊去还保鞭。那么大闹皇宫，刺客行刺，本来花云龙斗不过自己大师哥乔度，在危急之时金三妹暗中扔来宝鞭，那是36节脱骨镇堂鞭，才引出来宝鞭对宝鞭啊，逼走了大师哥。可花云龙一想，这鞭不是给我的，这是借的，我给人还回去。可是一到家中，花云龙才明白，哎呀，原来结义的这个三弟，他不是三弟，是三妹，外号叫穿枝过梗玉蜻蜓金三妹。哦，她是个女子，她跟我磕头了。再一个仔细观察，这三妹对自己是别有一番情感。老头子天一老人经世经天福是一看着花云龙，把手就拉住了。云龙啊，就冲你来我家我非常高兴。说为什么呢？你能来我家，你明知道我跟你师父两个人较劲儿，结仇结了50多年，这就说明你师父在你们这些弟子面前没有传仇，就没有说我跟你们仇恨怎么怎么深，让你提防我。三妹回来把事儿都跟我说了，我望你们多亲多近，这条鞭你别给我，我现在借给你用，什么时候不用了什么时候拉倒。再一个还有些鞭招啊，一时半会儿你学不去，以后你闲下来啊，你到家来住些日子，我把这鞭招啊都传给你。经世经天福这么一说，把女儿经三妹乐坏了，伸手把他爹脖子都搂住了，就怕爹爹跟云龙他师父结仇而不同意自己和云龙这门婚事。说现在虽然没有提婚事二字，可是就冲又给鞭又要教鞭招，那就是把花云龙当成自己的姑爷带。那么现在花云龙在北京城，他看着了老师爷盖天第一佛，他哇一声哭出来了，把师爷抱在怀里。老人家呀，您怎么造的这个样子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京城？云龙啊，师爷我对不起你呀、啊、我老了我做了一件大错事，我把绝招交给你师哥了，现在师爷我留着这口气儿，我在北京城来回走，我就为找你呀、啊、我要把我所有的能力我都传给你，等你再见了你师哥，就要让他在鞭下做鬼。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

0: 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 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

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这走得快点没事，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他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

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治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那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

0: 安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中。
3: 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5脏6腑4肢100骸这个通道，这3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啊、放心，你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真是说的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得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得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3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3: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

0: 哎呀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挺好的。
0: 嗯，
1: 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1: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那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1: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反正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嗯。
1: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1: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
0: 好，
1: 确实不错。嗯，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1: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让。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1: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1: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1: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0: 哎呦，
1: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个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1: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咽喉棒了。
0: 嗯。
1: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一个瞅着的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的酒，他说以后可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咽喉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0: 嗯嗯。
1: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1: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

0: 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那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儿。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1: 哦，好好好。哎，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
0: 那名额呢？你这样哈，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嗯，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0: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
0: 嗯。
3: 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
0: 嗯，
3: 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0: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
0: 嗯，
3: 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
0: 嗯，
3: 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啊。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
0: 嗯，
3: 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
0: 嗯，
3: 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
0: 嗯，
3: 我妈身体可好了，她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3: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0: 嗯，
3: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0: 嗯，
3: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 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这。

0: 啊，我没有听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情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啊、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是，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话的时候感觉都沾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嗯，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嗯，真有那种感觉。
1: 嗯，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啊。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就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容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0: 只要一副药啊？
1: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一块钱一片吗？
1: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啊。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0: 缺药
1: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0: 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谢谢。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 我们的

0: 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哎，老师好。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1: 哎，受益了。
2: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2: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2: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1: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2: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1: 啊，
2: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这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1: 嗯，
2: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1: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2: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1: 哦，已经病足了。
2: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1: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2: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的。
1: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他都不好，他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 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

0: 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这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1: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1: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说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1: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1: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1: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1: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嗯嗯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1: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1: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1: 啊。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是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1: 现在我正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就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1: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吧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1: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1: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

0: 3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1: 嗯。
2: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1: 啊。
2: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1: 你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2: 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你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1: 具体怎么回事？
2: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了脑梗，
1: 嗯，
2: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说话倒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1: 嗯嗯。
2: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1: 嗯嗯，
2: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1: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2: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1: 嗯，
2: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也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1: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3代眼手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2: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得把病治好了。
1: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
2: 是。
1: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2: 还真是感受到了。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啊，哎，好像能是吃上劲儿了。
1: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2: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副药的时候啊，哎呀，我走道比以前就强多了。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飞也指挥了。胳膊呢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然后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1: 你现在是已经2副了是吧？
2: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然后动作慢一些之外呀，基本上都可以。

0: 类似的都可以做了。
1: 嗯嗯。
0: 而且你看，我就感觉说话，以前说虽然说这个也能说，但是现在啊，比过去可是清楚多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来讲的话，就是交流上没有任何障碍，就跟正常人一样。
0: 没了。
1: 啊，你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嗯，我血压现在挺稳定的，一直啊是高压在130，低压在80这样。
1: 嗯，你这回不用担心二犯了。
0: 是，哎呀，踏实了。哎呀，所以说今天打电话，一个是感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嗯，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
1: 嗯，
0: 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现如今各种慢性病

0: 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呢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个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啊，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2/3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5个人当中估计有2到3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

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哈，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一声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的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

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啊，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啊，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啊穿着周吴郑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你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啊，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它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

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三副药，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 5.3 个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
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

0: 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一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好了，别的先不说，主持人呢一时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8个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睡得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确实是。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2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1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3: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是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是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着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3: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这个说的话，这一天在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又有光泽了。
0: 嗯。
3: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

0: 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儿。
1: 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1: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挺好的。
0: 嗯，
1: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1: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1: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也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而且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
1: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1: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
1: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1: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1: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边的。
0: 哎呦。
1: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的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1: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也瞅着呢，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帮忙，问问。
0: 嗯嗯。
1: 哎，他挂个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1: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吃两副药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0: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那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

0: 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了。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2: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5: 15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 条例旨在

0: 计划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

0: 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2: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

0: 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 要求入期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期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期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期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3: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4: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3: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5: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6: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8: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7: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 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3: 通过打

0: 造直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2: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 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5: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事，那么这个条件就我们中华
6: 开山岛虽小已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7: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4: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8: 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
2: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五月九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五月八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甫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集体扩大学习会。他强调，要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水平，努力让延边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吉林省法学会生态环境法治研究会会长段海燕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了专题辅导，授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条理清晰，贴合实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胡家甫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集中展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实践成果，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重大创举，对于规范环境执法司法、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制度措施要求，扎扎实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厚植延边生态优势，擦亮延边生态底色。胡家福强调，学法懂法是遵法守法用法的前提和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风险，破解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的能力。要原原本本学，坚持把学习法典原文作为基本要求，系统了解各项制度设计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指向，准确把握法典的基本原则、核心制度、权责边界和行为规范，系统掌握法典在生态保护、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绿色发展等方面明确的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和法定责任，真正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要联系实际学，坚持把法典学习与污染防治、林区生态修复、黑土地保护等工作结合起来，既要深刻领会法典普遍适用的约束准则，也要深入研究针对边境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特殊要求，真正让理论学习贴合实践、指导实践。要带头示范学，州级领导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把学习宣传贯彻法典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15五规划纲要部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国家战略考量，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法典纳入各级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业务培训的必修课，着力提升各级领导干部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胡家福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县市各有关部门要把法典赋予的法治工具转化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路径，以法治力量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支撑，增添亮丽的生态底色。要统筹做好立改废市，抓紧修订与法典规定相抵触、不一致、不适应的条款内容，及时废止过时失效、不再适用的政策法规，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健全配套规定，确保我州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大力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散乱污企业、挥发性有机物等专项治理，统筹推进水污染治理设施监管、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饮用水源地保护等工作，持续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一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和减量化、资源化利用，让天蓝、水清、土净的生态画卷更加动人。要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方位、全链条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
强化能耗、水耗、环保、安全和技术等。

0: 标准约束，推动烟草、能源、矿产等传统产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落地发展，积极探索发展林业碳汇票、林业碳汇贷等新模式，让沿边的绿水青山接续转化为金山银山。胡家福强调，贯彻实施好法典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各级党委要把法典的贯彻实施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各级政府要对法典中明确的重点任务常研究、常部署，抓具体、具体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要担负起直接责任人的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联动机制，定期研究生态环保重大事项，及时推动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各项任务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做。要严格落实四个不放过和五个半截标准，扎实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入开展集中清零消耗行动，进一步消除生态环境问题存量，遏制增量，推动被动整改向主动防治转变。要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把法典贯彻落实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重要内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周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1: 5月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敦化市就春耕生产、农业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农业农村放到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以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以产业化方式发展农业，在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上下功夫，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沿边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时下沿边的田间地头处处可见繁忙的劳作景象，胡家福走进大石头镇民胜村，认真听取春耕生产和田长制落实情况汇报。他说，春耕生产事关全年粮食丰收、农民增收，要科学统筹人力机械调配和作业时段，不误农时、不违节令，确保农作物全部种在适播期内，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常态化指导农户开展田间管护、苗期抚育和病虫害防控，扎实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气象预警服务、农技下乡帮扶等工作，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要严格落实田长制各项要求，从严整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依法打击各类破坏和污染耕地行为，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守护好沿边的每一寸良田沃土。近年来，敦化市聚焦发展农特产品加工产业，招引落地了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胡家福冒雨走进敦化黄泥河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功能布局、运营模式、投产计划等情况。他说，建设黑木耳产业交易市场能够有效打破以往提篮叫卖、坐等收购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弊端，推动黑木耳产业从松散型、自发式交易向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运作转变。要紧盯时间节点，优化施工流程，配足人员设备，在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抢进度、赶工期，推动项目早日建成竣工，投入使用。要提前谋划

0: 要原料，市场前景十分广阔。要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建设，持续提升鹿茸供给能力和品质成色，推动优质鹿茸更多进入知名医药企业供应链，让敖东梅花鹿打响品牌，走俏市场。敦化市要集中力量发展农业特色产业，立足大豆、玉米、黑木耳、鹿茸等特色资源优势，招引落地一批产业链条长、带动能力强的精深加工项目，加快推进农产品由单一初级种养向精深加工制造转变，真正以二产带动一产，激活三产，努力走出三产融合发展的新路子。项目进展是否顺利？什么时候投入生产？胡家福走进双新医疗器械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强化施工组织，提高建设效率，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进一步壮大敦化医药健康产业集群。敖腾生物年产400吨原料药项目已正式投产，胡家福走进发酵车间控制室，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汇报，详细了解产品种类、销售渠道、产能产值等情况，勉励企业紧盯市场用药需求变化，积极对接国内外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努力争取更多订单和稳定客源，以产品销量持续提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州市两级政府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针对企业当前融资需求较大的实际，积极搭建引起对接平台，为企业扩能增效注入更多金融活水。胡家福还走进吉林敖东、华润三九、金富康等医药企业，入车间看生产、问效益，勉励企业依托敖东、三九等品牌影响力，拓展销售渠道，增强消费粘性，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份额。调研中，胡家福强调，全州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三农工作置于重中之重的位置，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有力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依托现有各类现代农业产业园，谋划实施一批农业产业项目，积极引进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畜牧业、中药材、食药用菌、水产、民族食品、林产及乡村旅游6+1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增强农业竞争力和综合效益。要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按照扶优、扶强、扶大原则，在金融、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提升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农带农能力，形成龙头企业引领、多元主体支撑的经营体系。要着力抓好品牌建设，深入推进地理标志保护和盐字号品牌提升行动，坐优长白山人参、合隆桑黄、汪星黑木耳、敦化小粒黄豆等地理标志品牌，做强延边黄牛、延边大米、延边苹果梨等盐字号品牌，不断提升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让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出延边，享誉四方。副州长文金哲、州直有关部门及敦化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哎呀，我的腰啊！

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我家荣旭口服液每支9.9元，现进行买12盒赠6盒的大型优惠销售活动。消费者能节省50%的医药费的支出，每天治疗费仅需10多元，每月不用1万元药费，也不用1000元药费，甚至不需要500-600，一个月只需300多元。专家咨询订购电话：2213-888，2213-888。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3: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台时台下爸妈紧张又骄傲的眼神吗？他们的鼓励曾给了儿时的我们登台最大的底气。现在当爸妈有机会登上专属他们的梦想舞台，你有像小时候他们支持我一样去鼓励支持他们吗？一个眼神，一次拥抱，再加一杯满满鼓励的专属营养，就是给爸妈的专属鼓励。回家团圆，别忘了和我一起带上蒙牛优瑞专属营养，给爸妈专属的鼓励。
2: 蒙牛优瑞鼓励奶粉订购热线：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求
2: 倾听与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早间版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敦化有小雨，白天偏西风3到4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2到7摄氏度，图门23到6度，敦化20到7度，安图21到6度，合龙21到7度，龙井23到6度，汪清22到5度，珲春24到6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热线25154525、25154526、25154547，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25514625、25514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们提问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百姓热线节目的时间，来告知您一下啊，我们节目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点25分到9点25分两个小时的时间段，下午是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哈。今天是周六，我们百姓热线节目也是正常直播的，因为五一咱们节假日串休了嘛，所以说这周六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常直播的。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正常为大家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5515、25514625、25514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雨污分流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管制的路段、时间及管控的措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管制的路段是光明街与友谊路的交汇处，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5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5月30号。

0: 号19:30到6:00。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禁止光明街由南向北直行，禁止友谊路由东向西直行，禁止光明街与友谊路路口由东向南左转，禁止光明街与友谊路路口由北向东左转，请提前选择其他道路绕行。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条管制的路段，长白山新路橘子街至建工街，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7月10号。管制措施：封闭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三车道，封闭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一车道。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管制路段，长白山东路电子商务大厦门口，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6月10号。管制措施：由东向西辅路禁止通行，由西向东辅路禁止通行。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管制路段，是长白山新路与南港街交汇处，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6月10号。管制措施：由东向西辅路禁止通行，管制路段长白山新路白桦胡同至站前街，管制的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7月10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封闭两车道，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封闭两车道。再来看一下下一个管制路段，长白山西路橘子街与至河南街，管制时间2026年5月10号到2026年7月10号。管制措施：长白山西路由东向西封闭三车道，长白山西路由西向东封闭一车道，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林间清风，绿意盎然，大自然赋予人类最美丽的画卷，它叫森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绿叶洒向山间小路，晨练的第一批人们呼吸着新鲜空气，拥抱自然，山林鸟兽奏响最美丽的乐曲。欢迎每一位来到森林的客人。然而一只不起眼的烟头点燃枯草，瞬间燃烧整片森林，山林鸟兽为被毁灭的家园凄惨鸣叫。百年大树，万年森林，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勿让大自然最美丽的乐曲从此消失无踪，大自然赋予的最美好家园，你我共同守护。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有一网友说，韩晶主播早上好哈，5月7号早晨上节目的时候没有看出来是您，但听声音才知道是你哈，喜欢您主持的节目，非常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我的关注哈，以后呢我会一如既往的给大家进行好好服务哈，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关注。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两天我们刷新闻的时候也看到了，延吉也要开演唱会了。那么什么时候开？都邀请了哪些明星？还有市民最关注的票价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5月8号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指导，时光映画延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延吉站新闻发布会在延吉红曲酒店举行。会上宣布，演唱会将于6月12号到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每天19:30到22:00开唱，单场时长150分钟，每场合定容纳3万人次。 两天的演出阵容各有侧重，共邀请十组此前从未在东北地区进行过大型演出的歌手。6月12号

0: 以彩铃时代为主题，参演歌手包括小岳老板、徐玉腾、胡杨林、王艺昕，饰演扎西多吉等，代表作有探清水河、五家坡、香水有毒等、一分钟、天使的翅膀等。当日票价分别为看台48元、98元、188元，内场258元、288元、388元。好的，这条消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王女士的电话。早上好，王女士。
1: 早上好，你好，我是龙井的。
0: 请讲。
1: 龙井，我是龙井安定街文化社区吧主的。我们这个楼是有两个问题，我们这楼是哈，就是40年代的，以前是火炕楼更改的。完了，现在是什么问题呢？现在我们这楼下就是就一个消防通道。它摆放的有箱子，还有木头建材，还有木头凳子，就整个哈，搁这个楼道的底下，几乎都让建筑垃圾给占住了。一楼、二楼是商品房，不走这个楼道。我家是三楼，这样的话哈，我家没有安全感，一旦要着起火了，我家就是说任何人都跑不出去。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这个楼道哈，大空的小眼子的，大空的小眼子，就是说哈。我们也跟社区沟通过，我们头几年老年人还是年轻一点，我们到建设局去反映过呢，到现在哈也没有解决。完了就是管学叫我们回去等啊，就像酥饼似的，一踩就掉渣子，一踩就掉那个，太破了，都大呼小眼的。我已经给社区群也拍过照，也跟社区工作人员也沟通不了，就是说解决不了这个楼道，就是这种现象。所以说请求你们帮助一下，为我们百姓真的住点住，一走都崴脚啊，大空小眼子的。我可，就这种情况，
0: 了解过吗？
1: 了解过。
0: 是业主不配合。
1: 业主家里头门子硬，我不能再深奥的说。
0: 那这样啊，那这个问题交给我们，我们来反映。然后第二个问题，您说这个是老楼。然后呢，现在这个破损严重啊，和社区已经问过了，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啊，只是说让咱们回去等。那这一个问题我们一并和咱们的社区还有相关的部门再来确认一下，来了解一下，到时候告知您一个具体的时间，让您心里有个数，好不好？
1: 好，谢谢。非常感谢，我百姓做非常感谢。
0: 别客气，王女士，等我电话好吗？
1: 好的。
0: 好，再见啊。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的生态环境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中，每一个生命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万绿长荫久长时，星火燎原一瞬间。一旦火灾爆发，损毁的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山林，更直接摧毁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辛苦培育的艰辛。每一起案例的酿成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森林火灾从我做起，共享森林美景，严防森林火灾。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这个延吉市也要开演唱会了，那么什么时候开，都邀请了哪些明星。

0: 新，还有我们市民最关注的票价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和大家刚刚已经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这个演唱会将于6月12号到13号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每天19点30分到22点开场，单场时长是150分钟，每场合定容纳是3万人次。两天的演出阵容呢是各有侧重，我们来说一下啊，来说一下，共邀请十组此前从未在东北地区进行过大型演出的歌手。6月12号以彩铃时代为主题，参演歌手包括了小月老板、徐玉腾、胡杨林、王艺昕、誓言、扎西多吉等，代表作有探清水河、五家坡、香水有毒、等一分钟、天使的翅膀等。当日票价分别为看台是48元、98元、188元，内场是258元、288元、388元。6月13号以金曲回响为主题，歌手包括郑智化、徐怀钰、白小白、阿牛等，代表作有叮咚、人生路漫漫、水手、星星点灯、桃花、朵朵开等。当日看台票价为98元、188元、288元，内场是388元、488元、588元。门票将于5月16号在猫眼、微信官方小程序、美团、秀动、抖音、一票难请等多个线上渠道同步开售。还有一些信息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我儿子吧本身就是个肢体二级残疾，他现在去年呢他得了脑梗，我腿脚也发麻，现在他不能走路了，在生活上自理特别困难，那我想问一下，就他这样情况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您说了，现在儿子是二级残疾哈，目前咱们是享受了哪些政策呢？
1: 他想有什么补贴和补助吗？比如经济上啊，助餐车上有什么补助？
0: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他是二级残疾，他是可以申请两项，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他可以申请一项。
1: 真的，
0: 重度护理补贴。
1: 残疾他有一个80多块钱一个补助。
0: 啊，对，咱们重度护理补贴现在是每月93元。
1: 啊，那他现在他不能走，有什么补贴吗？
0: 对呀，他已经申请了重度护理补贴，他现在是不是低保户啊？他申请
1: 低保
0: 吗？如果要不是低保户的话，其中还有一项困难生活补贴，他这一块他就申请不了了，因为这一块必须得满足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那这种是低保的话，咱们才可以申请另外一种。
1: 那这说明这是没啥补助了呗？
0: 对。目前他只能是享受重度护理补贴这一项。如果咱们符合条件的话，咱们申请低保。申请低保的话，咱们是可以领取低保金，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到时候咱们也去进行申请，就是我刚才提示您的困难生活补贴这一块。
1: 那比如说，那个助餐车能不能帮助个？用那个助残车子帮忙。
0: 助残车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比方轮椅啊啥的。
0: 您说是免费给他提供轮椅吗？
1: 啊，
0: 现在目前是没有这样的相关政策的。
1: 没有啊。
0: 对，现在目前是没有的。张女士，您看看吧，您儿子这一块符不符合申请低保？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咱们先上社区来进行申请吧。
1: 那他申请低保，他有，他要是不够条件的话，得申请低保，那别的办法也没有了呗。
0: 那他条件达不到的话，那他就申请不了低保。申请不了低保的情况下，他也不能申请困难生活补贴。
1: 还有生活补贴，
0: 就是困难生活补贴这一块呢，我刚刚就是跟您说了，您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注意听到，就是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他是可以申请这一部分的内容的。
1: 啊。
0: 嗯，对，因为咱们不是低保户嘛，所以说现在咱就申请不。

0: 了这一项，只能是申请重度护理补贴这一块。
1: 那你不是低保，就是身体重的补贴就没有呗？
0: 啊，对。因为正常来讲，咱们残疾人两项补贴，它是包括困难生活补贴。困难生活补贴这一块呢，必须是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咱们不是低保家庭，这样咱就申请不了。然后您提示我了，说咱们是那个残疾等级为二级，那这样咱们现在享受的重度护理补贴当中这一块的内容，就是残疾等级一级二级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现在咱们申请的就是重度护理补贴这一块，享受的待遇也是这一项。
1: 那要我再问一下，就他这个脑梗是不是大病以内的项目？
0: 张女士。
1: 嗯。
0: 我跟您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你大点声，我岁数大了，我的耳朵有点背。
0: 就是您刚才信号不太好，您提示我的一条重要信息我没有听到，您把您刚才重复的话再和我说一下。
1: 我刚才重复的话跟你说啥？
0: 就是你刚才上一句说什么再告诉我一下，因为刚才信号不好没有听清楚。
1: 我儿子他是本身是个残疾人嘛，他残疾，他是肢体残疾是二级。
0: 这个都清楚。
1: 他去年啊得了脑梗了，完了腿脚都发麻，现在还不能走路了。
0: 对，这个都清楚。您说了，咱们现在已经有残疾人两项补贴这一块，有一个重度护理补贴这一块，咱是享受相关待遇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啥问题。我这个人他不能走路，还有没有什么特殊政策？
0: 没有。没有什么特殊政策了，刚才我已经告诉您了。如果符合条件，咱申请低保就行啊。申请低保下来了之后，咱们还可以申请，困难生活补贴这一块。您先去申请，如果后续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您。
1: 他这申请到哪儿申请去啊？要是那个
0: 申请低保吗？
1: 我说要申请低保，上哪儿申请去？
0: 到所在街道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居住地的街道社区来进行申请啊。听明白了，张女士。好，
1: 那我再知道了啊。
0: 好，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别客气，有需要帮助的地方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继续来迎接一下郑女士的电话。你好，郑女士。
2: 主持人你好，我反映一下那个天盛综合楼啊。那个我岁数大了，孩子给我买了一个这个电梯楼，寻思我在这住吧比较方便，买啥也方便。问题他这个水窖就水箱啊，他是那个电梯楼不有二次供水吗？我现在在这住了6年，我交了3年的物业费了，完了以后呢，我一看这3年他也没刷过这水窖，完了我就跟他反映了，我说你交物业费，你不刷水窖我就不交了这物业费啊。你啥时候刷水箱我啥时候交这个物业费。完了以后呢，我不交，他也不收，他也不干啥，他就也不刷水窖。你说我岁数也大了，下去打点水，上人家那个家就是不是高层的，就支点水完打水，我这又腰间盘突出，现在走道也走不了了，打水也比较困难，我就上社区打着吧。以前完了以后呢，社区的领导也跟他反映了，反映说啥，他不刷他往里撒药，你说这自来水，人家自来水都消毒完了，到你这再撒药对我们身体能好吗？
0: 这个是谁给你做的答复啊？
2: 现在
0: 郑女士，
2: 交了3年，现在3年没交，那将来以后这不是麻烦事吗？
0: 郑女士，我想跟您了解一下，您刚刚提示我说往里边撒药，那这一个信息是谁提供给您的呢？
2: 那个我跟社区主任说了，社区主任跟他反映了，他说我们经过撒药，完了以后呢净化，完了你说这样的话二次撒药对我们身体能好吗？
0: 然后呢，社区主任怎么说？
2: 完了，我说的我又找他，这不跟我这么说了吗？我跟主任说了，我说的自然二次撒药，人自来水都消毒完了，到你这二次撒药对我们身体能好吗？

0: 完了我说这样行吗？完了社区主任说的，那我再反映吧，跟他。
1: 嗯，
0: 你说我们这样住这个楼，就为了老年人身体不好住着这个楼。你说我这两天是腰间盘突出又犯了，也打不了水了。你说这水喝水都非常困难呢，你说。
1: 钟女士，然后咱们社区主任说再反映，现在有结果了吗？
0: 没有啊，
1: 没有结果，
0: 现在也没来电话呀。
1: 嗯，
0: 我是腰间盘突出犯了，走不了道啊，现在。
1: 咱们是住在千盛综合楼，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街道哪个社区的负责范围内？
0: 就是东市场边儿，那叫什么社区？我也记不住。
1: 你也记不住了。正常来讲，应该是进学街道哪个社区呀？
0: 就东市场边儿那个西边道边儿。
1: 那这样，我们来找一下吧。正常来讲的，咱们延吉市二次供水储水设备，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水池水箱清理责任，是按照谁管理谁负责来进行执行的，每半年至少清洗消毒一次。那这种情况，我们再和所在的街道、社区还有物业这块分别来了解一下。物业的联系方式您有吧？
0: 哎呀，有，我也记不住啊。
1: 郑女士，您先找一下，稍后把物业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们场外记者，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好吗？
0: 那个谁，你稍微等一下，我这块有，但是我记不住，我给你找一下子啊。
1: 但是关键是我们不能等您呐，因为我这块还有其他听众啊，还有其他。
0: 找出。好了，我这就告诉你。
1: 哎，是座机号吗？
0: 啊？
1: 是座机号还是手机号？
0: 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提供的手机号
1: 啊。那这样，这个手机号码，
0: 手机号是座机。
1: 那这样，周女士，您等一下，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场外，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郑女士提供的物业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和物业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再给您回电话，等我电话就好。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啊，继续来迎进一下陆先生的电话。你好，陆先生。
2: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问一下子，我这是医保是始终在延吉交的。
1: 哦。
2: 啊，如果是住院的话，还需要什么那个居住证或是暂住证啥的吗？
1: 医保，您的户口是在延吉市吗？
2: 外地的。
1: 啊，外地的，但是医保，咱们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还是说职工医保，还是说城乡居民医保？
2: 城乡居民。
1: 城乡居民医保，那您住院的话是在哪儿住啊？
2: 不是，我现在他有听他们说要这个这那这样的，我现在没住院，就是在延吉住的话，就是
1: 到时候提供社会保障卡、医保卡就可以了，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的。
2: 啊，不需要居住和暂住证啥的。
1: 啊，对，不需要。
2: 啊，
1: 不需要提供这些证明。
2: 上外地的需要了吧？
1: 上外地的话，也得看医院的要求。正常来讲，比如说陆先生啊，就是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比如说到长春，我们参加的是职工医保，我们正常的提供社会保障卡就可以了，他没有要什么居住证明，也没有要其他证件，但是每个医院的情况不同，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特别准确的答复。对，正常来讲是不需要什么证明的，提供社会保障卡就可以了啊。
2: 行，好了。
1: 哎，好，再见，陆先生。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的无。

0: 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这是否是你熟悉的生活旋律？但心底是否还涌动着另一股热望？
0: 来延边广电老年大学，重启你的热血频道。2026年春季，我们全面换新，更专业的课程，更舒适的环境。
2: 这不仅是学习，更是绽放。你的学期汇报将在气派的电视台演播大厅隆重录制，
0: 你的才华更将被看见。优秀学员直通延边老年春晚节目选拔，
2: 这里不问你的年龄几何，只问你心里那团火是否还在燃烧。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2026春季学期3月开学，
2: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拨打电话0433-213-9888，点亮属于你的高光时刻。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3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4: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